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哦，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真感谢啦哈。啊，大家准时准开领导来就收听，有着万里看成和万里啦。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哦，我来讲哦。这个问题很多人在问啊，从我开始，咱开始在做，很多人在问啊。奇怪，咱电台节目都嘛和什么俱乐部，啊，无就什么健康世界，
1: 嗯，
0: 啊是安那恁和这個，因为我来讲吼，我这我这自细汉真正烂铲土大汉的，啊，佫唔是铲土，
1: 哎、
0: 欸，几岁？只要了啊，国小的时，读国小的时阵，都阮遐有布产，到尾也都拢无布。
1: 阿恒啊，
0: 阮是山区嘛。
1: 对啊，啊，就算嘛有土啊，你即摆郑州嘛算土啊。
0: 啊，较早的人哦，古早人，咱讲实在，好野山的囡仔吼，出去看就看有啊，穿第一穿差，第二就看衫，你知无？那甲你布产的时阵啊，有啊，咱咧黄啊布落吼。布落了，免偌久爱收草嘛。啊，热天还好，啊，若寒天，迄是真正足艰苦。啊，较早你收草吼，咱遮个长辈时代，若讲到收草，大家都感觉。你像阮囡仔时阵，阮像若热天布田了，去到校，人就知影讲这艰苦囡仔。看对，看脚尖头啊，脚手尖头啊，吼、哦。阮若伫厝当爱去田田收草的囡仔吼。你甲看一工，收一工啊！等于明仔载即枕头啊旁啊，枕头旁、脚枕头啊旁，你甲看绝对拢擦红油水。我唔知即
1: 起
0: 拢去哦，起家家安尼一坑一坑。啊，唔是讲安尼红油水擦咧就未做啊，照常爱去做。哦，较早的人咧收残草爱贵咧。
1: 我过来。有
0: 贵嘞啊！贵嘞啊！系啊，较早人就是安尼啊。
1: 贵，我知贵只收摊头，讲你我过来只收摊头。
0: 有啦，同款啦，你无囡仔时阵，大家拢嘛爱去做这个工贵。啊，地位好嘢，人惊，真无啦。好啊，这个红油水啊，老一辈的讲红油水，伊拢知影。少年的你甲讲红油水，伊唔捌啦。
1: 少年拢讲碘酒呢？
0: 无，迄样碘酒，无共款，
1: 但是
0: 无共
1: 款，我怎么意思讲少年人是捌碘酒？啊！伊唔捌迄个红油水，唔
0: 红油水啊，
1: 是无同款啊。
0: 碘酒是完全拢做无
1: 同款，无唔对啦。
0: 因为红油水这间工厂，听讲日本那边嘛拢停产啦，已经无咧做啊。亲像咱的啥，你捌听过一项物件叫做草油水丸啊无？
1: 草油水丸嘛是药房
0: 也过有滴，
1: 对啦，即
0: 是澎湖巴场捞晒。老皮水拍卡墙，啥物上好用？臭油水丸
1: 啊！
0: 但是足臭了，啊，食了迄个
1: 水啊，
0: 一日个足重。
1: 你少年也未接受这种物件
0: 啊！其实我来讲吼，咱人啊，你即个小问题时，你臭油水丸那个正能量，比你食啥物啊较好。
1: 看伊西药一直食啦，
0: 即卖拢也够你买咧啦。
1: 有啦，啊，但是少年。

0: 也未接受香草啊。
1: 啊，因为阿公自细汉都是伫这个环境大呢。哦，阮是真正，那为人甲我讲，阿公你都唔是田庄囡仔，是山内囡仔，你爱好做快乐的山内兄哥都好啊，你咩？山内兄弟都好啊，你。哦，山内。
0: 我讲，现在咱会安尼，因为当初是咱要做节目进前，咱就是做迄个生机饮食嘛，
1: 讲
0: 讲食生机饮食嘛。啊，因为退休啊嘛，无代志做，
1: 等于啊，
0: 就是算休闲啊，休闲个找一下些工课来做啊，个个老的房内三角话地，剩一块西海啊，地一地啊。啊，个个遐啊，个修行要当作运动啊，啊他啊，咱当个讲啊，到尾讲啊，你修行你归过来。
1: 用一套这个设备吼，咱嘛真感谢伊啦吼。啊，甲咱用甲好势好势，吼啊，咱负责做安尼，啊，甲你讲你都安怎做，啊，安怎讲，啊，讲
0: 过，系啦，甲我点一个啦，
1: 吼，啊，无咱太有法度，吼，啊，才开始在做，是安那我都做甲今仔日，我甲你讲，咱无你冠冕，迄个好听话，无你工作济啦，过来第二点，恁有。恁注意听阿芳的节目无咧口音，是啊，无用口音。我跟你讲吼，恁我嘛无啊，我
0: 嘛无啊，因
1: 为你口音阿我开讲，我也会也袂，我无爱用见证。是啊，那讲其实啦，啊，等下特别来宾伊呐，伊专门咧做这個，因都伊哪一款的大拢知影。其实阮无爱用见证的节目，讲到食偌好，拄偌好啊。嘿，我无爱做迄条工课啦。哦，我咧做诶，都是实实在在。你看，阮一项产品卖咧，拢一直对我开始做，因为唔捌开始学甲捌，学甲知即个物件好甲歹，要安那去拣，啊，要安那摕到好诶产品，吼、哦、啊，一路对歹物件来淘汰。你看，你较早我开始做是产品足济，但是一支伊也卖，你都。对咱来讲，无符合着时代物件。
0: 嘛不是讲、哦、啊，嘛不是讲那歹，因为即马时代的进步嘛。
1: 系啦，咱一定爱做无同款的物
0: 件。要求愈进步啊，一定愈爱愈好啦。
1: 所以啊，
0: 旧的个一定爱淘汰，按我较进步的迄个物件啦。
1: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食物件，话人像你像等的，咱这个专家要讲的这吼、個，足侪人拢讲，我较早电视啦，所有的媒体啦。只要你看得到，不管 FB 对拢是你广告遐物件，是安那拢卖啊。等下你就知讲差你个对啦吼。来，啊，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这个梦人的迄、那个高雄小港啊，黄大姐，你所点的不是伊讲啥？什么人？
0: 梦啊，迄是你大弟小姐讲炒了，唔对，照讲是爱梦人的
1: 梦人的心声啦，应该是梦人的心声啦，吼。
0: 无那有梦言那有梦
1: 言。系啦，梦人的心声，其实这首歌较早是大家啦，点拢点歌伴的唱的啦。
0: 啊，系啦。
1: 诶，来咱来欣赏这首。
0: 伊就靠迄个音乐
1: 啦。系啦，靠迄个音乐、嗯、来，咱来欣赏这首梦人的。
0: 梦
1: 人的一生，有啦，梦人的心声有一个查某的唱的，但是一般拢是听这首啦，吼，梦人的迄个歌伴唱这首，来，咱来听歌。

0: 愿探望您的一生。
1: 来，这是高雄小港啊，这个黄大姐所点的啦。好，来，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佩提你好。
2: 阿翁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我先讲一条，其实阿翁看我讲这啊，我今天做有感受的，你知无？
1: 系啊。
2: 因为其实阿翁。你刚才你伫阮的业界来，这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圈子里面你最有名的。
1: 无啦，
2: 不是你知，我跟你讲你啥有名，你知无？你对产品作用心的，作要求，这就好听哦。按个阮师弟也拢讲，哦，阿红阿华因真的有够古毛的啦，要伫遐做一个商品哦，有够无简单呢。因为你讲吼，因进前我甲妈妈讲一下吼。要跟人做合作，哎呀呐，我的身价就是大家的身价样品给人家。吃多久呢？有的人讲一礼拜我就可以开发，他不是三个月半年是基本的，他们要跟你吃到说、欸、真的有效，他们才会合作。
1: 对啦、啊、这样推出啦、啊、
2: 所以我说你做用心的嘛，按照在我们业界私下话就是说古摸
1: 没啦，因为当然啦、啊、咱今天要推出一个好产品，要让我们这些爸母的信任，咱是把关第一关嘛。
2: 对，對啊，再来就是因为恁对配方恁个哩捌，
1: 对，
2: 所以咧骗不了你们。恁浓度恁嘛捌，啊，什么要掺，什么什么要掺，恁嘛拢知，你知无？
1: 最主要我有两种爱敬啊，配方爱好。
2: 对，
1: 啊，落的物件爱有够。
2: 过
1: 来就是制作的工厂，你看阮制作的工厂无几间，就是这几间啊、嗯。
2: 对，
1: 哎，
2: 所以就是这么要求。所以咧，我讲真的哦。这些东西像爸爸妈妈您说的，有当时他们这些产品有当时会买，有的就没去了，就是因为这样嘛，有的就是说成本高没得跟他们配合吧。
1: 对啦、
2: 哦啊、有的就是说、啊、浓度现在就是什么都会去、啊、不然就是说浓度没得参加你这样。但我要跟大家说真的，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商品，久久才来一次，真的
1: 你别说之前、我先请教你，因为这个产品、啊

0: 较早电视切开，哦，只要切开，你就是看咧广告
1: 机啊。对，真的，诶，超过六年前迄时阵，一堆，
0: 一堆，
1: 大家拢在卖这，
0: 诶，
1: 吼，啊，豆豆啊，我讲真的，妈妈，恁可能电视，恁嘛绝对拢有看过。吼、哦，唔管是购物台，唔、管是虾米外购、自助行销，全部做侪人
0: 买。但是即卖问题，你无当买啊？
1: 对，诶、欸，我想讲为虾米？第一，成本贵，虾米拢会起。
0: 对。
1: 然后，讲真咧，因为诶、这群龙鱼加鸵鸟这讲真咧，你所有的饲养的成本嘛，拢直直起价。
0: 你起价。
1: 所以做侪人无愿意做啊。第二个是啥？做侪观众朋友欢迎讲啊，食了佫无效，恁讲过讲我好，
0: 食
1: 了无效，
0: 真正足侪人拢欢迎啊咧，所以自然这是自然界生态自然淘汰啦，
1: 对对对，
0: 一定淘汰掉嘛，你的物件无效，你是要安怎
1: 做？系啊，你讲我的本地的正价，佮佮食了无效，伊就是互你骗一概念嘛。
0: 对，
1: 啊，我先讲一个，因为安尼，所以迄时阵讲真个介绍弄到有够乱呢。
0: 对，
1: 啊，像那阮这个商品讲真个，迄时阵阮商品，阮冇这个商品，阮冇影响到。问题，阮是嘛想讲啊，无阮。无卖做好啊！既然大家甲介绍弄甲乱，
0: 对啦。
1: 问题，阮这个商品是安那？是做者爸爸妈妈私底下卡电话来讨的。
0: 首先我咧讲啦吼，我是安内去卖鸵鸟加神龙鱼，因为足济人，迄阵啊登乱的时阵，大家拢有嘛？伊南什么中药，南什么有诶乌白南乌白头套头规大堆，根本拢无对症。
1: 对，
0: 好无对症，所以足济人来了后，无啊食了无感觉嘛。结果是安那，阮有做，甲即卖也够你做，甲即卖也够你推出。嗯，因为我来讲，我唔免讲多多人来你买啊。
1: 对对，
0: 我就是赢人这点。
1: 我先讲一条，因为外口爸爸妈妈恁食了无好是安那，第一，伊可能就是掺一寡鸟，伊就讲伊掺鸵鸟，伊有掺驯龙。第二是啥？因为伊鸵鸟，伊可能是龟只，内个空的，含肉含骨，内个空的。
0: 对，一般我甲驯龙是安尼啦。
1: 驯龙鱼嘛是。鲟龙鱼全身都是宝，大家拢知道。你餐厅嘛食会到，哎、啊，可能含伊个鱼皮、鱼骨、鱼肉，全部拢。
0: 规尾拢空啦，因为最主要其实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吼，你若听专家你讲，恁等注意个听，规尾空你食啥物？规只鸵鸟你空是你食啥物？安尼、你食迄多，你会感觉讲，都连点仔感觉都无嘛，对不？含一个反应都无，当然你自然就甲淘汰，愈来愈淘汰。你看到即卖。我来讲，即卖哦，你电不管电台电视啦，你要听到鸵鸟的足少的
1: 少。真足少，阮这个商品真的是为着爸爸妈妈搁伫外口一挂中医诊所，一挂骨科医生，
0: 伊就讲
1: 要求讲拜托恁这个商品唔好停，
0: 叫阮唔好等。
1: 你知道为什么无？因为我刚刚讲过啊，人外口拢是规只落空的。问题，阮这个是阮要爱，唔是讲伊规只，唔是买伊的肉，嘛买伊的骨，阮是要一中骨头中迄啥。一条筋，一条筋哦，因为你爱在一只鸵鸟，伊安尼大只，伊个是靠迄两支脚的筋甲支
0: 持，
1: 伊走了会紧，唔是讲伊的骨头用，当伊骨头嘛用
0: 啊。用啦，但是筋，
1: 筋是上重要。
0: 因为足侪人未了解讲筋你创啥，咱即卖咱咧跑步，脚是咪爱关节关节，迄个唔是靠骨头咧关节呢，是靠筋呢，靠筋咧扭咧扭咧扭咧呢。
1: 有做常讲啊，我骨头够无力，苦了背未起，
0: 背未起，迄
1: 甲骨头无关系。
0: 对，
1: 爸爸妈妈，你骨头顶片片，伊那会无力，伊那会酸，伊那会疼，伊未酸伊未疼，上主要就是因为你条筋。所以你看，你也是筋坏掉，你是毋个倒伫遐未顶
0: 当，
1: 其实你骨头拢无。
0: 拢无安怎？
1: 所以咧，阮上主要就是要鸵鸟迄两条筋。
0: 对啊，要筋。
1: 所以你看，一只鸵鸟较大只，筋加细细根啊，两条那尔。啊，鲟龙鱼咧。我嘛是要爱鲟龙鱼的迄条筋尔，因
0: 为
1: 鸵鸟是够你的脚，鲟龙鱼迄条筋是够你的腰脊骨，
0: 髋关骨，
1: 嘿，髋关骨，因为上主要咱年岁大，上主要就是这两个所在较会酸、较会疼、较无、较袂自然的。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来听好势，其实真侪人拢是错误的观念，啊，拢听人乌白讲啦，啊，你苦嘞爬未起来，啊，你着骨头出问题啊，你的骨轮出问题啊，其实拢含咧无关的啦。你去问真正的中医师讲，啊，我是安那徛未起，啊，你筋都发炎啊，你的脚头是安那会酸会疼，迄含骨头未疼啦，骨头要安那疼，你嘛讲我听看卖啊嘞。
1: 你知道你也去爸爸妈妈，你也去中医诊所吼，你讲你脚崴掉。
0: 正
1: 起来，紧正起来吼，其实个起来你照远红外线，
0: 吼，
1: 互你照，互你消炎，互伊较袂疼，
0: 啊
1: 无就是开药啊，

0: 非药是什么消炎药啊？迄种
1: 啊，那吃那严重
0: 吗？对，消炎药啊，无是讲哦，叫你摕一挂药膏转互你打。安个迄毋是咧打骨头，迄全部拢是咧你的筋。
1: 对，拢是筋。
0: 所以我跟妈妈讲一下，你知道我分享一下吼，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妈妈，要80岁啊。啊，因为因后生查某囝就是阮朋友甲因翁两个翁仔某拢咧上班，
1: 对。
0: 啊，所以因囝后生，因囝就是阮迄个妈妈因孙仔个对啊，个帮因顾囝啊，迄个孙仔一岁外，啊一岁外伊就是三顿拢爱甲饲嘛。啊，因为迄一岁外一年了我也要行，啊伊就是坐迄学步车，你知道？
1: 对。
0: 啊，学步车较低，所以因妈妈个去菜市啊买一个鸡椅啊，坐咧甲饲饭。
1: 饲饭
0: 安尼。啊，是饲了要爬起来，一定爱吐一个刀啊，甲爬起来。
1: 爱意的啦，爱相亲爱意的，才爬起来
0: 啦。啊，因为阮朋友伊感觉讲，伊妈妈对伊做好，帮伊讲顾囡的囡仔吼，会使互因翁仔某会使外口，就是会使去认真拍拼趁钱。
1: 比较经济啦。
0: 看伊妈妈安尼，伊嘛买做济物件，做贵的保养品互伊妈妈食。啊，骨肉迄嘛拢做好，骨肉啦，啊买做济吼，拢互伊妈妈食。啊，到尾是因为因查某囝伫工厂做代志时，听到电台咱咧卖济，超三年前去买，买了咧，佮伊妈妈哪食哪食，伊妈妈嘛无想讲啥，啊个阮查某囝友好，我佮哪食哪食。有一届，礼拜啦礼拜日的时阵，因个是佮等伊妈妈遐，想讲佮因刚才食饭，啊伊妈妈佮伊饲迄个孙，你知道？嘛是坐鸡椅啊呢吼，饲个，啊怎电话来？电话来，以前伊妈妈拢是安尼吐的，安尼就爬起来哦。伊怎迄工雄雄电话来怎呢？手捧碗怎雄雄安尼徛
1: 起来？
0: 就徛起来啊！阮朋友喘一下，讲妈啊，你正常拢爱先共碗放诶，吐刀啊，你才吐会起来。你即摆哪会雄雄？你手捧碗，你知无？你爬起来，你知无？伊妈妈就说讲啊哟，我太脚骨变啊有力，才爬起来。到尾才知讲，就是因为阮即支，因为你爱知妈妈朋友，跟咱少年时阵吼。伊是那菜龟嘞，它有弹性，
1: 哎对，
0: 软软的，你要爬起来哭就无代志。你年岁愈大了，你条筋伊会老化，伊会退化，跟那菜龟布。
1: 我身体会钙化哦。
0: 嘿，跟那菜龟布嘞，缩起，
1: 哎，
0: 无弹性呐、啊。所以你固了了嘞，你脚头有无力，哭袂哭了爬袂起来，就是因为你条筋开始退化。
1: 对，
0: 哎，
1: 冷气啊，
0: 哎，冷气啊，无多回弹呐、啊。所以就这样讲哦，我吃坐久了，脚袂直啦。有当时啊，不是你的骨头，是由于你一条筋的问题。
1: 我即卖讲一个哦，讲到这吼、個，啊，阮家一个80-90岁阿婶，逐天都在散步。
0: 嗯，
1: 啊你阿华嘛定拄着，你也敢问？我伊敢那敢行两行个啦。
0: 嗯哼，
1: 八几岁啊？
2: 八十啊，
1: 要90啊！你敢行两行啊？你敢知影行倒两行？行老人痴呆，行未行？
0: 哦，
1: 即摆若出门吼，啊，伊无扎伊啊，伊拢举一支雨伞，你听啊，吐会吐嘞，吼、哦！啊，即摆若你坐，你若来咱家，咱举个以后坐绝对无坐。伊讲我坐嘞，等下爬未起来。
0: 对啊。
1: 吼、哦，啊，行嘞，脚会酸，定定咧嗨。有一届啊，机会拄啊好，阮顶届推出。剩一寡阮家己咧食诶吼，阮家己老爸食诶，我讲你这吼，你提转去食看卖，啊那嚼好，你将来搞买无要紧，我遮都有啊，吼，啊阮讨食诶时阵足优惠诶，提两盒无食，开始食，较早伊若出来吼，你坐吼，拢坐啥？坐人诶位坐位置我无介惯诶，只要甲咱诶腰安尼吼，拄啊坐咧，坐咧安尼吼，伊讲好真轻松，一届。伊一届来阮家吼，啊，我边啊，我厝边啊，空一个你种花所在家家啊，我阿妈话坐哩啊咧开讲，伊怎啊来啊？唔知怎啊甲坐咧，啊，就含阮多开讲，开讲甲只要一二十分，我甲讲阿华讲要煮饭啊，无你看咧吼，啊要煮饭，我就好啊，啊，我就走啊，伊怎啊爬起来？我讲你即摆安尼爬起来，伊讲嘿，啊，就你提起我食了后，给伊啊。坐咧要爬起来，未慢掉咧啦，未慢掉咧，
2: 较凉
1: 啦，啊未安尼酸，未安尼酸啦。哦，伊讲伊较早啦，行，当安尼酸甲，佫咸未罢，迄条拢改善。啊，靠啥？我甲你讲，你甲讲鸵鸟嘛不一定，伊甲骨筋甲骨嘛。
0: 应该讲鸵鸟，你也是对抗的，恁去 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其实鸵鸟龟甲雷孔，伊是补你的睾丸两倍。
1: 睾丸两倍，
0: 睾丸两倍，是创啥？比如讲你的顶骨、软骨，
1: 系啦，吼、
0: 哦，顶骨、软骨雷骨，啊，伊唔是讲无好，问题咱即马要跍了爬袂起，无力是因为你的筋。
1: 对
0: 爸爸妈妈，你讲外口鸵鸟，你食久食无好，是因为安尼，因为有诶做者厂商个要偷工减料嘛，所以伊个是龟甲雷甲孔，所以你补唔着所在。阮这个商品讲真诶哦，成本直直起，足久一定个。

0: 想法，阮的成本加较贵，吼、哦，一年才会使推出一届，因为阮是野生的，
1: 对，
0: 阮的鸵鸟这是进口的，为什么爱用野生的？因为野生你嘛知，台湾的鸵鸟拢是。
1: 拢是饲的啦，
0: 佮圈养安尼啦，
1: 拢饲的啦。
0: 嘿啦，你看咱台湾才偌大尔，你讲迄鸵鸟尼大只，你也要讲真诶，互伊伫外口走，迄土地爱偌大片。
1: 对啊，我来讲要看鸵鸟，不管饲的动物园内底，伊就是围起来
0: 嘛，围起来
1: 嘛，围起来啊啦，无你要走的啦。
0: 嘿，啊，咱伫国外就是安尼，互鸵鸟安尼走，所以你知影鸵鸟是走起来。
1: 对，
0: 也使走时速60公里哦。
1: 对，你茫看遐大只哦，
0: 100几公斤，伊也使走你紧，就是因为紧爱有力，啊，而且爱野生的，所以走会紧。所以，阮就是坚持讲爱有
1: 骨骼，一定爱加，
0: 嘿，紧爱就是要结实。
1: 你讲
0: 就是爱骨骼。
1: 你甲看吼，鸵鸟一只啊大只，迄两支脚真正咱咧讲，伊鸟啊嘛，迄鸟啊脚会啊。你甲看，伊要站迄身躯的重力咯，
0: 百几公斤，
1: 而且要佫走会紧哦。
0: 系啊，
1: 迄筋甲骨也无够用，动袂掉啦。
0: 系啊，
1: 哦，迄我咧讲，足侪人怀疑一个重点，是安那好吧？狮唔敢食鸵鸟，除非伊腰甲动袂掉，正有去挑战鸵鸟啦。你敢知是安怎？因为只好吧狮啊，要食鸵鸟。要有法度成功的几率只有30%而已啦，你不能叫踢到呢。我跟你说鸵鸟那支脚你不能叫踢到呢，那踢到是绝对不错呢，和我们人都一样呢，那支脚是很有力的。所以今天专家，我们现在要邀请专家来说，因为我说他们最主要要跟你们解释给你们听，我们最主要骨爱骨以外筋啊，
0: 筋
1: 啦，
0: 筋是足重要，对。
1: 过来就是咱的龙骨脆啦，
0: 哎，龙骨脆，
1: 吼、哦，一定爱顾。
0: 我嘛讲一个吼，其实大家讲妈，你讲去餐厅，你买使食着鲟龙鱼。
1: 是啊。
0: 那我先讲一个吼，你伫餐厅食着，可能差不多3年就会使。
1: 对，差不多。
0: 啊，第，我先讲一个鲟龙鱼餐，伊嘛无俗，
1: 因为本
0: 身要饲鲟龙鱼，伊个是做。一个是新闻做惯的，
1: 因
0: 为鲟龙鱼对水质很要求，伊的水质都要求的。第二个是讲伊的温度，伊的水质温度冇要求哦，18度到22度，伊只会使有法度活落。你温度上高是死去的。你想看卖咱台湾夏天动不动个37、38度、40度，所以你知道要饲鲟龙鱼的厂商就是安那，爱有一个冷水机，和伊的温度保持伫18度到22度，所以。第一，愈来愈少人要饲，因为成本相关。第二个是啥？我饲只鸭，我饲3年以上，我才会使抬。第三个是，我头先讲的这是会使食的餐厅面顶的哦。吼，阮即马这干那为着要鲟龙鱼内底筋，伊爱5年以上的筋，
1: 伊的龙骨啦，
0: 嘿，伊的龙骨伊才有法多把。啊，这龙骨是要创啥？上主要就是顾你的筋，你脚踏乌，哎咯，
1: 脚踏乌啦，
0: 脚踏乌啊，跟腰部，
1: 规身躯会震动的遐骨质啦，
0: 对，就是要顾你这的筋。所以呢，你爱怎样？鲟龙鱼，你也讲这個，你要食几只？爸爸妈妈，你去餐厅食就好啊，真济。问题你也是干那讲要顾着你的筋，上主要你会使有当先压落。会使马上爬起来，袂讲下来煞爬袂起来，迄种就是因为你的筋去受伤啊，就是爱为鲟龙鱼内底筋甲萃取出来。你想看卖哦，一只鲟龙鱼遐尼大只，伊筋只细细一条尔。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你讲伫外口你食无好？因为人是规只内控的，
1: 一般人是规只咧食高完两倍，
0: 高完两倍尔。阮是要爱伊一条筋，所以这个商品讲真嘞，半年、1年才会使推出一届尔，无法度，因为。饲的人愈来愈少，成本愈来愈高，啊，阮来控制这个量。
1: 对啦，最主要因为饲3年也无效啦，
0: 系啊，
1: 一定爱5年以上才有够，才抽有够迄个量骨萃出来控制食啦。啊，你那干那要食迄条安尼，迄条龟尾控的哦，满满是啦，
0: 对，满满是
1: 啦。好来，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恁来，我先甲你讲的哦，这是等嘞，等嘞。你若讲，筋肉歹，骨头歹，骨嘞爬袂起来，下落徛袂直嘞，包括讲目目匝匝，咱规身躯的关节了外，安尼磕磕，你一定爱这两项搭配来食。
0: 嗯，
1: 吼、哦，啊，我相信啊，这项产品过去电视、电台、报纸、媒体，包括手机啊，拍开5、6年前满满是，
0: 对，
1: 是安那卖甲无半支啊。 因为因拢用字的，这第一点，第二点。

0: 因为配方完全拢是安那规只，
1: 规只，
0: 吼规只来讲，是啊，阮会当摕到国际专利，吼、哦，阮有摕到萃取的国际专利，因为阮这真正内行人咧做嘅工课啦。你看阮做安尼，自开始做到即卖七八年
1: 啊，有啊有啊，
0: 七八年啊，即支产品唔捌咧款咧，像我咧讲嘅配甜料，啊，唔爱做啊啦，即都无人咧款咧，我讲你唔是唔爱做。即摆问题足济人，咱无爱做，人会敲电话要来买啊，回购率足悬的啊，包括咱迄、那个
1: 骨科医院、
0: 骨科医生，大家都推荐。
1: 中医诊所，
0: 哎，甲中医诊所，
1: 嘛是你讲讲，你自己拜托唔好停，
0: 自己唔好停，别人会停，我见你也未使停哦。你甲看这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一定要把握个下，安尼咱干那，你那听会到的机会，反正甲囡仔去念。啊，就过等五六个月以上，对吧？
1: 唔知会越来越过超。
0: 对，行，我是行起价啦，剩的都无要紧啦。来，哦，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即马来欣赏这首屏东啊，春雨兄所点的，讲要听《倚天唱》的，转来安平港来。哎，对。

0: 来，一天请问哈，等来安平港了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哇，佩蒂啊，你甲看，今日做一个健康的常识，人就知你要卖啥，大家电话都一来咧叫啊，来，你注意听好嘿，真正后边。要阁推出爱浪足久哦，哦爱浪足久，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我来讲哦，贝蒂啊，因为外口鸵鸟精你根本无人接啊，哦，我一旦甲你讲实在，当时我咧做的时阵啊，我的产品去往风谷那边，所以你看到我的产品连续改三改阿爸，
2: 对，
0: 只要要改阿爸，咱做的人就好，咱做的人就好。咱的技术是真正无人对得到的，因为阮内底你阿爸拍开顶头三张专利，就是咱的萃取专利，哦，拄啊配题嘛，讲到足详细，足济人妈妈啦，脚咧酸咧疼啦，跍咧爬袂起来啦，压咧徛袂定啦，拢讲啊，我的骨头哎呀，骨头哎呀，迄含骨头无关系啦，
2: 无关系啦，
0: 真正无关系啦，哦，骨头就是骨质疏松尔嘛，安尼尔嘛，其实骨头无啥物关的，最主要拢伫迄搭。咱的观察，
2: 嘿，你的筋啦、
0: 啊，这过一项就是你的筋啦、啊。
2: 我先讲一下，妈妈，比如你有当时啊，做侪人手无都冲去后边，
0: 对，
2: 那嘛是你的筋啦、
0: 啊，筋板掉了呀，
2: 筋的问题啊，手无都压关，这拢跟你的筋。
0: 其实你压压未起，你疼，那是筋的疼。
2: 对，那是筋的疼、
0: 哦。那筋的疼，骨哪会疼？
2: 没有、啊。
0: 你老问骨是变哪？
2: 我讲只阿弟压未落，
0: 对，
2: 啊，迄落愈来愈，就是压未落了，然后。越来越驼背，你有无？迄、那个越来越低
0: 的，哎，跳骨啦，
2: 哎啦，
0: 黑马是筋，
2: 黑马是
0: 筋，你的筋已经练起啊。你用规世人，你健步都咧补骨啦，高补骨罗沙面啦，脚步嘛这啊，你把去甲照顾你的筋
2: 无？这项拢未记，拢补唔到，真呢？
0: 你的脚有当时啊，讲哪来肿起来？啊，你筋你发炎，你都唔知啊，对不对？来，紧啊紧吼，好康的哈。来，咱佩蒂啊，咱的鸵鸟精是六十粒的，
2: 对，六十粒。
0: 好、哦，那我嘛不爱跟恁骗啦，迄骨科你买拢是三十粒的啊，阮这六十粒的啊，哦，骨科嘛拢总有当体，就是咱这组。
2: 对，
0: 来，恁骨科三十粒安那卖？
2: 啊，三十粒，我讲真的三十粒，千八块。
0: 千八块，来，我跟你讲，咱的是。六十粒的，好、哦，咱卖讲千八啦，你至少无你去买吼，三十粒千八，六十粒都爱三千六啊呢，好、哦、三千六呢，足侪人讲阿宏，我捌去买过，足贵的贵，因为骨科因即卖是安那骨科因会推荐济呢，哦，我捌去一届，迄届我安怎去照的啊？是安那去？
1: 一届
0: 是安
1: 那
0: 照？去一间骨科嘛，足出名的，即卖去看看了，开药啊，互我食啊。当阿你练球的时阵啦，
1: 练
0: 加一个，做一个主，一个做运动伤害啦，啊，无法度去找骨科啦。伊讲哦，我咧讲，我只听药啊，加减啊，你加减啊食，啊，你去阮隔壁药房，吼、哦，我推荐一下物件你去买。我一个退出讲，啊靠呀，这都阮做的，啊个贵家呢，我甲讲唔免啦，我食。吃这就好啦，
2: 未使呢，
0: 啊，原来
2: 我讲者你未使，
0: 阮家有啊，
2: 因为我先讲，因为阮家药房这有配合，你未使呢，
0: 对吧？啊，我来讲，
2: 不是啦，我解决一个，
1: 阮拢未使讲，我
0: 甲
1: 讲
0: 我阿免
1: 啦，我
0: 甲我
2: 吃，
0: 因为阮
2: 家
0: 有啊，
2: 你未使呢，有人事嘛，
0: 对啦，
2: 啊有店租嘛，有店租的成本压力未使呢讲，
0: 来，我来讲，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咱每一盒啦吼。六十粒，优惠价就是千八块啦。好、哦，优六十粒千八哦，两盒
2: 是三十粒的。我讲千八，我买着三十粒。
0: 嘿，买着三十粒的
2: 呀。
0: 两盒爱三千粒嘛，对不？来，我讲我卖给你出足济啦，因为我讲出足济，你哀哀叫啊，讲你无瘾来啊，你特别来，拢安尼硬嘴，对不？来，两盒咱个优惠三千啦。
2: 对。
0: 哦，优惠三千，会使啦，六百块钱嘛，
2: 我差
0: 一点，没啦，没啦，哎，这做利的，两百三千是合理的计数啦，六十粒嘛，对不？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讲鸵鸟精呀，
2: 我先讲一下，就是今仔日和爸爸妈妈你算，看你是要买寻龙鱼两盒，嘛是三千，还是讲要买鸵鸟精三盒？就是你家己算，
0: 啊，你话，
2: 因为阮外口。 嘛是分开买啊。
0: 我来讲，安尼你对恁老爸老母应该无介好，未介友好。
2: 你
0: 安尼讲诶，这个面基仔鸵鸟就是过筋咯。啊，形容伊是你过迄密密杂杂遐个关节咧叮当诶，会加完两百，对不？迄、那个啥物？迄个比你食可乐三明强超一百倍啦！好、哦、来，啊，你甲拆开。啊！即个爸母啊，我买鸵鸟开三千，形容鱼开三千，我哪遐济钱，对不？来，我来讲，伫那日啦，做一遍吼，咱即个爸母啊，拢管了交掉。透早一粒形容鱼，加一粒鸵鸟精安瑞，这是咪上好诶？
2: 对啦。
0: 好，对，你爱对啊！你养因对都爱向。来，我来讲，咱今仔买鸵鸟啦，送形容鱼啦，该用送诶啦。形容伊用送的啦，
2: 啊！你我
0: 一盒，一盒你也讲会出嘴。你阿爸甲你阿母啦来恁兜食饭，你若食饱，老伙仔咧食饭较慢。啊，我爸啊，再休息喂。还有恁老爸老母讲啊，我食一半，巴肚都还袂看，你叫我休息。
2: 哎呀，我根本
0: 大概你拢干过做一半，你都卖啦，你做啊好。
2: 我大概来你家，你拢是安尼先搞出嫁哦，好欢喜一下啊！即摆要去送我，就是我，啊，就要去搞流泪。
0: 哦，我来讲送两盒，
2: 我都会倒吸一口气，你知无？
0: 无要紧啊，我来讲这是一个好处呢。人大家听到讲佩提今仔过来啊，大家电话都压力比过年啊唔敢走啊，等有好康的啊。哦、来，我来讲，你总袂使鸵鸟精食一盒，甲形容鱼一盒食完，哎呀，搁剩一盒鸵鸟精，对不？安尼是不是对咱这爸母来讲是？
1: 搭配袂平均啦。袂，
0: 这边就是较大出金的
2: 啦。哦、来，我来讲。来，
0: 哎，
2: 三十组，两盒鸵鸟，两盒寻龙，
0: 好、
2: 哦，卖个出价啊！
0: 来，你好，安尼卖个出价，咱买要卖个人头啊，卖个人头啊，吼、哦！来，我来讲，一盒千八嘛，两盒三千，那一盒三千嘛，鸵鸟精两盒三千，搁送你两盒，同款价值的寻龙鱼，有那六十粒的哦，寻龙鱼精两盒，安尼优惠你偌济？三千个。
2: 三十多年，
0: 来，
2: 我往后要买，拜
0: 托。今仔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2: 嗯。
0: 除了安尼以外，阿峰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一项物件，足侪人咧讨的，但是这批完都拢总无去做啊，因为即卖工程拢咧做外销日本，都是叫做水贴布。
1: 哦，这好用、啊。
0: 真正好用。
1: 对啊。
0: 你若对你生你听吼，啊你看嘞，你甲喷喷嘞得话，动作一块大波大理啊！
1: 喷喷嘞，变半间个无感觉会
0: 生。以后你若要买，我爱讲去对买，去药房买一罐千二块，有单买叫做最大波水体布啊！来，
2: 我看过
0: 嘞。对，我甲阿华捐出这来送你啊！你若买三千个，送一罐哦，送一罐来。啊，咱这爸母来讲，啊，我这啊，我某要安怎？哦，阿妈婆要做迄个诶，囡仔咧拼事业诶，外口操你稳，你也做拼经济要食诶，你注意听下。四盒是毋是三千？
2: 对。
0: 八盒六千吧。
2: 对。
0: 八盒六千，咱讲者后壁送叫配提送是较无利啦，人伊送两盒吧，吼，目屎用要连落来。
2: 来，
0: 我来你讲吼，你若买大组诶十盒诶，都是五盒诶形容鱼。五阿伯鸵鸟精、
2: 哦，阿峰，你确定哦？这组成本足贵的，你确定哦？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
2: 哦，你想我清楚，先讲一下。
0: 无要紧啦，我知啦。
2: 这外口只要千八块，你爱想我清楚啦。三十点，然后这是六十点的哦。
0: 头家，这后边你送的，头家送的，好来。大组就是五神龙鱼，五鸵鸟精，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六千块啦，因为我公司送两盒嘛，我公司送两盒，原价是八盒六千，送两盒等于十盒嘛。啊，大组的送你两罐，这个水贴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甲阿峰买物件吼，甲佩提，你听佩提来，拄啊，逐项都对你做帮助。食糖、食甜、大行食，都是未食亏啦。
2: 因为我想讲，我家己爸爸妈妈拢超这年岁啊，七八十岁。我爸爸明年要八十岁啊。我讲真的啦，因为我爸爸平常时去帮我带阮囝，嘛是带医术。我嘛希望讲，伊嘛是食这食食了，加较会惊，你知道？
0: 对。
2: 以前伊嘛是拢为着要帮阮饲囝、饲饭嘛是拢
0: 袂记，也
2: 是。

0: 微博嘛是拢背袂起来，所以我就知影吼，咱年岁大了有足侪状况。我希望爸爸妈妈讲吼，咱今仔真诶优惠互恁，你就是食，你听到你就是拜托电话紧卡。
1: 紧卡，我来讲，外口真正无当买即个做阿婆，阿嘛无即个物件哦，这是真正有真才实力诶，正加大家做广告哦。而且我来讲，这真正破盘价，全国只要骨科医、骨科诊所绝对会甲你推荐诶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电话起来，紧卡，这里可袂用卡，无法度啊！来，以上广告，来。

0: 哇，你甲看，这电话
1: 啊，
0: 哦，贝利啊，我跟你讲，
2: 一定会满帅啦，楼下到
0: 一个，
2: 这一定满帅，楼下到一个，一个拜托，真的。
0: 这我跟你讲，这款的吼。无完善，无大啊！
2: 不是，因为我先讲一下，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吼，你进前看过，你吃无下。
0: 对。
2: 因为伊是规只落去看的。
0: 对。
2: 这个想到一年才来一届。
0: 一届两届啊！
2: 我就是要爱鸵鸟去上开一条筋的，我唔是要规只肉啦，规落去看。所以第一一心不管，第二原料本来就少。
0: 对。
2: 所以姑姑来一届是有原因的，啊，而且我唔是跟他讲来阿峰家来推荐的。你知道我这届做好呢？骨科医生嘛来套，啊，伫外口一挂迄落看中医诊所嘛来套，因为伊买拢会推荐予伊个来看人家嘛。
0: 人拄啊台北一个单阿嬷讲伊要高扎啊，较早个四脚拄啊，啊无行路未知，哦啊无啦坐落吼，第一也唔敢坐，去三只公啊四诊部啊遐坐，拢爱家己扎迄落管理啊去。我阿你讲即卖去吼，伊讲较低都坐落，哦较早敢要。迄、那个厝头前，迄花盆啊，要刷者，唔敢啊，一定爱等因囝回来，才有法度刷。即马拢家己刷。
2: 你知道？阮是有足侪朋友妈妈，也是讲阮厝里头尾，你知无？
0: 哎、欸，
2: 伊是讲唔敢跟人出去佚佗。
0: 对对，
2: 你知
0: 啥啦？
2: 你知啥啦？因为休息站的便所，
0: 对，
2: 大部分拢是苦的。
0: 苦的，哎、欸。
2: 即马是较好咯，以前是安那。即马是区的边啊，有一个会使让你扭起来。即马是较好，以前是拢无扭的哦，
0: 你就
2: 是
0: 爱
2: 路边蒙边的，你知道？豆豆凸起来。你啊年岁大，我讲真嘞，我看到我妈妈呢，我真的有做唔甘。你啊是伫内底跋倒，无人知呢，吐未开。
0: 吐未开。
2: 有滴遐是
0: 真济真济长辈是大，都是拢因为疫情啊内底跋倒，因为伊脚骨无力，爬未起来。所以我跟你讲，你爱注意。你长期咧甲保养，啊，这保养作少嘛？今仔日安尼等于半卖半收上，这保养作少，你着下早是一粒，迄个世界上界大只鸟啊，摕一粒，上界大尾鱼啊，摕一粒，两项搭配咧甲食，早暗饭后安尼甲食，有啥物好处？你敢知影？除了骨轮骨质会好，迄个啥物？咱的脚，咱的也做啥？咱的筋会好，骨质行，你袂得肌少症。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啊！你若买，爱紧哦嘿，爱紧，因为我剩十外组呀，你嘛，
2: 不是袂使，我是讲细组的那个是三十组，大组我较多袂记讲，大组那个是十五组。
0: 哦，十五组有一半，
2: 十五组差不多。
0: 大组都差无啊，大组剩三，大家嘛拢叫大组，你无看？来，紧哦嘿，紧啦！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国内啦，进你买到这类物件是无可能啦。大概拢装收起来啊！
2: 因为你知啥啦？第一成本贵。
0: 对。
2: 你鸵鸟，我们要进口，要压生，
0: 要
2: 我
0: 造。
2: 你的筋爱有用的，就是爱压生的，才造的筋。迄筋才会把你造。
0: 其实是啊，做进口的口，你敢知？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这买二百，进口买二百，不是阮话买爱就买爱呢。
2: 嗯。
0: 迄里因遐海关，因的这当地卫生单位要出证明给咱，这是内底无啥物毛病，诶，迄个有一个鸵鸟才会使呢。后来，礼拜甲咱的海关爱阁验一遍呢。未使有啥物瘟疫啦，未使即只鸵鸟破病啦，有啥物问题拢总未使呢。因为阮见的是经常用的时阵的鸵鸟呢。

0: 买了，迄落买袂行袂走迄呢，我唔是用迄呢。好、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若买电话机啊，加进口的，电话机进口，
1: 嘿，
0: 真正买无啊。好、哦，尤其是大组剩两三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我来讲，因为这我是安那。我卖遮济年，我一直推荐，真正足济人。我咧讲，我甲配伫，我就免广告，人就会来问阿峰，你也阁有无？有啦，我努力食。
1: 你知影，阮伫中医诊所甲骨科医生，其实医生嘛拢无啥敢推荐，你知道？因为
0: 定定
1: 咧等会嘛，
0: 对啦，定定咧等会医生，讲食，你像咱这个咱台湾一个中医，一个中医师，伊就咧讲，啊，就卖恁这。介绍这都无
1: 啊，有效是有效，啊不，
0: 你只有效，啊，阮对伊来讲，定来你用骂啦，啊，你搞介绍这三只四也有困，哦，我来讲，因为阮这拢进口的，拢亚型的，阮无咧用迄啥，无咧用迄个企业啦，甲别台湾企业嘛无
1: 做啦。我先问一下哦，今仔电话上满，今仔你心情几工有心工预告讲要
0: 卖？无，因为我早这物件无一定当时，我唔敢先预告。好，所以恁这爸母啊吼，你拢爱会记哩哦嘿，转去其实足简单，你若少年人，你一工我食一盖就好，两粒就好。一项扣一粒，一粒无接到。完了，咱年会济，你讲我骹路较无方便，哦，我就甲伊讲，阮厝边这阿三要交集啊，伊定咧甲我讲一句话，即嘛坐咧吼，伊就讲好，我足惊袂惊，足惊倒大遐。你甲看，你若会用，咱要讲就我听，知影讲咱年会济啊，若袂惊，是一项足不幸的代志啦。哦，无尊严的生活，从变来变去。对不？啊，会行会当安怎？人像咱讲八九十岁啊，厝边隔壁猛行猛开讲，啊猛动脑，我就袂着老人痴呆。
1: 啊，至少
0: 这嘛较袂来。对，啊，至少这嘛较袂来。啊，我带只猛行，我咧讲无行，带厝看电视看，到尾啊怎啊倒里遐？我无骗你诶。来，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啊！咱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

0: 没有签字。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

0: 服务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还有 Podcast 心灵去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啦，齁，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推出，吼，今仔日推出后边介绍是无同安尼哦，拄啊，配题这样咧讲，我先甲你秃头一个吼，后边你卖后边来是一定爱起价，我阿先阿要起价，伊讲你甲想，外国那卖烧钱拢无代志啊，真话都是大行贵啦，因为物件袂当过来嘛。啊，未当过来，你讲有看新闻咧报无？本来一项物件，那运费来讲，哦，你十万的运费来讲，即摆拢是爱二十万才有才运到咱遮，拄啊加一倍以上啦，哦。啊，要用咱千阳的，就是讲，我要用这个饲的鸵鸟，规气卖用啊。
2: 我啊，过来，我再讲一个，搁有寻龙，你袂使忘记寻龙。
0: 对。
2: 你知影寻龙，爸爸妈妈，你伫餐厅食着三年个差不多啊，伊个算作大只，食一道拢上万的啊。
0: 对。
2: 问题是，阮毋是要规只雷孔的，阮是要干呐？毋是要爱伊个肉，毋是要爱伊个皮，毋是要爱伊个骨咯，阮是爱要伊个抽出来。
0: 中央骨内底个脆啦，
2: 内底迄个骨脆，爱五年以上，
0: 伊个
2: 骨脆才会饱，你才抽有。所以你要知影，这五年当中，毋是讲饲了棒棒的就好了呢。你最爱清气，你知影寻龙鱼有要求，做要求的，想要吃的人愈来愈少。最爱要求温度，爱要求18度到22度。你超过这个温度，伊不爱食饭也死。所以你爱吃的时阵，你爱个甲放水那个冷水机。
0: 哦、
2: 所以你知影爱一只寻龙鱼，你爱饲好伊健康，饲到五年以上。一个你知影迄个成本拢爱偌济无？拢爱上万的呢。所以个愈来。愈来愈无人要饲这到五年以上的，啊，无就是头工减料，吼，规只类个空空的，吼，阮这个是相当讲吼，骨科医生直直跟我合作，啊，个外口迄个一挂迄个中医诊所跟我合作，因为阮个是坚持，阮个是安怎去，阮个是坚持，阮根本讲卖出啊济问题，阮坚持讲是要用内底骨髓就好啊。
0: 对啦，因为
2: 限量安尼，
0: 因为神农以外你讲吼。你咱台湾是非常歹饲的，
1: 伊水
2: 爱
1: 清，
2: 水爱都清气的，啊温度袂使伤高，袂得台湾讲真嘞，你夏天就是遐尼热嘛，
1: 对
2: 啊，所以成本绝对遐冷水机是安尼24点钟直直加，直直加，遐电费嘛贵啊，啊你搁爱有人甲顾啊，
0: 对啦，
1: 对啊，
2: 所以爱五年以上的呢，你看饲啊久，
0: 我你讲哦，有人讲。我都来食神农鱼的骨头啊，无唔对，神农鱼的骨，你剥看卖啊，你剥都啊，别地只，你剥十尾啦，一骨啦吼，卡输食一粒胶囊啦，
2: 对啊，
0: 安尼你都爱听我啦。
1: 起码拢科技化，拢用脆粗的，
2: 脆粗
1: 的，脆粗的量啊，一粒胶囊的量，你个爱偌济尾的迄神农鱼，
2: 拢浓缩的，无人讲安尼一只你食剥袂掉啦，
1: 你一条只你外口食，
0: 剥袂掉啦，
2: 系啊，
0: 因为安讲呢。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真济人拢讲啊，阿峰，我有你食啥，啊是安那拢无感觉。你爱知哦，我囡仔时阵啊，我定爱讲我山内囡仔，我较早咧食饭啊，我甲你讲哦，所食是叫做咸鸡尖肝，即卖人叫伊食咸鸡尖肝，我甲你讲，肠啊绝对要出问题，是安那安尼，因为咱即卖人食精致，幼老惯习啊，爱食好食的惯习啊。恁即摆咧食番薯，食着啥物？你捌食过啥物叫做臭香的番薯无？
1: 捌食过无？即下咱囡仔好像唔捌咧。
0: 迄囡仔，你甲讲番薯的臭香，伊唔知臭香啥物意思啊？
2: 我你
0: 撇你啥物臭香，你知无？
2: 我唔知咧。
0: 好是啊。
2: 嘿。
0: 咱的番薯啊，臭香都是去哦糖弄入面，内底臭，会臭伊。

0: 个是迄落
1: 诶，即卖是啊，内边抽香。所以，咱哩，阮较早囡仔时，阮哩食诶，就是咸鸡签干，吼、哦，煮饭规鼎乌索索，迄、那个米啊，放足少，咸鸡签干放足侪，吼、哦、啊乌索索，是安那阮食健康。我阿你讲吼，我即卖讲一个，恁即个爸母啊，我讲话人目屎跩泪流啊，我无骗。较早诶人食咸鸡签干是安那拍，恁敢知影？有哪像即卖人？清气家呢？较早我会记，阮囡仔时阵啊，阮老爸六个兄弟，六个两个查某，八个，阮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吼、哦、啊，大部分拢住做伙，嫁出去迄两个查囝，两个啊，迄两个小妹妹，尾啊，我捌的时候已经嫁出去啊。每一个兄弟啊，拢饲鸡，啊，咱来知哦，较早饲鸡是无咧管鸡人的啦，吼，拢无咧管，啊，即卖限制啊。即卖人是要含人创啥？你甲看，咱旱季病倒来，吼、哦，规区拢病起来，啊，倒来到厝，即卖人都安怎？要煮旱季都安怎？摕车啊好，啊水伊来强，伊来洗洗甲清气澹澹，
0: 皮
1: 阁烤掉。嗯。较早要对有水，较早我囡仔时阵爱去古井古井抢水打倒来食呢，
0: 要哪有水？无方便，
1: 迄套有可能。即卖用嘞旱季病病扣扣规人。打断啊！打断啊！甲厝诶埕，摕一台用手鼓诶，我插签机啊，用手安尼一来一，一来一，一来一，爱着一来插落来，无咧经臭香诶，无咧经好歹。即摆用好，用畚箕吼，插落插落规堆嘛，用畚箕用诶落埕咧，安尼破安尼破。我甲你讲，我太高，我即摆讲互你听啦。鸡啊，爬起嚟，买去食迄物件。
0: 啊，你就知。哪只卡称哪
1: 白？哎呦，哪只哪白？我你搞咧扣，无咧扣啦，无咧扣啦。哦，拢怎啊拍个打，用布袋怎啊袋起来？哦，袋起来了，要食几年套冬的？哦，要食几年套冬的？你甲想看，阮较早，
0: 人较早，你看，
1: 阮的生活，
0: 人较早人体工来，你看对啊？啊，
1: 我囡仔啊，为人讲阿凤，恁真正有遐可怜来，卖讲我。阿华结完成，阮阿爸也搁咧食咸鸡签干咧，有影无影？
0: 有影
1: 对。我无骗你啦，阮阿爸也咧食咸鸡签干咧。
0: 讲叫我米掺较少的咸鸡签，我掺较少，安尼又较省啊
1: 呀。哎，我跟你讲，咸鸡签干无啊，歹食，我来讲。
0: 歹食，煮起来佫乌乌。
1: 煮起来是乌的，阿佫较甜。
0: 无讲阿青咱。
1: 含咱的青咸鸡，你食迄是天差的地哦。
0: 咱青吼，青来煮，
1: 对，
0: 较嫩。看冷食，吃较食较香。啊，伊迄拍干吼，甜甜安尼。
1: 阮较早吼，
0: 我拢阿背伫
1: 边。啊，阮较早散的是，阮老爸要饲阮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我阿芳本身有七个兄弟姊妹。阮真正散甲贵重要拖啊！我阿你讲。
0: 啊，到时无拖去，啊无安讲啊。
1: 我阿你讲吼，除了旱季签干以外，阮较早作散。啊，阮一个，阮爸一个朋友还没做好，你袂知吧？你袂滴吧？你知影阮拢配啥无？那热天的时阵，大出的叫做啥？叫做麻竹笋。咱拢知哦，竹笋为了啊，竹笋做好食。我阿你讲，老人讲竹笋做好食，我连刚刚等下阮山来哦，挂一支阮即卖咧食竹笋哦，你食看麦啊？你怎啊蛋头夹？
0: 竹笋嗯，
1: 煮起来汤是黄的，迄、那个竹笋都会苦。
0: 小肉小啊，嗯啊，烤烤烤味烤味，无食。
1: 较早的竹笋，恁即摆咧食迄款竹笋，拢下肥啦、砍土啦，阮咧食毋是啦，是出青，无咧砍土的起来，大枝挂落来。
0: 啊，拢拍笋干啦。拢
1: 用啥呢？较早
0: 笋丝啊。
1: 食竹笋，大家都知，不管啥物笋啊，都同款。要煮汤，一定要有教育，无教育是足碍味的。我拢去。阮即我就讲，阮爸一个朋友专门咧卖猪肉的吼，哎，你较早猪拢家己杀嘛？
0: 嗯，对。
1: 你个政，你俩做啥？迄俩做政府有抽税，嘛是爱家己杀，杀了规只猪啊！恁即摆看到的猪，少年辈然后咧听我的电话，恁听我的节目，恁注意听。较即摆猪是规只白叔叔嘛？
0: 嗯。
1: 较早猪要出来，规只爱练音啊。
0: 嗯嗯。
1: 规只拢爱练音啊。
0: 嗯。
1: 规只猪肉。诶，皮啊，拢爱练音啊，无练音啊，就是走水，就是淘汰。
0: 无合法嘞，
1: 系啊，无合法嘞，叫做死仔，迄个就发作重嘞。吼、哦，阮拢去创啥呢？迄、那个阮老母啊，若去田里做工去，当然拢会对遐过

0: 啊，去甲讨啥？讨人无爱大骨，人无爱大骨咯，等爱控。
1: 他这大骨免钱啦。
0: 免钱，控迄个啥？控竹笋
1: 啦，
0: 控藤。我跟你讲吼，阿芳细，阿芳细汉囡仔起来吼，桌顶就是一碗大骨汤，
1: 上面
0: 竹笋。村的无啦，
1: 食到了
0: 不了
1: 啊，食到不了，
0: 唔是讲，
1: 老母啊个天落去，
0: 天，遐就挂家拢总完全无满竹笋啊，你只要都摆脱掉竹笋的迄个大骨汤啦，好过来，啊唔是安尼啊，
1: 一个月三十天都到顶拢有一碗
0: 竹笋汤。啊唔是安尼啊，我跟你讲哦，阮母啊较早人艰苦，拢会生啥生笋子，
1: 竹笋酒，嗯，
0: 结果竹笋酒开始拢我拢创啥呢？我系讲较早鱼有咧食，拢食啥？五桂鱼，阮老爸去掠，去阮遐溪掠，去啦掠五桂鱼。啊，阮食就是五桂鱼啊。啊，若掠到其他鱼啊咧，无通啊钓阮食啦，拢难买，溪子啦啦、鲈鳗啦、土虱啦，一半边啊去掠到鳖啊，咁阮家当看呀，无在了食，拢卖人。哦，所以啊，咱即摆我咧讲即个咱人诶，即个生活诶规定，你爱了解。你讲食偌济，是安那即摆人一定爱保养，因为较早人无在保养嘛，对不？较早人透早保养，我相信我咧讲这真侪老伙仔拢有感受啦。哦，较早我要食卵无遐简单呢，唔是讲要食卵就让我食卵咧。你
1: 生个有卵，敢食个
0: 无？较早诶，我甲你讲啦，大部分会食诶拢食鸭卵啊。
1: 我唔爱食卵，啊，较早我嘛唔捌去食鸭卵。
0: 较早阮细汉，阮阿
1: 爸，阮阿爸
0: 有饲啥？饲啊做生卵鸭。哎，生卵鸭，是卵生出来是
1: 青壳的，
0: 较早做，
1: 吼，
0: 较早诶人，
1: 鸭卵青壳对啦。
0: 所以阮即卖是安怎配题来咱遮？你今仔摕到即个产品的优惠，甲即个程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是年会济人绝对袂使欠的物件，啊，绝对袂使欠。你甲我讲无啦，我有咧食别项，补袂掉啦，绝对补袂掉啦。因为这是啥动物性的，诶，这个啥，诶，这个葡萄糖胺。
2: 对，因为我应该
0: 是上好吸收的。
2: 其实咱年会大了，本来身体就会愈来愈多状况啊。你卖想讲吼，我就是要靠，比如靠我讲的啊，我就是食几尾。第寻龙鱼，我第一、啊、我问妈妈就好啊，我问爸爸妈妈，我问你就好啊。第一，你有法度一天三顿拢食无？第二就是你有逐天，你有法度逐天食无？你有法度逐天食着寻龙鱼无？你怎讲伊拢是补，好你要去补，你家己去食，你嘛无法度食。第三，你也是真的逐天要食，你会使，你爱钱开足济啦吼。食一杯真的会使食着伊的补的。一杯拢差啊！你若讲食一杯拢差几啊千块的。
0: 哎啦。
2: 第三，你食愈济。补着补着不该补的嘛，
0: 对啦，吼，
2: 补着不该补的。问题是，阮自己就是要让你上主要的是，你也是真的有手艺未？有做者，你知阮之前有一个妈妈穿内衫，你呾手无多弯起后边，做者年岁愈大了，因为紧缩掉的，手无多弯起后边。伊是安那，你知道？弯，喏，伊是把迄内衫刷来头前。溜溜的了，再个个刷去后边，
1: 坐
2: 过对，因为手无多伸去后边。所以我感觉讲，妈妈朋友，你应该有这，你应该，你也是有这状况，你该爱食。因为咧，妈妈，我到尾叫伊食了，食无超一盒，伊个是会使安尼手伸去后边，尿上拢无问题。有做这样后边无多尿上呢？
0: 无多足济哦。
2: 系啊，
0: 你像阿华，就出门拢夹一支。
2: 迄个不求人，
0: 不求人，
2: 不求人，
0: 系
2: 啊。
1: 无啦，
2: 咱即
1: 卖
2: 会啊，
1: 迄是
0: 负责
1: 是。
0: 即卖会啊啦，较早。
1: 手揪袂到，所以够用嘿。啊，无较早拢袂，拢嘛是爱准备的啊。无较早揪袂后边，嘛是安尼扳按按啦，扳掉的
2: 啊。是啊。无就是做这样啦，手夹袂惯。
0: 对。
2: 伊拢讲是骨头的问题。
1: 骨头的问题，无刚好你。
2: 妈妈，我甲大家讲一个，你主要是筋的问题。
0: 筋。
2: 你去看。迄个骨科医生，也是看中医诊所，伊嘛是讲你就是紧按按，给你用远红外线给你照照，让你较舒爽，让你卖直直发炎，
0: 还
2: 是啥？因为紧，所以紧你两个，你手无多弯，无多压悬，迄个腰无多压落，屈袂落，全部拢是紧，甲你的骨头完全是无
0: 关系啦，
2: 完全无关系，你莫补唔着所在。
0: 对，来我跟你讲，形容语是安那配体因。

0: 工厂，一直坚持一定要用骨，无爱用肉。来，你要用肉，你就食高分两倍就好啊。
1: 对，
0: 安尼就好啊。啊，食到骨无负担吗？啊，免惊遐啥物油、啥物油来催你啊，对不？你就食食迄落啊。来，我来讲，因为神农伊的骨有软骨啦，甲中骨，就是两骨脆。哦，伊这啊，内底有二型的加完两杯，佮有硫酸的软骨素、葡萄糖啊，佮天然的钙质。所以你食这個，我就甲你讲，食一粒迄个胶囊啊，等于食十杯神农鱼，反正也补无伊的量嚟啦，也补无伊的量嚟啦。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反正即卖无会啊。已经无啊，小姐卡电话起来，你讲啊，讲无回啊，吼，来啊，来来，我讲
1: 两无
0: 啊啦，两无啊啦，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客厅啊，所唱的浪子的心情，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的爸母啊，你听好哦，你若无爱规世人，含恁去顶眠床啊，二十四点钟困做伙，就要离开眠床的，真正。

0: 是做爱食。哦，你若倒大遐，你甲我讲，你存偌济钱都无效啦。哦，啊，恁的观念一定要正确。咱的骨头是绝对袂疼，袂安那疼。你讲我听，其实医生甲你讲发炎，迄是因为你磨去，啊去影响到边个神经，包括你的筋去影响到，你才会出这个问题。过来苦嘞。即摆真侪长辈时代，干那坐咧，要爬起来就无法度啊，是啦无法度。啊，骨头无力，骨头有力无力，唔是你讲个啦。骨头干骨质疏松啊，要安那出力？要有力的，就是迄条筋啦、啊，咱的筋啦、啊。
1: 你筋来给你搬的掉。
0: 对，嘿，你把、哦、咱讲一句话较粗俗的，你拢把听迄人迄落唔正经啊有啊，去讲做啥歹代志，人介绍个你也处理讲啊，脚筋个用掉。啊，卡筋用掉，嘿，你两支卡就开始萎缩啊。
1: 对，
0: 因为无筋甲你慢掉了，你的卡就会曲歪啦。
1: 对，唔免骨头，唔免剁掉
0: 咯。对，唔免剁掉，加迄个筋，加迄个筋用掉，你就拢准备叮当啊。
1: 对，
0: 你骨头，伊若讲卡腰受过，骨头甲你讲我断，也佫有法度接倒断的，筋就是无在接。
1: 嗯，对。
0: 是安那讲，你知无？因为筋啊断的，伊来揪起来，第一来揪。到尾啊，医生要阁揪一条筋，等下接做的是无可能。
1: 对。
0: 哦，筋一定要顾好势。好、哦、啊，要顾筋，我来讲唯一干那一组尔啦。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配题啊。
1: 嘿。
0: 哦，这也免，这拢唔免你管的啦吼、哦。我嘛无爱甲恁这爸母啊讲，啊恁爸爱伊管的，因为嘛无，就是
1: 顶一点钟，
0: 顶一点钟，细组的三十嘛，大组的十五嘛，已经拢总无啊个。人客也叫你等，好来，啊，即卖一点钟，你总是袂使，你嘛，阮两个，阮两个是靠业绩，你生活，你嘛，阮加袂挂。
1: 你知道我较多，我
0: 啊，无，阮两个后果的生活费要对对
2: 来。我讲你听啦吼，
0: 老啊也袂讨趁啦，
2: 无啦，
0: 啊，你靠记者讲本人个
2: 分袂到啦，对不？对不？阮个业绩无够，对不？后摆阮的产品啦要优惠。阮无迄个业绩，是
0: 变过
2: 来，
0: 过
2: 来送来无？
1: 我想讲，我讲，即个电话满间呢，我早就知影讲吼，绝对的卖了了，绝对有人买无。所以我感觉行出去，我去外口新加看迄个邮局遐是迄个中医诊所，我心吊吊无济哦。我想讲吊无济，我一定尽力啊。你讲我一定尽力啊，讲真嘞，我干那细组，我干那上济，干那搁十五组尔。我去外口吊，因为我电话满间呢。半年来一届，
0: 对，
1: 我希望
0: 我来讲十五组，加即卖欠人
1: 超
0: 过，
1: 超
0: 过五组呀。
1: 啊，大组上济干那五组尔。
0: 卖啦，大组用十组啦。
2: 人拢买大组较济咧，拢大组较济咧。
1: 不对不对，我先讲一个问题啊，伫外口优惠价是1800块，你听
0: 我说。我知。
1: 外口是1800块，即卖是偌济？你先话我听。即卖四组是四暗的。
0: 四暗对啊。
1: 偌济？3000。
0: 3000啊。
1: 我本来是想讲，妈妈你也是买。鲟龙鱼两盒3000，啊是讲鸵鸟金两盒3000，你家己去算，你家己算嘞，啊即卖是两盒变3000，
0: 对，买鸵鸟金送鲟龙鱼
1: 金，
0: 安尼有优惠无？
1: 有，都讲有，你计算器给出来几钱？
0: 我讲啦，咱这爸母啊，今仔来拄啊配题来，你甲当作咱家己的查囝嘞啦，要有效哩嘞啦，
1: 好
0: 啊，所以。咱要有下毛一个程度啦，啊都无啊，伊我都掉的，伊外口掉的都是假货啊哈。来，好来恁注意听。
1: 外口买一杯啊。
0: 大组的五组啦吼，啊细组的十五组啦
1: 吼。对对对，你记来，袂使超杯，你记来。
0: 因为这外口尽量甲恁掉来啊，啊你讲，啊了外口的，我若要掉遐，含阮无同款的，迄个质量的阮无爱啦。你甲要爱遐唔较济，我嘛买袂遐佫较俗。我都无爱，你甲看这项骨科的医生，大家都学了的。
1: 对，
0: 中医诊所都学了。我来讲，
1: 半年袂一
0: 间去买。你买一中药板要来买，中药板要来甲买，伊就讲，啊，佮有迄个物件呾留甲恁兜去，对无？
1: 阮固定就是原本的合作配合，迄个是拢。
0: 对，像我这已经自头甲尾卖甲即卖啊。只要我都继续卖啦，无法度啦。
1: 阮自己，阮拢无去广告诶。
0: 系啦，
1: 今天拢是靠回
0: 购。对对对，卖过都等下卖，
1: 做做做。
0: 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外口你看到这支产品，就是拢30粒诶。
1: 系啦，
0: 我这60粒诶。好，我这60粒诶， 每一盒

0: 内底有六十粒，因为价千八两盒，爱三千粒，吼、哦，咱无啥甲出价啦，咱六百块了算出价，好、哦，所以两盒有你三千，吼、哦，两盒有你三千，啊，这个正是食啦。伊讲安尼规期你都卖，都规期卖出价，我直接送安尼，是不是？是不是？伊还佫有通啊，长也好讲话。
1: 哦、
0: 我甲讲你安那，那迄六百无抬落来，你两盒爱三千粒，送两盒。

0: 阿妈妈真的。
1: 啊，我跟你讲，
0: 我跟你友好。
1: 这座神龙已经啊，真正含你外口食完全无同啊，真正对龙骨内底体哦。
0: 对。
1: 这不是龟的龟尾内孔。
0: 不是龟尾内孔的哦。
1: 啊，你食龟尾内孔。
0: 啊，你个餐厅食食就好啊。
1: 对。
0: 真的啊，无需要买这
1: 個。去买一尾等下家己孔毛，对不对？啊，这真正是。专门捡龙骨的哦，
0: 好来，
1: 过来，咱的鸵鸟啊，中立一对，中立金。
0: 啊、哦，迄两双开
1: 咧。对，阮是中立金哦。阮虽然骨有内孔，阮最主要阮金拢加倍。吼、哦，阮买一只鸵鸟配几条金，拢配拄啊好咧。
0: 对。
1: 吼、哦，所以阮对金这方面顾甲足好势哦诶，买两盒鸵鸟精，送两盒神龙鱼精，安尼拄啊几盒四盒。四盒优惠你3000块，敢会伤贵？
0: 是啊，优惠你3000块，你搁讲一个，我有听到。
1: 来3000啊，搁送你一罐，
0: 我都有听到。
1: 一罐你去洗浴房绝对有当买，水体布一罐真正1200块，你才买到。我送你一罐，哦、你若脚你麻啦，你酸啦，你抽啦，你疼，来阿峰甲你讲，这是我家己经验。作者厂商啊，提着抹酸痛刀啊，我头啊拢会甲抹，唔感觉袂歹袂歹。啊，阮即罐啊，我是安怎？因为我较用抹较惯势，较不爱喷。到尾有一届吼，枕头啊痛甲要死啊，我就爱甲喷看卖啊咧。靠，以后都喷这刀啊，我去抹抹要创啥？喷即罐刀比啥物也佫较好用。好来，细组的送一罐的水贴布啊，
0: 水贴布外口你知？人卖偌济哦，千二呢？
1: 千二啊！啊，这我来讲，这批送完就无啊，这批送完就无啊，吼！这
2: 细组
1: 哎，送一罐。啊，那大组的咧，我先来讲，大组只有5组哦。你配置特别交代，你绝对唔好超过哦，超过真正无人替哦，吼！因为
0: 伊这
1: 最主要这拢进，我来讲，阮的鸵鸟真正拢进口
0: 的，进口的啦，拢进口的，野生的啦，
1: 啊，拢野生的鸵鸟啦。后来大组的。
0: 四
1: 罐的这个四盒的鸵鸟精，四盒的神龙鱼，安尼拄好八盒优惠你6000以外，阮当会阁加送两盒互你。收到拄好5盒的鸵鸟精，5盒的神龙鱼精，安尼优惠偌济6000块，内底阁有2罐的水体布，安尼优惠你6000。这款呢，你还佫坐条，我实在做唔爱相信。即摆电话已经拢满线，
0: 啊，
1: 你还佫坐条？
0: 五组，新买着就是，第六个拢未使。
1: 好、
0: 哦，我第六妈妈拜托，
1: 我嘛无爱买咧，为你啦。
0: 我嘛希望讲，我也是给恁友好。
1: 对，好、
0: 哦、啊，问题是，我友好，我嘛有一个限量啊。
1: 对啦，
0: 今天做拍摄，因为我头前一定大组给一定15组不了，啊，即马这5组是佫加咧，加
1: 互恁咧。对，好啦。
0: 所以恁若是有事，你真的会酸的，脚无力的，一定安尼爬袂起来。
1: 那安尼足严重啊！你就是两行，一行拢扣2粒2粒啦。
0: 安
1: 尼累积，好、哦、啊。等到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呀。你就是下早时爬起来，甲捡一粒金龙鱼，啊，一粒鸵鸟精两样，做一只早唔对，只对保养就好啊。安尼听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紧个卡号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哇，这顿的两样，那做伙食，我来讲哦，世界上界大只的鸟啊。配合世界上界大尾鱼啊，你做一遍拢食甲到啊！哦，做一遍拢食甲到啊！啊，你若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尤其那少年人啊，迄、那个囡仔你长骨的遐啊，食这也佫较好。
0: 哦，我系讲有这侪人，之前就是有朋友讲吼，因后生讲去关掉，因为伊咧当大人嘛，
1: 拢爱
0: 讲加去拍篮球，加去拍球，啊，拍，
1: 哇
0: 来对啊！叫做去拽着，医生讲吼，你这紧去拽着，上无爱半年，啊，你啊讲，你较卖去行诶，爱半年吼，逐工来复健，啊，甲我因妈妈就问讲吼，佩蒂啊，啊，阮后生咧食这讲，食这多够好，我讲你好食。
1: 来，贵先生，贵先生，你要大多些，
3: 多呀，
1: 大多呢，
3: 最多最多，
1: 好，我伫落你收下。来，因为电话接袂起啊！啊，恁那恁那一款的叫响就是啊！来，有位姐啊，
2: 老
1: 位
3: 姐啦哈！
1: 喂，
3: 啊，我爱听你讲啊，你今天讲我都有在骨松听的，
1: 你甲食，你甲食。

0: 早两粒两粒嘛。
1: 你爸头听嘞？
0: 系啦系啦，早两粒两粒啦哈。
1: 啊你你。有效用。
0: 唔啊，你甲食看卖啊，这唔是药啊。
1: 药啊。
0: 这不给呢，这不给呢啊。
1: 啊，你药啊，食得济。
0: 你别大多细做。
1: 谢谢啊，再见。
0: 六千，六千，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六线甲接者，六线。来，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号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大组顺序
0: 咯，顺三组呀，来来来来来，因为无广告时间啊，来，好来，啊，所以咱这爸袂爱紧啊，袂爱紧，吼，啊，因为剩最后这几组啊，就结束啊，吼，就结束啊，来，有需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来阿兰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哈，听一下这个这个啥，听一下这个这个什么老歌嘞啦，听一下国语老歌嘞哈。我来找一下国语的老歌。
3: 有啊有啊有啊哈，你来开哦哈。好好好。
0: 嗯
3: 对，
0: 嗯嗯嗯嗯对呀，好，来，阿咱若无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剩这几组啊呀，吼，剩这几组啊呀，你要搁爱，就是爱等半年后。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半年后是绝对是起价啦，啊，绝对起价啦，
2: 嗯，吼，绝对。
3: 因为即卖补助单拢得起啊，
0: 对对对对。
3: 啊！你这咱这哪个无去？诶、我讲恁那一直叫阮去，恁那一直去。啊，阮这哪无去？啊，头家
0: 个
3: 爱贴，
0: 爱贴。我讲，咱即摆一来甲住啦，一来甲叫伊送啦，送到尾啊，伊无法度，伊就讲啊，我急急卖去上恁的节目就好啦，对不？啊，真正冇影啦。咱讲在加减，咱卖讲，你看，咱加减啊嘛爱红安怎？爱红一点啊，你有人啊谈啦。哦，啊，无工厂要哪要哪生活，对
2: 不？不是，我讲真嘞哦，其实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恁家己食了嘛有效。
0: 对。
2: 嘿，啊，因为你阿公阿婆恁两个嘛做要求的，恁
0: 两个做要求的。哦，当然哦，这个物件若无好，我早我就无做啊啦。
2: 对对对。所以讲真嘞，我嘛唔敢，就是我嘛拢是就是真材实料呢，推荐给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商品真嘞拢无会广告，因为广告就挨害。
0: 对啦，都
2: 你无会啊！就无会无会，佮广告，所以我拢是真的靠大家吼，爸爸妈妈你食了有效，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回购来。啊，阮伫包括伫阮伫中医诊所，啊伫骨科病院遐嘛是拢安尼。
0: 对。
2: 医生嘛拢无啥敢甲阮推荐，你知无？
0: 哎。
2: 就是讲啊，有人回购来买来买安尼，因为真的无会。
0: 真正无会啦！来，啊，若袂电话紧卡，啊，咱来听歌《一里相思情》。

0: 哇，老歌啦，听下袂先，余莺莺的，叫做《一里相思情》。来，啊，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啊，咱大组剩两组啦吼，啊，细组也够五组啦吼，有那差不多要结束个啦，吼，有那差不多要结束啊。啊，即马即买大组的细组的，
1: 细组的，
0: 啊，咧存四组，吼，存四组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0800318009。因为咱这边是无啥个出价着，那600块也倒算出价。
1: 算这个意思讲，意思讲，这个伊就有良心无跟你
2: 讲。我讲
1: 加面啊，这几叔叔啦
0: 哈。对啦，600块来，谢谢啦嘿。
2: 好，感谢来。爸爸妈妈，谢谢阿华华，谢谢。
0: 啊，因为咱后边嘛无啥物货，啊伊坦白讲，伊讲嘛无当调啊啦。应该让退回来，退回来啊！尽量我咱这样把握
1: 大面。后边做数从个位四年，
0: 从个位四年啊！我跟你讲哦，你会记哩？你若讲我足酸痛，跍嘞爬未起来，压嘞压未压嘞了，徛未得嘞。哦，还是讲手未压悬啦，那个50斤啦，腰酸背痛的啦，髋骨问题，你一定爱能。一边都爱四粒哦，是啊四粒，因为你爱世界上界大的鸟啊两粒，上界大尾鱼啊嘛爱两粒，安尼就四粒啊。早暗对食，绝对会得到良好的改善。啊，若袂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讲哦，咱大组的存两组尔啦，吼，存最后两组啦，吼。好、哦、啊，四组的剩三组啦，吼、哦，有哪些要无啊？因为大家拢要大组的，这接到大家了啊，我就跟你讲。这都不用收钱，过去你的电视把手机打开看到的就是都叫做什么，大家都在广告这个东西，是怎么经过五六年之后你没当买，
1: 是怎么那些都没消息，
0: 是因为我来说那款的都对我们不对了，都对我们不对了，我来说我这项骨科的医生就在推荐的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好怕，再来第二点，这接到特工的啦，几乎特工的啦，都有人打电话问讲啊，当时要推出，当时要搁推出，啊都无物件要推出。

0: 人家代表一个大姐甲我讲，伊还未食进前吼，吼、哦、爬楼梯安尼，啊二卡啊疼要死啊，啊食一礼拜了，开来连讲诶，讲愈疼无效。结果我讲放心啦，你这里啊食就对啊啦，你啊下当佫加食一礼拜吼，佫互你很欢喜诶。结果伊见真正佫食佫。我要开来俄罗斯，吼、哦！今物讲对了，楼梯偌轻松嘞，六六九。
1: 所以咱这下长辈时代吼，你拢爱会记你一个重点。这个物件唔是药啊，唔是药啊。你那药啊，当然你爱药啊，食了爱食止疼，这就是爱随止疼嘛。但是你敢有感觉愈食病愈严重？
0: 因为你那食，你那疼食止疼的药啊，吼。我讲你食了虽然是虽然你治起来袂
1: 错，
0: 啊，不过你迄、那个你迄毛病原在，你后边是愈来愈严重呢啊！因为你未去注意遐，也愈来愈严重。啊，你严重啊，食止疼止疼，啊，你迄个无去甲改善，无去甲治治保养，我讲你敢食止疼，当然你的毛病是愈来愈严重啊，
1: 对不？阿妹，今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美丽的错误来。
0: 你好

0: 来，这个蔡小虎甲林清玉所唱的哈，啊，这个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这个爸母啊哈，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好来来，咱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哦。啊，咱这爸母啊，哈，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哦。啊，因为我来讲吼，恁最听好嘿，我大组的剩一组尔，哈、哦。有哪无啊？剩最后一组大组的，啊，细组剩两组尔，吼、哦，剩两组。恁也袂爱紧，吼、哦。啊，这一工足简单呢。你要安那只拢总会使，要保养的，就是一项扣一粒。哦，你有问题，你就是一定要两粒两粒无去。哦，大尾鱼啊，大尾鱼啊，啊大尾大只鸟啊，两项拢两粒两粒捡做伙食，安尼你听下无？哦，我跟你讲，这个，咱也压袂落啦，会酸痛啦，拢唔免，拢唔免牵过牵你俩做啥？牵那个啥？那俩做？
1: 拿鸟毛了，晒了。
0: 哦，拢唔免牵。来，拢唔免多咧，唔免多咧，也做多咧讲酸甲疼。来，阿那袂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好去，因为我来讲哦，干那今仔日了。这量拿完，啊，就无大啊，吼，就无大来。后来有需要电话紧敲去，啊，这退订吼，你那骨头的方面呢，软骨来的方面呢，筋络的方面，筋骨络的这方面呢，你绝对爱顾好，因为咱人造型足简单嘛，筋嘛，骨嘛，吼、哦，筋啦、啊，骨啦、啊，啊，加这个。软骨啦嘛，骨头分顶骨甲软骨嘛，哦，这一定是爱保养好些，以后较袂全遐有诶无诶问题啦吼、哦。身体要顾会好啊，真正要保养嘛，咱讲实在嘛，真正爱有迄个心，啊，过来就是一定要有好诶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顾家好些好些啦吼、哦。所以我希望咱遮诶爸母啊吼，今仔日剩最后这两组，哦，剩这两组。你若买电话要紧个卡，好、哦、啊！我这会记哩，我这拢只要五个月至六个月之后，我都推出一遍，因为我迄个大只鸟啊是进口的，我用野生的，我这用野生的，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你会接。咱也要有好时段，这里叫安尼吃，安尼过，安尼骨类过，咱做事实啊，做幸福是安那讲。你敢知影是安样？因你唔免去烦恼咱的时段人袂惊，好、哦，你免烦恼咱的时段人先去出其他的所有问题。所以真侪人你买物件，啊，你免开什么，免开，免安尼一款的，其实差足侪啦。差足侪，因为较早年会坐咱这坐会这爸母啊长辈时段。过去的人真正无在了保养了，过去的人真正无在了保养了。啊，要保养，即卖是我时代的进步，有法多用这个生物科技的物件来萃取，来让你种啊，来让你顾你的身体，你绝对爱吃。来，空八空空。

0: 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啊，你咱量有限啦，吼，量有限。这是这几年来为有法度大市场跟进，也搁咧广告的产品啦，吼，来。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啊、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啊，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嘿，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红、
1: 阿华、
0: 啊、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0: 09960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新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他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热天，这个水果是真多啦哈、哦。我上爱食山药啦哈，而、哦、且大粒的红的迄个西瓜啦哈。不过今麦无大出笼都少啊啦，哦，真久无食。不过吼有啦，哇，食小鱼啊啦。哇，小鱼啊，一个人来孵一粒落去。你是较熬食哦，一个孵一粒。哎、欸，你唔知即卖有一种哦，细细粒啊呢，细细粒啊，到金金瓜冬啊哦，哦哦，这个啥？哎、欸，小鱼啊，死鬼啦！啊，你一个人都、就是有法度该孵落去，连连迄个连迄个皮啊，拢嘛使该剥落去吃落去哈、哦。这是吼咱台湾农友吼种的吼一种吼新的啦，新型这个吼对小鱼啊，死鬼啦哈。哦那炒细细粒啊啦，你咧顶咧手诶吼，啊所以个咧外形看真古锥啦，古锥可爱啦，啊迄皮讲真薄啦，啊所以讲讲一个人吼，人哦我家己一个孵一粒诶小鱼啊死龟呢，就要这个细细粒诶啦，然后细细粒当然就发多该孵落去啦吼，伊一食起来呢，佫未歹食呢，啊但呢吼皮薄啦，啊像啊甜甜啦吼。哦，有咱来讲啊，食饭饱吼，啊，西瓜吼，家己来夹一粒吧，吼。即马讲讲吼，哦，我食一粒安尼小个啊西瓜呢，吼、哦，唔知人讲，啊，有咧西瓜迄粒啊，几多斤重？你一个人发多食哟？你是分几工食？无啦，一声都该付了去，原来是种细粒的吼。好啦，感谢朋友，即无哪伫咧听，啊，电话讲哪卡呢？我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哦，啊，就因为今麦都鼓励七个人吼，所以来讲一下有关吼，七月有啥咪吼，咱台语的讲的话啦，吼，啊，如果七月半，七月半会太阿啦，吼，讲鬼嘛在，鬼嘛在，哦，这句来滴讲啦，是形容吼一件代志吼，大家拢嘛在，大家拢在啦，咱再讲吼农历鼓励七月十五。就是一年一度，这个中原的大普渡啦。所以这一天吼，每一个所在啦，吼各地吼，拢会举行着盛大一个普渡的法会啦，来普渡这些众鬼啦。啊，所以这个鸭吼，一定就是吼普渡一传的一个祭品啦。所以我们才讲吼，在这个七月半啦，抬鸭吼，迄灵鬼嘛知影吼，抬这鸭要创啥，灵鬼拢知影要创什么代志啦吼。七月半抬鸭，鬼嘛知道。

所以电脑唱的讲吼，我的爱琳娜啦，啊，结果是人的某啦吼。一咱来讲吼，这个别来讲啦，哦，有会啊啦，每一个人吼，拢会别来讲啦。哦，当讲吼咱人啦，进入了有会所迄个时期啦，当然都有各种这个病拢出来啦。哦，啊，嘛，你若去有医生看，医生一定讲啊，你退化啦，啊，那讲看目睭，啊，你就别来讲啦。哦，拢有各种的病啦。哦，啊，咱得讲吼，目睭这方面啦，目睭这方面就是依照这个别来讲，哦，是种吼代表性的一个病啦，一个镜头啦，一个症状啦。哦，这就是吼，咱的目睭人吼，能够眼球，哦，目睭人当中呢，一种叫做吼水晶体啦，哦，水晶体迄个透明。一、那个球面啦，啊，哦、对着咱一年一年这个会所，都开始了变老起啊啦，所地疏这个病啦，哦，就算讲你身体真健康哦，哦，你就算讲咱身体健健康康，一旦你若超过60岁啦，好、哦，超过60岁都可能会出现吼、哦，别来将这个症状出来，啊，到了80岁以上呢，会使讲所有的人啦，哦，拢会得到这个别来将啦。可以说、哦、所有这个别来症都属于、哦、老人性的别来症，不如说、哦、糖尿病啦，还是说一种、哦、异位性的皮肤炎啦，也是说、哦、这个类固醇等等这种药物，还是说这个水晶体遭受到外伤等等这些原因、哦、这种、哦、可能地属这个别、哦、来症，因为我们这水晶体、哦是渐渐变老去呢，渐渐哦，所以吼、哦、多开始初期，会使讲吼未出现咱家己会去感觉哦迄、那个症状，啊，所以当家已经老去啊，哦已经老迄个情况变严重时阵啊，啊你所看眼睛所看物件，当然都看未清楚，都变较模糊啊啦，甚至会出现因那两个影，因那三个影贴做伙，同时吼、哦、也可以感觉足差个。足擦目的，

足眼光啦，吼、哦！啊，你才家己才感觉讲哇，是咧降低这个症状啊啦。所以讲吼了，那多开始啦，吼、哦，初期这个白内障当然啦，吼、哦，点些药水吼、哦，延缓这个病情。但是这当然爱去医生看，医生检查，医生开啊，吼、哦，医生跟你讲啊。啊，但是讲病情吼、哦，一直恶化情况下，基本上啦。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啊，啊是讲来动一下手术，做一下治疗啦。所以吼、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嘛是足重要，较未讲吼提早落安尼吼，别来讲啊啦。哦，朋友咱有滴保养啦，所以唔知个有保养，哦当然啦，会当延缓延缓吼、哦，啊这个别来讲吼。所以讲上年纪啊，每一个人拢会有这个别来讲。哦，首先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感谢朋友收听吼，青春龙凤节目收听，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收听，感恩 Simon 安祖西台北对上客。

余音的这首吼台北对乡情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所以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咱到底煮食吼拢用这个粗橄榄油啦。啊，最主要加上吼，咱每一个人即马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啊，所以咱若讲煮食煎煮炒煎，吼、哦、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啊，咱伫煮的人较嘛较袂一直吸油烟，那么较好整理，吼、哦，安尼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好、哦、啊，煮食咱有当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好、哦，给当凉。

而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哦，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好、哦，厝内边对对煮食啊，朋友拢选用醋跟奶油。好、哦，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即款啦。哦，100%纯的，即种老长种的，伫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拌就无啊渣，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价贵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啦，哦，啊，中原普渡大家哦，拢价贵箱的，哦，来拜来铺，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够欢呼在脆加密，哦，你看，像那讲咱这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掏开哦，很香哦。哦，那除了讲恶魔啊，黑芝麻本身那个香气，内面底就是有迄个吼红豆酒肉桂啦，迄分量是真个嘟嘟好吼。啊，佮看到哈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所以咱来叠加吼，足煞脆的。好、哦、啊，咱这个一包300块，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另外个吼、哦，这个元气等靠的松麻葵、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一碗是一包300块，啊，这内面得20几粒。然后，个另外咱有介绍这个水梨膏，冰箱这个保养，哦，这个加方法，啊，看你要直接哦，切一汤啊，一汤是用干的，还是讲哦，透一个拉轮那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薄，都水下济下少啦。冰箱这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这罐400块水梨膏，啊，个咱讲这个喉糖。现在我们的朋友都20包20-30包在煮饭、哦、感觉嘴凉凉润喉生津止渴，有当时话讲一个多、哦、感觉好痛，还是说跟朋友在那里、哦、大家唱歌拉客啦，感觉好痛、哦、我们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我们的酵素软喉糖，你煮饭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

啊，这轻快歌听得到底吼，身躯一直吊起来，一直吊起来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咱做一下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你看，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啦，啊，尤其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啊，这么拢在做保养啊，你吼。欢喜啦，吹笑目笑，各个咱小辈介绍啦。主要呢，吼、哦，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伫讲即款吼，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内面底都是的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好、哦，所以咱的朋友一样做一下保养。啊，那不练那规工啦，哦，啊，咧坐咧厝诶。出门啊，啊，出门哦，足麻烦嘞，步步爱麻烦人啦，如楼梯、爬楼梯拢吃力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啦，吼、哦，还是讲安尼，要爬起来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所以有真吃力的朋友，就是因为安尼，吼、哦，所以无啥爱出门啦，爱出去行行的啦，迄我嘛知，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哦，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拄则就讲啊，做者咱的朋友，哦，来伫保养啊啦。我讲一罐渐渐有感受有差，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有在做生意的人，啊，咱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出门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罐落价。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咱都会啊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输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关心咱的时段啦。吼、哦，咱这罐输钙，吼、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甲着咱这罐输钙，就拢美国原装进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是精彩时光，好，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感谢大家。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进一步询问哈，23056924。好，咱有介绍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度假滴讲葡萄糖胺、苦鲁上面啊、舒钙呀，好啊，加毛大豆卵磷脂这种冰箱级的保养啦，啊，这罐 B 群这长效型的。哦，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多多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哈。啊，咱的益生菌，好，更加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毛吸油啊，好，咱这罐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哈，这个优质吸油，速力通的吸油。另外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要咱再脆甜蜜啦，好，就把喉糖消。软喉糖，也加掉哈啊，咱这里哈芝麻核藻膏，要么元气糖，也加一罐水梨膏哈啊。出来面掉的煮食，需要用掉油，好，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啊，还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罗山峰。

秀清吼，拄只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吼，要做文番服务清楚无了解所在，我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生。

0: 九六千赫。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知咱听众朋友吼，你若讲看人吼，你是安尼用目尾共看，还是安尼目睭生头壳顶？哦，咱讲正经啦，咱若讲吼看人，甲人吼正面，正面你看人吼，这是一个礼貌呢。尤其咱伫咧讲话啊，对不对？你爱正面看人，吼、哦、正眼看人，真正是一个尊重，爱正就对啦，礼貌尊重啦。啊，你若讲一个面安尼歪歪啦。啊！你看人，诶，这种姿势呢，互人看了，感觉吼，你是安怎看不起人哟？吼、哦，面未使歪歪来看人啦。啊，有诶，目睭呢，斜斜看人啦。吼、哦，安尼用目尾伫咧看，迄种互人感觉吼，轻视啦，轻视。但是偏偏足侪人啊，都用迄个目尾伫共看呢，甲人安尼，伫咧讲咱讲打交道呢。吼、哦，真正吼，互人毋知讲啊，呾要接受还是要甲你拒绝，无爱插你这种人啦。哦、虽然讲吼，不一定吼，咱都参像人诶咧谈端来诶人，哎呦，咧谈端来啦，小看到迄、那个安尼吼，吼、哦、迄、那个放电诶，迄、那个电诶，迄、那个砍山诶，吼、哦，咱不一定讲参像人诶精灵咧见面安尼吼，安尼目尾安尼塞过来，佮塞过去吼、哦，啊，但是至少啦，咱咧用咧眼神啦，咱咧用眼神吼来看人啦，吼、哦，吼、哦，唔是讲吼用迄个眼光啦。未使用你眼光吼，安尼咁看，哦，咱讲斜眼来咁看，你未使用迄种眼光。所以等讲你用迄种吼眼神，你用眼神来看对方，我感觉对方嘛咁款，用迄种眼神，甲你小看啦，吼、哦，甲你小看。所以吼、哦，另外眼神，安尼小拍电的时阵啊，吼、哦、吼，迄、哦、人甲人的感觉吼、哦，绝对无咁款啦。咱讲眼神啦，眼神哦，哦，所以咱吼嘛是爱有一个例外，嘛是有一个例外，什么款的例外？咱讲吼用个目睭尾共看，哦，你会当什么情形用个目尾共看呢？譬如讲啦，咱。

比遮人真济所在，即个场合啦。吼、哦、啊，咱唔通讲安尼吼，唔管讲是非，无分安尼吼，乌白代志无分清楚，你都吼要共插嘴。吼、哦，这种人吼，你都用迄个吼目尾啦，用迄个眼光迄个目尾吼，该看，该看。吼、哦、啊，看咱吼，边啊吼，在即个气氛啥款，啊，听看卖吼，因伫讲啥物话。好啊，咱再来看别用什么眼光啦。卡别讲吼，闹出着这个笑话，好卡别讲吼，干啦，拍死啦，好。所以你若讲拄着一种吼，足莫名其妙啦。啊，看到人了呢，开嘴他们在咧笑啥会啦？啊，拢讲一挂什么五四三啦？啊，家己感觉吼很幽默。你详细该看，伊那这种人吼，你看边爱人啦，哦，迄个人的面相啊，哦，有诶讲啊，当这个人是啥物会？就感觉会感觉吼很不屑迄种型个，会感觉讲你即个吼莫名其妙即个作为啦，啊你安尼咯无合即个情景，无合即个场所，吼安会带来人，互人带来了吼，会感觉很尴尬啦。啊咱家己买带来了吼，感觉讲即个人就不识相啦，就不识相。所以咱伫讲吼，用目尾共看啦，用目尾共看，别使乌白乱看呢。吼、哦，阿嘛未使讲吼无用，你知无？你爱看情形，用你目尾来看人，吼、哦，那用了好，用了对，对咱家己吼，这个人际关系有加分呢。啊，你若用了唔对，用了无好吼，安尼凊彩在看到人用目尾在共看吼，人会讲你这是安怎白目啦，吼、哦，啊，你这人真粗鲁，互人这种印象啦。虽然你用目尾看人吼。啊，用了对啦，用了对，上好啦。咱若跟人讲话啦，啊，正面看人，正眼看人，这上介好啦。礼貌有礼貌，够尊重啊，唔通吼啊，跟人咧讲话，一个面歪歪，吼、啊，目睭咧吊光光，吼、啊，这种这个跟人讲话，人干嘛讲吼？你想啊，你看不起我呀？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好，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潘阿哥兄弟。

人做老母较大尾，阮做兄弟想够衰，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叮叮在咧下打，插头不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怕先走，水敢若乌吹，老大诶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男性的欺骗哈，啊，那关拉的听秀清过来做一下咱的产品公轨介绍，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介绍以来和做一下咱的朋友啊，哦，做娱乐的啦，也嘛感谢和给咱小辈介绍，差足多哦，有感受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出门这嘛变麻烦人，家当往西北关路了街，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纠结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的啦，是讲咧，带咱去游览啦，带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啦。也嘛，足感谢朋友吼，甲咱小辈介。

绍。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敏，主要里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啊，这个剂量、哦、分量、哦、咱的朋友拢讲吼，哇，我们这个真都好啦。好、哦，所以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哎呀，那讲有常常伫爬山，朋友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无？吼、哦，尤其爬山当中怎样有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他伫打洞啊嘞，足假啦嘞。哦，啊，咱若做生意人，徛规工，某当国行来行去，就拢在平下一个保养。哦，你选了对，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这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感谢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啊，你暑假呢？暑假我教你食无？无同款。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咱的骨本呐、啊，哦，老一条，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啊，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感谢大家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兄大姐，怎讲吼，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落底加强补充咱的输钙，哦，要助文焕富啊，葡萄糖胺啦，啊是讲咱这款输钙，吼，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哦，首先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陈思安哈，就是讲低人低面啦，哦，拍低心啦，哈。啊，那首先简单哦，过来做一咱产品公开介绍，咱这款车跟哪有有信用的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顺啊，100%顺的呀、啊，就拢老长情的车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都去办，哦，啊，但拢就无话杂。朋友老食过咱的车跟哪有做者比较，咱这款车跟哪有啊，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讲醋跟它油好。哈、哦，醋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哈、哦，用醋跟它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叠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啊，买当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哦、你醋跟它油直接倒落去，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咱到底煮食，咱这款醋跟它油，哈、哦，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主要咱今啊每一个朋友哈，讲、哦、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哈、哦，无唔对，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要唔过今啊市面上醋跟它油足济啦，哈、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哈、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哈、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哈、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哈，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内面得拢已经吼，迄礼盒装2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大家今麦拢加几箱啊？中原普渡拜拜普啊，拢加几多箱？哦，加几箱嘛较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安尼等于就是吼，5罐佮送一罐。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要么葵花油，要么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规箱较少，啊，内面得拢同款2罐，啊，用的礼盒装，哦，礼盒装真好势。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好，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母乳中的母乳。

0: 为你找潜力哈。首先简单个进一个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啦，哦，咱真侪朋友，咱这时代哈，啊，拢对家己就有信心的，啊，加上咱还有耐心，哦，你看即马出门有差无？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啊，那无你看，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就要爬起来，佫摔一个力啦。啊，有当时感觉安尼磕磕，哦，所以朋友，然后这个情形你唔通佫拖，哦，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嘛唔通佫扛啊。哦，量早咱这罐葡萄糖胺，拄则就讲啊，足侪咱的朋友啊，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爱有信心，爱有耐心，也有诶佮第二罐，当然就来看你的情形。主要咱有信心、有耐心，啊，加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确实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朋友啦，啊，是讲咱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拢都要平常一个保养。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主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你是一个负心的人，闽南语讲我是负心的人，但是现在我要将你当作欺负后台的牛心的人啦，100条的牛须啊！甲1000条的狗仔链，也袂当拔掉负心的人。莫非是你的心肝已经变旧的心？爱你啊亲，恨你搁较深，每日来为你哭，为你地皮扛，为怎样，为怎样放

有这么多的美钞和那么多的钞纸，也不能留住心里的。难道说你是草木

流着五水光的目屎，甲三碗公的鼻水，也袂当感动负心的人。彼当时你有讲起，无我你的心。天公也知，地公也知，怎样你今日来变成？

情无义，这个无心的人，就免阁留恋啦，免阁留恋，留恋啥路用啦？吼，何必留恋？吼，咱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啊，首先在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拿卡。需要朋友支持，需要朋友鼓励，吼，服务电话2305-6924。

何必留恋啦？哦，阿大秀清过来哈，巩固一下。哦，咱这个益生菌啊，那讲益生菌，今嘛真济朋友拢知影吼，爱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坏菌当然就少啊啦。哦，咱朋友介绍这款哈益生菌，哦，这是粉的啦。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哦，咱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呢。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像讲有的朋友若讲安尼吼，那个坐咧便所啦，啊坐规半晡足困扰的吼，伫医生。

菌多补充啦，多补充哦。啊，咱讲哦，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咱这个益生菌这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啊，咱够有介绍吼，诺丽酵素胶囊，啊，甲都只讲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啦，你看真有差吼。啊，出门爱来去倒了，今来倒位，今当往西北关落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纾解啦。哦，咱在时代哦，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纾解，也够有介绍大豆卵磷脂、亚麻 B 群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也够有这个稀油，咱就讲速率通的稀油，亚麻纳豆、智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哦，咱的产品啊，朋友哪边做文化路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点了只拿卡哈，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席啊，抽根那油啦，葵花油啦。哦，大家将咱牙龟箱诶，吼啊，中原普陀拜拜啊，吼啊，别朱文欢图电话23055692四，风凄凄意绵绵。

修讲吼，当作没有爱过我啦吼。真感谢朋友，即阵阿爹听电话安那卡呢，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23056924，23056924，好像讲咱即个人错个那油啦，介绍15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啊，佮加上咱遮每一个朋友吼，啊，讲用即个油爱经济个较好个啦，为了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吼。啊，咱这100%顺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个老树橄榄油，好煎煮炒青凉拌拢可以，迄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然后加过朋友、比拼过朋友，大家拢学了啦。好、哦，感谢大家，咱介绍10多年呢。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啊，啊，像讲芝麻合枣糕啊，好、哦、元气糖啊，好、哦、就拢一包。哦，300块，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啊，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哦，内面底30粒啦。好、哦，但为讲一个济啦，是甲朋友点下，大家卡拉 OK 唱歌啦，唱歌拉琴吼，含、哦、一个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梨膏啊，并且一个保养，和咱这罐水来啊，哥，这罐是400块。哦，要主文欢呼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给卡来哦。23056924，要怎样啦？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996-1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院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请领失业给付期间提早就业，可请领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的劳工朋友，若在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不仅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依就业保险法规定，劳工于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

不止 50% 一次发给。劳工朋友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办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旧棉被啊，枕头啊，我们换新该怎么办呢？这棉被到底是该丢一般的垃圾还是回收呢？啊，包括了这个旧的枕头等等的这些日常用品，如果呢要丢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淘汰啊。好，那到底呢旧棉被旧枕头应该是当作一般垃圾来丢掉呢，还是回收呢？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这个一番讨论啊。关于这个呢，确实是很多人的这个困扰啊。那么根据新北市环保局曾经表示，这个棉被呢不属于回收物啊，所以呢应该要装入专用的垃圾袋来交给垃圾车处理。但是呢，如果说体积超过了25公升，您就是把它折好之后，还可以免装袋，直接交由垃圾车来清运啊。如果说民众呢丢弃的时候没有依照规定分类，可依废弃物清理法处1200元至6000元的罚款，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最近呢有不少的人这个在社交平台上面询问了，这个我们要搬家，我们要大扫除，我们要淘汰一些这个旧棉被啊，买了新的了嘛，那这些东西我们到底是应该要怎么丢呢？应该是丢一般垃圾回收处理，还是事先打给环保局来预约这个家户巨大垃圾收运啊？关于这个呢，这个新北市环保局就曾经在脸书的粉专上面解答，棉被呢是属于不可回收物，所以呢必须要装进了专用的垃圾袋，交给巡线的垃圾车处理。当然如果说这个棉被大于25公升，那么就可以免用垃圾袋了。可是呢您还是要把它整理好，折好，捆绑好了，再交给垃圾车处理啊。那么既然棉被呢并不属于这个旧衣回收的范围，那么连同枕头、窗帘、围裙、鞋袜、内衣裤、地毯等等的物品，这些都是当作一般垃圾处理啊，这个都是不能回收的，而且呢也不可以拿去旧衣回收箱哦，这样子呢就太没有公德心了，听众朋友您做参考了，您千万千万不要搞错，否则的话呢，哎，有可能是会罚还1200元到6000元哦，为了我们的荷包，还有为了我们的公德心，这一方面呢，还请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了，感谢朋友的收听。

这个现代人上班盯着电脑荧幕，下班之后呢，就看报纸，盯着电视，盯着我们的手机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可能还是继续的看电脑。长时间下来，眼睛就会出现了有酸涩啊，有干涩，还有血丝，怕光，流眼泪，甚至于呢，还会红肿疼痛啊。视力呢，就会逐渐的退化。营养师就表示了，蔬果当中它的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跟维生素 C 都是打造我们好视力的功臣呢。大林慈济医院营养师詹淑婷就指出了，当我们的眼睛黏液分泌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了干涩、疲劳、充血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还有预防夜盲症跟干眼症的效果呢。由于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油烹煮，那么可以帮助吸收，比生吃的效果还要好。那么该从哪里摄取呢？维生素 A 的食物来说，大概就是可以从蛋黄啦、牛奶啊，还有奶制品，黄绿色的蔬菜瓜果，好比说花椰菜，好比说南瓜，好比说红萝卜，芒果等等啊，这些食物里面呢都富含有维生素 A。 如果缺乏维生素 B 群，很容易就会造成了视觉神经炎跟神经病变，这些病变比如说眼睛会畏光啊，会流眼泪，那么会视力模糊。那么詹营养师也建议多吃一些些的全谷类，好比说糙米，好比说胚芽米，跟全麦面包、乳类、绿叶蔬菜，还有豆类等等的食物，这样子呢都可以改善这种情况。除了过度用眼的问题之外，还有受到了紫外线的伤害威胁啊。这詹营养师又表示，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维生素 C 就能够避免让我们的视网膜受到了紫外线、电视还有电脑辐射线的氧化伤害。根据研究发现，红色、黄色、绿色的蔬果，那么含有抗氧化黄色素跟玉米黄素，那么多摄取的话呢，就可以延缓并且预防老化的视力衰退啊。

詹舒婷营养师又提醒，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储存的，必须要每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才能够达到足够所需要的量。建议每天呢，至少要摄取5种以上这个不同的蔬果，而且至少要选择2到3盘深绿色的蔬菜，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维持我们眼睛营养所需啊。所以呢，多吃蔬果，打造好视力，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0: 梁医师您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高兴呢，这个蓝医师来光临咱们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真是辛苦您了啊。不过呢，这个在夏月里面呢，听众朋友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夏天去玩水啊。今天不晓得蓝医师要跟我们谈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议题呢？
1: 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一些就是热伤害啊，或是说到野外哈、有遇到那个风蛰或蛇咬的状况下哈、我们该怎么做紧急处理这样。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就请教一下蓝医师啊，这个在夏日的时候您喜欢安排一些活动吗？
1: 夏日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就是可能会到山林野外啊、或是到一些海边啊，戏水啊，这样子。
0: 那关于这个戏水方面呢，恐怕这个赵燕就要请教一下蓝医师了。很多的人呢都很喜欢戏水，可是呢在玩这个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都不太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啊、
1: 安全的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到野外去哈、都要特别注意一些可能戏遇到一些晒伤啊，或者是说遇到一些虫咬的问题这样子。像如果遇到风蛰的状况哈，那我们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就是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理。比如说那个如果有风蛰的状况下，那个我们要看看它的风的种类是什么。那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大蝠蜂，就是俗称的一个虎头蜂。因为据我们的统计哈、如果超过15只以上的叮咬，就有可能造成过敏性的休克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呢，有可能我们在这个野外的地方会有被这个蜜蜂给蛰到就对了。
1: 对。那如果我们到一些山林野外去的话，尽量就是说可以，如果天气热的话，是可以穿着一些比较薄的哈、那尽量有可以把皮肤可以遮蔽，然后保护的像长袖的一些比较清凉的一些外套这样子。
0: 哦，那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防晒衣这样子。
1: 对。
0: 那请教一下蓝医师啊，这个当我们如果啦一个不小心在这个就是野外的地方呢，一个不小心就被这个风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步骤应该要怎么样来这个？
1: 这个如果真的是遇到风蛰哈、那如果真的是有第一个，如果你遇到的话，就先看一下那个附近有没有蜂巢，有的话要赶快去闪避这些东西。那如果真的被蛰到的话，那第一个就是要把那个蛰伤的部位哈、放低。那这个位置哈、就是尽量低于心脏。如果你高于心脏的话，它那个蜂毒哈、蜂的尾翅那边有些毒性。会很快就是流到心脏的毒性然后作用。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蜂蛰的那个部位的靠近的心脏的那一端哈、做一个松紧带的一个缠绕。那这个缠绕的时间哈、一定要记起来，不能超过20到30分钟。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用在患处的地方先稍微做一个冰敷。那冰敷的作用是让那个我们疼痛的感觉哈、要不会那么敏感。第四个是说可以在患处哈、可以涂一些氨水或是那个苏打水，这样子可以让病人哈、可能比较舒服。那最重要是，如果真的有过敏的情形，要赶快送医这样。
0: 那可是蓝医师，我们人在这个野外临时被蛰的，那哪有办法去拿那个冰块啊？
1: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必须要做一些紧急处置的一个训练这样子。
0: 那如果在野外找不到冰块的话，我们有别的方法可以替代一下？
1: 冰块的话、如果这个没有冰敷的状况下，那个是就是尽量除了刚刚那些动作之外，就是赶快送医了。

0: 哈哈哈。
1: 对，那有时候可以做一些就是那个清水方面的那个的作用。
0: 哦、譬如说是这个我们随身携带的那个矿泉水赶快拿起来冲，是不是这个意思？哦，那我还要再请教一下蓝医师啊。所以像是如果我们被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出它是不是很毒的那种蜜蜂啊？没办法判断的。
1: 因为一般我们比较在平地上看到的蜂都是一般的蜜蜂为主啦、
0: 啊。嗯嗯嗯。
1: 但是那个虎头蜂的话，它除了身形比较能够辨识之外，就是它的那个腹部啊或尾翅哈、啊、都是比较明显这样。
0: 嗯哼哼哼。那说到了这个在野外，除了这个被蜜蜂会蛰到之外，我觉得比较容易碰到的事情恐怕就是被蛇咬了。
1: 对对。
0: 哦，这个像人家说去露营的人，这个以前没听人家说的，但是不晓得现在有没有被推翻这方面的知识啊？就说我们如果是住在野外的话，这个帐篷旁边都要撒一些石灰粉，这样子的话是对这个预防这个蛇进来会有效吗？
1: 哦，对，蛇它本身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动物啦。
0: 嗯哼。
1: 那如果说我们在野外如果帐篷啊，好在露营的话。那是有建议说在帐篷的周围可以放一些石灰粉。
0: 嗯，
1: 那因为蛇齁、哦、遇到这个东西它会比较惧怕，就是说它不喜欢这种石灰粉的味道，然后它会比较会远离这个区块这样子。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野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鞋上撒一些石灰粉，不晓得有没有预防的效果齁？
1: 是，应该是可以的，
0: 应该是可以试试看啊。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毒蛇呢，这个张英记得就是想回忆起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以前是住在那个算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我们小朋友好几个人呢，常常出去玩啊，都到那个也是有一点点小山坡的地方，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可是那个小山坡里面常常也是碰得到一些这个蛇，这蛇的种类实在是很多。那但是呢，这个小朋友是不懂得那些种类，那常常就是有小朋友不小心就被蛇咬了。当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请蓝医师建议一下啊？我们对过来现代，虽然蛇比较少了，但是出去野外总是会碰到这种事情嘛啊。万一碰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我们台湾比较常见的毒蛇哈、
0: 哦，嗯，
1: 一般它的头部是比较算是尖形的、哦、
0: 嗯
1: 那如果比较无毒的是椭圆形的、
0: 嗯、
1: 那如果有毒的话、哦
0: 嗯、
1: 那一般我们在台湾的毒蛇最常见就是有三类、哦
0: 嗯、哼哼。
1: 第一类就是那个出血性的、
0: 嗯、
1: 那就包括百步蛇、龟壳蛙跟刺尾青竹丝、
0: 嗯、
1: 那第二类就是神经性的，就包括雨伞节跟眼镜蛇、
0: 嗯、
1: 那第三类的是锁链蛇。那锁链蛇一般它的毒性比这两类都更毒，不过它的比较生态范围是比较偏向在东部跟南部的山区的哈，这北部比较少见。那第一个，如果真的被蛇咬到哈，我们要看它第一个就是它的外形啊，是不是像我们讲这六大毒蛇其中的哪一种这样子，
0: 因
1: 为跟送到医院之后，医师要不要给它打抗蛇毒血清？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好、哦、好好，这个医师也是要根据您的说法来做个处置这样子。
1: 对，是。
0: 啊哈哈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古早人，古早人，他们都是这个我们从电影里面也都可以看得到，古早的人呢，当有同伴的人一个不小心先被蛇咬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用我们的嘴去把那个毒吸出来，这样子对吗？
1: 哦，这是传统的错误的观念哈。
0: 对啊，所以我说古早人嘛、
1: 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它那个毒液，它那个蛇哈、哦、本身的毒液不是在攻击人类，
0: 嗯，
1: 是为了要捕食
0: 啊。
1: 那它这万一，因为你可能有惊扰到它，或是说它觉得有恶意，它才会去攻击这个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人类啊或是什么动物这样子。
0: 啊、
1: 那这个。毒液进到人体之后，就是会既有那个蛇咬的伤口进到人体。那如果说你去用水 巴去吸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嘴巴万一有伤口的话，
0: 嗯
1: 也容易进入到这个让毒液进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0: 嗯哼哼、
1: 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蛇咬过的伤口是有感染的可能。
0: 嗯
1: 哼哼，那如果再用嘴巴，我们嘴巴也有很多细菌，如果这样去吸的话、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人的细那个嘴巴的口腔的细菌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样是不对的，
0: 所以互相两个人都有危险啊，
1: 都会可能第一个可能会都是受到那个毒蛇那个蛇毒的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对患者的伤口的感染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这样子。
0: 嗯哼哼哼，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当我们被这个蛇咬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紧急的处置？请记。
1: 那如果真的是被有毒的蛇类咬伤哈，第一个我们除了刚刚讲的，就是要判断蛇类的形状啊，或是它蛇的种类之外呢，第一个不要乱动身体，就是说。如果旁边有人的话，就是尽量让他搀扶你，或是说用担架的方式尽快送医。那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因为这样剧烈运动会让蛇毒很快更能够渗透到人的器官里面，产生毒性。第二个就是因为蛇咬伤之后，局部的肢体会肿胀，所以那个我们就是能够让他那个身上如果有一些比较紧密的衣服啊衣物哈、能够给他松开，不要有那个
0: 束缚
1: 他在住肢体肿胀之后又受到这个衣服的束缚，然后产生缺血的状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伤口的近心端，就是靠近心脏的位置哈，还是如果有一个像弹崩啊哈，或是一个一般我们比较常能够拿到的，就是比如说像结带啊，或是说袜子、这样可以绑在近心端，那就是说不要让蛇毒很快的扩散到心脏或到我们身体全身。
0: 那被咬的地方呢，需不需要绑？
1: 那最重要就是说要送医啦。那送医呢，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报告，就是说尽量能够在四个小时以内哈，能够注射到蛇毒血清。是最好的状况，这样。
0: 啊、好恐怖哦！说实在话，去野外玩呢，还真的是有一些些的风险的啊。
1: 是。
0: 这个风险呢，在我们还没有出门之前，就是要做一些评估。然后呢，是不是应该要建议一下听众朋友，要带一些这些预防性的东西在身上啊？
1: 是。
0: 好，那么最重要的啊，这个赵燕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呢，这个在夏日炎炎，我们出去玩。不要说出去玩啊，这个现在呢，光是我们平常出出入入都有可能会遭受到热伤害啊。这个呢，不光是出去玩，大家都会碰得到。像这一方面的预防跟治疗，
1: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全球是暖化哈、那目前平均夏日的温度都比以前高哈、那尤其我们在比较日晒比较高温度的时候，在外面活动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热伤害哈、那这热伤害它有分一些层级哈、那最严重当然就是我们所知的那个热中暑啦、那在没有那么状况严重的状况下叫热衰竭、那如果遇到我们热衰竭，第一个病人产生了一个症状哈，包括他体温会升高、那他会产生一个排汗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人在38度 C 之上。皮肤就要开始排汗，那这样病人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昏迷啊，全身虚弱症状。那如果遇到这些情形的话，应该第一个尽快把病人移到阴凉处、那第二个就是让他补充大量的水分。那如果说可以有运动饮料之类，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电解质哦，会比较好。这样子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热伤害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有可能会碰得到的。啊，那如果说这个刚好就是我们就是只有一个人自己出门的话，当碰到热伤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自救啊？
1: 哦，对了，就是说我们急救的措施还是第一个要降温哈、所以说在像我们军医院哈、有类似一些降温的措施哈、比如说可以在商场哈。就可以在急救现场就可以让它杀水，就是用一些喷雾哈，像那个我们浇花那种喷雾的那个水分，那个水的大小会比较细微一点，喷雾的状况，把病人的全身哈用喷上一些水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

0: 说一些散热的一个这个风速的话，哦，让那个体内散发出来的热随着这个风速，哦，很快就是散失掉。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旁边有一些冰块的话，哦，可以放在像颈部啊、腋窝或是说腹股沟，哦，这些比较大动脉经过的地方，这样也可以让血液的温度，哦，能够急速的降温。那只要温度降下来，哦，这个整个热伤害 的程度，哦，就会大大的减低这样。
1: 哦，那请问一下蓝医师，那个如果说我们出门的时候穿那个所谓的防晒衣啊，哎，这天气已经很热，我一直有这种疑问，天气已经很热还要穿长袖的，这样子的状况下会比我们不穿来的好吗？
0: 哦，那个穿长袖的目的是要让就是外面的紫外线啊或是太阳的晒伤防止哈，啊，那对皮肤的保护是一种作用，啊，但是如果说真的在实际的状况下，如果你在阴凉处啊什么，如果没有这些紫外线的铺路啊或者太阳的铺路的话，应该就是应该穿着轻便，然后比较短袖是比较建议的这样。
1: 所以说这个长袖的衣服对于我们间接的造成热伤害也是有可能的，哦，
0: 有可能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哦，因为他是长期在室内，哦，那可能散热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有些潜在性的疾病，那些高血压、糖尿病一些慢性病，所以那个衣物，哦，在夏天也不适合让他穿比较厚重啊，或是说比较不容易散热这样。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要请教蓝医师，如果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像我们女生有些人就喜欢漂亮啊，出去玩呢她也是要穿有一点跟的鞋子，一个不小心她就扭伤了，哎呀，那这很煞风景嘛，啊，要出去玩结果这个扭伤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哦，因为扭伤如果到户外去活动有可能发生，我们平常走路有时候遇到一些路面比较高低不平，就是说我们女性的朋友啊，她比较
1: 爱漂亮，
0: 哦，走路就穿那个高跟鞋、哦，不过还是会扭伤哈，哦。那扭伤之后，大概就是最严重，就是最困扰，就是很严重的疼痛哈，哦。那遇到这种状况哈，第一个我们就要先让她在旁边休息，然后如果旁边有冰块的话，做局部的冰敷。那冰敷的时间，我们在急诊医学这边是建议前三天是冰敷，一次冰敷差不多20到30分钟。那不要把冰块直接敷在患处哦，要包一个毛巾哦。那第三个就是说，可以用加压的方式哦。加压的方式就是主要让那个里面那个破裂的微血管哈，哦，不要一直在持续渗出。第四个就是抬高，那患者的患肢抬高，这样子可以让他的肿胀哦比较很快的能够复原这样子。
1: 哦，这个扭伤呢，我想大家都有经验啊，这个旧照院的经验来说呢，这个扭伤刚开始我本来想说，哎，小小的一下子就不理它，可是它却越来越痛哎，所以这个扭伤来说呢，我们就是按照蓝医师讲的这些急救的步骤，然后呢一样是赶紧的就医。
0: 那这个扭伤的状况还是尽量能够到医院去就医啦，哎，所以有时候怕会伤到一些关节的韧带啊，或是甚至骨头这样子。
1: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这个蓝医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夏日炎炎，我们要出去玩，那么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
0: 对，那个我们现在假日说，尤其遇到这个暑假哈，大家都喜欢在户外活动。那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扭伤啊、晒伤哈，都风蛰或是一些毒蛇咬伤之外，就是尽量能够注意到那个户外一些环境的安全，因为毕竟是安全是考虑最大的考量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非常感谢您蓝医师，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小六千克。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6: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唔知讲吼，你捌拄到即个情形无？我安内无电哈，熊熊安尼跳电，一跳电甲无电，佫是无同款咯。伊若要停电吼，电力公司即摆拢会通知啦。啊，奇怪无通知，奈熊熊吼，安尼火拢花啦。迄唔是讲火花，迄就是跳电啊啦。吼，你捌拄到无？迄跳电要安怎？就是厝内面底吼，你用一种吼，电器产品啦。用电过量啦，烧到啦，例如讲吼开关吼跳开去啦，啊，咱就所讲这叫做吼跳电啦。啊，这时阵变哪，吼变哪啦吼，咱等下要甲朋友来讲起。啊，那讲到以前吼，迄过线断去啦，吼保险丝断去，紧来紧暗飕飕，垃圾啊提来，手电提来，过线提一条啊吼，佮个整整落去啦吼。咱讲这个保险丝佮着跳电，等下再过来讲起吼。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好，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你知吼，咱家的大兄大姐吼，厝内面对迄个过山来登去吼，你捌去换过无？不，我捌换过，吼。哦，一条迄个保险丝啦，哦，以前若要换这条保险丝吼，我要紧张死。哎，甲总开关先切掉了，你拢登家去有电掉，登家去总开关若切掉吼，啊，都较安全啦，吼。讲到这条吼保险丝烧断去吼，相信咱在吼大兄大姐啦。细汉时阵，咱细汉的时阵哈，那拄着跳人的时阵啊，是不是紧的哦？迄过山摕一条来换，吼，摕一个较大条来换，较袂讲常常烧断去，袂使呢，袂使讲吼大条较袂烧断，真危险哦，真危险。那讲即马啦，吼，即马咱厝内面底迄落吼，迄个配电箱啊，吼，所看到的是规排啊。哦，设迄个开关啦，吼、哦，内面底无迄个保险丝啦，无、哦、一条过线啦，吼、哦。啊，钢管啊跳电吼，钢管跳电，以前甲即卖迄跳电的吼、哦、经验是无同款吼。咱来讲吼，即、這个保险丝啦，即条过线哦，足古早啦，但是足重要，这是非常重要一条吼，迄、哦那个电路保护的装置。会使讲吼，判掉咱吼，就是讲即个电力系统当时所发电出来啦。吼、哦，像讲第一阵。报电报啦，迄阵拍电报啦，甲着电火啦，吼、哦，迄阵啊，拄真普遍迄个年代啊，吼、哦，咱发现。

讲，迄电线吼，一旦若去有锈到啦，也是讲故障的时阵啦，伊迄个电流哦，电流就会爆冲啊，爆冲容易吼，把遐设备拢烧坏去，也冇可能会引起吼火灾，你知无？就危险的啦。啊，所以工程师就想着想一个吼，简单啊，佫真巧一个做法，就是讲吼，伫这个电路内面底吼，用挑钢吼去接一段吼，比较卡吼脆弱一条这个金属的线。可以吼，在这个危险的时阵先扬登去，阿弟啊吼，安尼都迄个电路都切断去啦。好、哦，那你当用这条保险丝吼，该想做讲就是电路内面对一个冲锋队啦。好、哦，透过讲吼先，家己先烧起来，阿弟要切断这个电源，这种方式哦来提醒吼在用户。所以这时阵吼、哦，这个电发生了各样情形吼，啊，必须要爱百度讲到底什么问题。好，卡比讲吼，产生更加侪可能这个意外啦。啊，不然呢，这个概念吼，啊，都即马家庭用电真普遍，啊，个真侪吼，伫个这个使用啦，吼。好，这是讲吼，伫个这个电脑内面，伫咱所讲的吼。早期吼，早期台湾在厝啦，吼，拢是用一种吼，都一遍的啦，一遍吼，一次性的这个吼，保险丝啦，吼，过线。所以每一遍啊，用电超过时阵哦。这个保险丝就断去修断去啊，所以厝内边底就停电啦，停电啦啊，所以吼、哦、来赶紧的哦，看是手电哦，家私哦弄啥嘞，把迄个吼、哦、诶做个拆诶抛开，重新阁换一条吼、哦、新的哦，这条吼、哦、绒丝吼、哦、保险丝啦，吼、哦、所以诶咱来这个讲起吼。咱朋友吼，说不定有这个印象，我都来讲啊，我嘛换有丢啊，我嘛换过啊吼，有换过这个吼、哦、保险丝的这个经验啦吼。哦所以咱来记哩啦，那讲吼，这个电器吼，东西伫使用啊，真容易造成吼断电啦。好，所以那讲吼，讲一个插座实在莫吼，阿别啊插吹风机啦，阿别插这插那啦，这真危险吼，尽量片面东西使用吼。咱伫讲这条吼，保险丝通常伊个熔点足低，或者是个盐那个下合金所造成的，所以过去老人的观念无正确啦。啊，常常烧去，烧断去，啊，换一直换，足麻烦嘞。你摕一条烧未断的迄、那个，看是铜线、铁线吼，或者烧未断，哎，安尼电都失去吼，提醒保护作用。你烧未断，啊，结果已经吼危险嘛，啊，伊拢无断吼，往往的造成吼不可收拾。咱讲吼，迄、這个电路火灾啦，吼啊，所以尾啊呢，吼，这个保险丝搁再改良。改良设计跟那吼，迄个电力机啊，同款吼，一旦用船的，用船就来安装啦吼。不但要换方便、较紧，吼，那么较袂讲吼，哎，乌白乱装啊，是讲装唔掉去啦。所以今毛一寡吼，老公屋啊，是讲透天厝迄种迄个中开关啊，迄种开关吼，有时阵吼，会看到迄种灰啊。不要说做一高等级的吼，迄、那个保险丝，迄、那个阿爸啦吼。随着这么科技的进步吼，这个保险丝吼渐渐比迄种吼无绒丝这个开关来取代，并且内面底有附带吼漏电啊，漏电也有断路这个机器吼，漏电的这个断路器，就是讲专门来辅警吼，有侦测到讲有漏电啦、啊，吼当保护咱人的这个安全啊。所以吼，你看咱到吼迄个配电箱啊。吼、哦，黑白啊，黑色的开关啦、啊，黑色开关就是咱即马保险丝的第二代啦。只要讲吼、哦，迄、那个电啊、电流那伤过大时阵，伊就自动跳开，自动跳开，钢管就是切断迄个电路啦。吼、哦，但是民工过咱吼来紧了，佮换一条过线，换一条保险丝啦。哦，就是咱即马只要把迄个开关扳断啊。啊，来恢复到这个吼、哦、电力都过来啊，上电来啊啦吼、哦。所以咱即马常常咧讲跳电、跳电啦、啊。好、哦，就是伊迄个吼无绒丝的开关伫咧跳啦，吼、哦，所以已经进化成吼，跟他吼，修咱这个门的修门员吼、哦，这个人员迄一般的存在啦，就固掉的啦。他会讲停电吼、哦、来提醒咱啦，吼、哦、啊，所以需要吼，那讲吼啊，有一两下这个电器你该关起掉，关掉卖过用啊，啊，佮看卖吼有啥物吼电器啦，讲吼插座啦，有去有烧坏去无？还是讲需要吼叫个注意点的呀、啊，出来检查咱的这个线路吼。啊，如果呢，吼你这个开关吼，那无法度过塞到断去啊，伊无法度正常吼有电吼，可能咱到出现安怎哩噻无？用电过度，像人讲寒天时啊啦，吼客厅开了烧气啦，啊灶卡嗰啲微波炉啊底开啦，

经过伊也咧吹头毛啦，吼啊，浴巾啊内面底佫用迄种吼电热水器吼，底下烧水啦。你看这个电拢真大呢，吼，所以东西拢用哦，所以你得啪一声，吼，拢无电啊啦，规间厝暗飕飕啊啦，吼。啊，咱底讲吼，跳电通常有三种的原因，都是超载啦。用电吼，咱那拢拄仔咧讲啊，啊那啊拢底下吼东西咧用啦，迄个电太强啊啦，啊个烧到啦、短路啦、漏电啦，吼、哦，即种侪啦吼。甲、哦、咱的朋友讲吼，即、这个保险丝甲着即个跳电，讲到遮吼，啊都会记得吼，你依照晚会过线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吼，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

单，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米，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米，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即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噜三米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米，要注文舒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还付，感谢大家感恩。

现在这现代家庭吼、哦，用电呐、啊，用电拢伤过大了，拢像电器产品呐、啊，所以变用电吼、哦，嘛要注意的这个安全呐、啊，吼、哦，咱多咧讲起啦。啊，那跳电跳电变安怎？跳电就是吼、哦，厝内面底啦，吼、哦、用电过量啦，还是讲烧到的时阵，所以地叔讲伊个开关就跳开啊啦，吼、哦，就是咱所讲的跳电啦。啊，这时阵变安怎啦？吼、哦，啊，是不是伊个开关吼、哦，赶紧给开起就可以啊？哦、所以你若讲发生跳电的时阵，你应当先检查讲吼，查出到底什么原因啦、啊？吼、哦，跳电啦、啊，是安尼电力公司吼、哦、停电啦、啊，是安怎？吼、哦，譬如讲啊，是不是咱多咧用一种吼、哦、用电较悬的，吼、哦、迄、那个电器啦，拢伫共一个即个线路顶悬啦，还是讲你插头，插头无插好，要拉甲要拉啦？等等，这种真危险呢，所以你吼、哦、百度讲这个状况了后，然后再个找出讲厝内面底吼，迄、那个中配电箱啦，就咱讲吼中开关这个箱啦，因为内面底吼有迄、那个吼无熔丝迄个开关，也伫这个电路吼伤超过时阵，伊就发挥保护作用来跳开去，啊、所以吼、哦、咱从内面底迄个开关啦、啊，重新搁个开去。你要先切断来吼，这个关啊，然后再个搞开去，吼，啊，就当排除这个故障啊啦。啊，如果你特定的跳电啦、啊，当然就要找一个专家合格水电的啦，吼，啊，来给咱做一下检查。我请这个水电师傅啊，叫咱厝内面的电器计算和这个用的量负载吼用量啊，并且个配一条适合咱的吼电线一个回路啦，吼，啊，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用电吼、哦，用电真正爱安全，爱记得呢，恁当然爱插头啊，嘛是爱插好大底哦，哦，未使讲咧，要拉啊，要拉哦，这种真危险哦，吼，啊，用电啊，咱需要讲爱怎样啦，吼，较安全，感谢朋友。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

一个检验嘛，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酒无啊渣。吼、哦，你老批评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的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在这个屏东九如哈，有一种这个水果啦，哈、哦，而且咧外形看见跟那椰子，啊切开内面底吃，诶，佮跟那迄个哈奇亚啦，哦，外形跟那椰子啊，那个果肉跟那奇亚啦，啊口感吃起来跟那吃金龟啦，跟那吃番薯啦。哦，甚至吼、哦，哎，佮有迄个芳味，敢那吼，迄、那个哈密瓜的芳味啦，吼、哦，这是屏东县九如乡的吼，诶、欸，这个一种吼、哦、新的水果啦，吼、哦，叫做椰奇啦，椰奇啦，讲最近吼、哦，诶、欸，真正吼、哦，诶、欸，热销，吼、哦，啊，所以最近这个椰奇伫九如的浪花超市吼、哦，来伫个卖，讲每一粒偌济呢？哎呦，一粒500块啦，一粒500块吼，头一批限量吼100粒啦，吼、哦、有不只济人有来伫个买啦吼、哦，想讲吼啊，唔捌食过，虽然贵贵啊吼，一粒500块，啊无加减猛食者，然后食新食新啦，好，较袂有人看轻啦。

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元，我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元，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就都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元，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怎么爱讲？哎，阿公奶奶这样酸，这样听到了哈？迄你常常在滑手机啦，哎，姿势唔对啦，爱较细腻呢。哦，咱的颈椎你会出毛病哦。咱讲到这个颈椎哈，颈椎就是咱阿公奶奶面都有七块骨头，七块骨头所组成的，因吼真整齐摆掉，摆做一摆，啊摆掉，唔再把咱的头壳惊掉的，哦，啊较未讲吼有滴震动。吼、哦，和咱人一旦足顺呢，后来滴活动，啊，但是随着讲吼，咱有岁啊，年纪一直有啊啦，迄骨头中间吼，迄、哦那个关节甲就一个软骨啦，咱讲软垫啦，渐渐就一直磨顺去啦，就是咱所讲吼，颈椎退化啦，吼、哦，这是吼、哦，咱较常听到吼，迄、那个讲咱老化啦，老化现象啦。啊，囡仔，囡仔，迄个颈椎伊拉未吼，长期吼，迄个呢，损伤去，所以真少讲有听到囡仔讲有迄退化。但是哦，如果你拿吼，囡仔常常头壳累累啦，姿势伊个唔对啦，啊个无滴运动哦，即真容易和咱的颔部啊即部位哦，吼，颈部的肌肉类较硬的，增加讲吼，迄个颈椎的负担，可能吼、哦，你的颈椎类提早退化哦，提早吼、哦，讲到即个颈椎退化吼、哦。通常咱较常看到症状就是吼，肩胛颔骨啊啦，酸啦、疼啦，啊，硬只硬只啦，或者咧头时阵吼，我袂过，感觉咧卡卡啦、磕磕啦，颔骨啊，敢那吼去黏掉啦，吼，袂讲真扭咧吼。严重退化时阵，可能出现咱的手骨啦、手指头啊麻麻啦，敢那去摸着电感款吼，还是讲吼，敢那有搞下底手迄个感觉啦。这就是因为吼，咱颔骨啊这部位的这个神经吼去跌掉啦。影响咱的双肌手啦，所以造成吼无气力提物件，也是讲吼咱伫个写物件时阵啊，吼容易会忝啦。所以讲吼，这个颔骨啊这部位啊酸痛的时阵吼，你来先观察讲，啊这个症状有严重无？吼、哦、是不是严重？如果那讲肩胛颔骨啊跟他小块吼无爽快啦，吼、哦、小块呢，通常这都是咱讲吼，咱的筋巴吼较忝啊啦，吼小休困一下，颔骨啊小休一下啦。哦，暂时吼，啊，你卖那长时间吼，你压头还是讲头累累，这种活动啊，对吼，啊，卖有咱的这个肌肉紧绷，哦，这是讲通常算啊讲吼较轻的啦，哦，啊那讲吼，过来呢，提一下小的面巾，吼、哦，甲颔骨那小捂捂一下，热敷啦，哦，这种帮助咱肌肉放松。如果你以往感觉吼，哦，足硬的呢，紧绷啊，你会当吼，啊，家己小慢慢啊吼，啊。你的颔骨啊啦，像安尼滑叮当，慢慢的转动啦，和伸展你的脖子啦，买当安尼做这个吼、哦、啊伸展的动作。如果那是讲吼、哦，咱的颔骨啊，因为跋倒啊，是讲去弄掉，愈来愈疼，啊是讲肩胛酸疼，吼、哦、哇，一定几落工啊拢无改善呢，甚至感觉吼、哦、手敢那擦擦麻麻，啊是讲个头干呢戆戆安尼吼，你、哦、特别注意哦，哦，你唔通乌白家己去刺颔骨啊呢。哦，你还赶紧去有医生看，莫乌白乱刺哈。想要预防哈，咱这个颈椎退化啦，上个重要就是来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哦，你看册也好啦，还是讲吼在看电脑用电脑啦哈啊姿势啦，你要坐好坐好正，坐好正再得人听，莫一直头壳累累，还是讲吼将头壳一直向头前一直伸一直伸去啦。看手机的时阵尽量吼提较悬的，手机也提较悬的啦。啊，上好哈，差不多半点钟起来叮当一下啦，哦，伸展一下这个啊颔骨啊啦，哈啊，撇边讲长时间维持同款的姿势，你也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啦，安尼对当和咱的颔骨啊啦，哈、哦，肩胛这个肌肉更加有迄个溃烂，哦，会当有帮助哈，啊，给咱的这个颈椎啊，哈、哦，紧掉的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那滑手机唔好一直滑，姿势唔好唔对啦，要小心细节哦，你的颈椎会出毛病哦。

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67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

0: 门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谢。感谢咱空中亲爱者司机老大哥、孙兄叔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坐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人天林宫五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林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六市保管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现场，要和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咱起码考得好。外观区加个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过来拢总同款53605499，53605499。咱的这个节目。因果论坛所讲，讲着人生的运命因果，所论坛论坛着咱家所决定因果。唔则讲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拢是派着一堆真大的因果来到这个世间，伫咧做了断。唔则人人称为这个世间叫做苦海。所以讲，伫这个人生当中，吼、哦、啊来阵，就是咧害者。吼、哦，害者无迄个丢甲唔丢的问题，只是讲比较业障还要还，也是无还要还的问题啊。啊，唔则讲来这个世间，既然个害因果要安那害，嘛是有一个条件伫咧啊。啊，唔则讲既然派因果来，大家拢总会艰苦，大家心拢总会痛。所以讲，愈搞的人，吼、哦，愈搞的人，感觉愈有本事的人。爱感觉，愈爱这个家，啊，愈做啊，愈这个责任的人，伊的心会愈痛，吼、哦，会愈痛。啊，你也讲你的因果较少，啊来，你是真成功的，啊，所以讲你的人生是真辉煌的，因为你因果加薪唔是歹，是好的。啊，好的加薪的阵啊，你来，你都爱阵领到领动到偌济人来饲到偌济人啊。唔通偷人有偷人的因果，啊！这个讲的准啊，啊！这个含万有含万的因果，所以讲人人因果啊，拢总无同款。所以世间无丢甲唔丢的问题，只有啊害这个因果的问题，无迄个甘愿甲唔甘愿的问题，只是因果底下，你要安怎接受掉？这个叫因果来，而这个事实。啊！你也较说唔接受这个因果，你讲一日干唔对的所在，啊，伫咧对唔对？一日干唔伫咧怨叹，有路用无？无路用啦吼！所以讲，来这个世间马马虎虎啦，一天一天的过得好。反正我哩感觉一个问题吼，诶，各位讲啊嘛吼，礼拜四哈，礼拜四一个咱的。

七月中秋啊，啊七月半，吼、哦、啊，这个七月半的时阵啊，你又发觉到一个问题无？是安怎？即卖七月，睇无感觉讲即卖七月呢？较早七月感觉真恐怖，唔敢出门啥，有诶无一大堆，对唔对？即卖七月有同款无？无同款吼，即卖叫做平安月。我个咧平安过，啊，唔则讲个阵啊，咱较早个阵，就是讲个阵，较无即个法律的约束，啊，法律嘛较无遐明显，啊，较早人个阵心较坏，啊，法律较无遐明，啊，即卖时代，大家拢捌法律，啊，大家拢知影即违法，啊，即恶个枪顶啊，拄啊好个阵，警察伫遐压力去啊吼，啊，即个阵甲抢过万个车来，压力叫。出代志呀，吼！所以讲，每一项因果，每一项的这个吼法律，大家拢记在心内底啊。啊，你讲啊，七月时的阵，啊，看无出门之类啊，四月时、七月时有啥物代志呢？我之前讲过吼，是啊，那个平安月，因为平常时的阵啊，啊嘛是咧过日子啊。卡输我伫感觉内底讲好，互恁去放假偌久？卡输我伫平营内底只阿平哥讲好，互恁放假一礼拜哦，啊大家总欢喜要倒腾去啊，对不对吼？安尼个阵啊，啊你袂使倒腾去，是安怎讲？因为你已经犯法啦，你已经个阵有犯这个军法滴咧，所以讲你爱关掉咧，你袂当出门，啊要出门都爱心查，要爱出门都爱申请啊，啊是唔是有真济？在恶的人，真恶的人，伊袂当个阵啊，奉行啊。只有遮讲个阵，平凡人啊，平凡心个阵啊，啊，遮个人则奉行。所以讲，即嘛，搁在平安过关，因伫遮，啊，搁再来咁奉行就好啊嘛。你每一个人吼、哦、去到倒一列，啊，每一个人创什么代志，拢爱写出报告申请。啊，你落来到即个人世间时，伊嘛是有队长，嘛是咧甲你。干事什么代志？你咧做什么？伊嘛是拢总知呀。啊，所以这个七个时，会比咱的平常时较好运，会比平常时较有机会赚到钱啊。啊，唔则讲真侪人来讲七月七月安怎吼？来，你家想就好啦吼。拄则讲诶，遮所有诶问题是唔是拢总即个？遮你即个算大落来，遮会被诶即个。但讲在对定哦，什么定好，已经甲你控制好势啊，所以你有机会做歹代志未？未做歹代志嘛，吼、哦！啊，搁再来阵啊，你会偷做歹代志，遐心情拢未过，有安定啊嘛，拢总未过啊。你较想我就要创啥吼？啊，搁再来阵啊，你会想想讲，哎、欸，啊，我来做工才好运，啊，我来做工的阵啊，啊，拄到啥物阵，哎、欸，啊，搁有赚到钱，搁有创啥物呢？平常时无这个机会啦，吼！啊，伫七月时，这个机会都真多哦，吼，都真多。好运的代志会伫你身躯内底发生的真多。啊，是安怎安呢？啊，你平常时拢伫咧做好事，啊，你顶世人冇做好事，啊，你拢做好事做真多，啊，亏欠的你的人是咪拢总真多？啊，人讲死人的死人的，等家你无去了后，有真多代志的阵啊。啊！伊本身的阵欠伫你欠掉咧，啊欠掉咧，伊即个吼心拢放不下，一时要害你即个温情，害你即个吼啊斗三江的即个温情啊！啊，唔则讲即个落来有机会啊，吹掉的阵啊，啊伊吼啊，得甲你斗三江，无意中的阵，你会得到种诶，啊来得到即个福报的咧，伊。因为伊害你的这个吼啊，这个卡在亏欠你，怎么害好你啊？所以你就得来丢啊。平常时得来丢会得未丢，因为伊未当出门啊，伊未当落来啊，所以伊未当得丢这个吼啊，你就得未丢啊。啊，你七月时平安月个啊，搁在减的阵吼啊，真济机会拢伫七月时的阵吼啊，这个股得丢的吼得丢的。平常时这问题较少啊吼，所以讲大家咧惊。
无嘛无啥物好惊啦。啥物时阵咱来讲这个心做歹，啥物时阵亏欠人，吼、哦、亏欠人。啊人阿未转去的阵啊，啊你得家己较小心一下吼、哦。啊咱来感觉不管是伫咧做好事，啊啥物代志拢伫咧做好事。安、啊、尼七月时的阵啊，甲啥物时话啊讲。

0: 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的齁？所以说七月时现在孩子刚好在说七月时嘛，现在有很多人七月时嘛，照常来这个叫做出国游的七头啦，算一个更加一个哥哥，所以说交七月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什么事情尽量帮我轻轻松松就没不对啦齁。来啊，等一个准齁，啊很多人说啊这个拜拜的问题齁，啊现在已经要七月半齁，啊老师跟我们说过齁，啊我们在这七月时在这拜拜齁，我们拜外面的人，我们的基金齁，我们不要叫保庇就好，我们就说啊都七月时传这个好像在那风景，啊风景你们如果你们的准啊，啊你们就去白位啊齁，啊今天就因为你们下来，啊所以用真心来给你风景，不要说的准啊叫保庇哦，叫保庇这样他会比较困难齁。好，真好听的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1: 最丰富好玩的都在包里发，赛特 Slug 全被红球雨炸翻天。

那如我情歌这条歌，感觉真久真久吼，唔捌听到啊哈。来，感谢大家哈。来，拄只讲到这个吼，啊，这个拜拜问题，搁再来，我哋感觉足奇怪呢吼。阿咧阵啊，一年当中拜公妈，啊，这日真正有够济。你敢想吼？伫咱的过年过来，吼，阿咱的这日。哦，啊，元宵节，哦，元宵节嘛是有人伫咧拜公妈嘛，吼，啊，所以元宵节过了，才有正式来过年。啊，元宵节过去的阵啊，啊，唔免偌久的阵啊，啊，干那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啥，这个叫清明节，伊个要到位啊，所以讲你会感觉，啊，这紧啊，都要搁做顿来吼，啊，搁再来的阵啊，你会感觉讲的阵。啊，这个吼、哦，人讲这个清明扫墓节过了后，唔免多久，一个阵啊，五月初五，吼、哦，五月初五的阵啊。

啊，拜公妈的时间阿妈不在教会啊。啊，即摆阵个休啊休啊休啊，讲哈啊，母亲节嘛是个教会啊。啊，佮再来讲，这个父亲节阿妈个教会啊。啊，佮再来的阵，你会感觉讲啊，这个叫的阵七月半。啊嘛是咱咪个教会啊，吼、哦，这个咪教会啊，吼、哦，啊个再来，吼、哦，就是咱这个三米个来，就是咱这个九九重阳，啊嘛个要搞啊，啊个来，你个想呢？咱呢冬节后边都要搞，吼、哦，个来过年个来教会啊，啊，这时间得过啦，吼、哦，啊，咱呢这个政府规定的八八节啦，吼、哦，啊，这边这个叫二二八三。礼礼拜嘛吼，啊个再来有真济说，即十月也好，元旦也好，啊是劳动节也好，一大堆啦。啊个再来有啥物？有只系叫拜五的休困，拜六两工，安尼阵大家拢佚佗个真欢喜，已经习惯了嘛，对不对？安尼是要存偌济钱，通好过日子。所以讲，少年人都是拜六礼拜，阿都真无用啦吼。阿只老大人，阿都干那只，这日的阵，你都喝个乌沙沙。阿六礼拜阵哈，阿这个七月半一个月到位啊。阿七月半马上大这日啦，吼大这日啦。阿七月半拜完了，六礼拜阵啊，咱的九月重阳阿就这个到位啊。所以讲，拜拜是安尼啦吼。即卖时机。即卖社会，即卖拢总伫咧变，啊！恁拢嘛个想法侪，随着大家意思就好，因为大家的阵风俗安尼，咱就对安尼就好。吼、哦，头开始咱较未习惯尔，佮再来，咱下代少年家，伊都是随着这个风俗啊，伫咧过，啊，要安怎拜，安怎创，啊，老大人年纪也有，随在伊就好，吼、哦，随在伊就好。啊，但是有真济对拜公嘛好。安尼阵拢无啥物概念，颠倒拜神明，感觉比拜这个公妈效果较好啊！啊，所以大家对神明真尽心伫咧拜，啊，但是对拜公妈的感觉真无啦，迄个感觉。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时机伫咧变，大家拢总伫咧变。你做好人，你不一定得到好报啦吼。啊，你也讲做这个吼，啊，歹人嘛不一定会随报。所以讲真侪事，冥冥之中成为着这个吼，啊，这个未来因果成为后边因果一大堆一大堆呀。唔则讲世间的好人伫倒位，啊，世间的歹人亦个伫倒位。然后讲伫这个世界上，我也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卖起来想多，愈想你头愈大，啊愈想你感觉愈艰苦，啊是安怎做好事啊未这个吼，啊无这个叫做呐福报地咧呢，啊是变呐讲福报你甲我讲呢，吼、哦、啊所以讲真济人拢认为一个问题啦吼。做好事得到福报，就是讲得到钱、得到偏财、得到什么财，安尼才是叫做福报。啊，你也冥冥之中，伊给你的福报，给你身体健康，给你真济危险的所在，给你到陪伴。迄款呢，你拢总看未到，啊，看未到，你就会感觉讲伊不甲你斗三工。啊，你也感觉讲啊，我做好事，安尼阵啊，也无得到健康，啊，做好事也无创啥。啊，所以讲，既然家要做好事，有心去做，凊彩去做，啊，人讲拄着伫咧做，因为咱的本性伫咧做。啊，你又搁在想要得到啥物呢？唔知人人的这个心态拢总无同款。啊，你讲即卖讲嘛呢？哦，讲嘛，到尾啊啦吼，到尾啊慢慢去甲看。看到尾啊，即个公妈，大家一个阵啊，啊，隆重的阵请去倒位，隆重的请去咱即个叫的阵啊，佛寺，后界阵啊，会交即个外国共款，吼、哦，后界交即个外国共款，伊做礼拜，咱的去基督教共款的阵啊，还是讲的阵啊，种种拢共款，看一个日子啊，共同的阵啊，啊来日礼拜公妈啊，无伫囥伫厝诶啊，即马厝诶公妈，大家慢慢拢改无啊。唔则讲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转变，啊，咱们该想做，反正的阵啊，啊无去了，啊，就赶快的阵啊，一拍火一红阵拆落去尔，无迄个丢啊，干唔丢问题，即马最主要就是。

活伫世间，这段时间你要安怎过，较要紧。下一代你免甲想，下一代你嘛唔免甲烦恼想济，嘛唔免讲个阵啊。啊，一日看伫咧苦啦，讲安怎烦恼，甲安尼心情艰苦，唔免艰苦吼。所以快乐一天上佳好。

爱的苦酒唔免苦啦吼，来世间本来就是要害这个因果，他有啥物好苦呢？所以讲真济代志，咱一定爱慢慢的存吼，啊去适应着所有代志。所以讲苦的人真济，啊唔知啥物叫做苦。哦，唔系真系个苦，啊，做白乌白想，乌白烦恼嘅阵啊，啊，感觉讲嘅阵，叫我，吼、哦，叫我所需求嘅无同款，叫我讲嘅话啊无同款啊，所以讲伫即个世间苦当中，慢慢咱来行出掉，咱家己本身一条，吼、哦，一条咱需要得咯，啊，所以什么事会记得讲嘅阵，顺即个势就好，吼、哦，顺即个势就好。咱卖一直特别去要求讲的阵，啊，家人得安怎，啥物都安怎吼，迄款加要求的，啊，做未到的，啊，咱是毋愈艰苦。所以讲伫这个吼、哦、人世间当中，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吼，无丢甲唔丢的问题，只是讲你有迄个命，也是无迄个命的问题啊。唔知咱听咧。

讲的阵未来啦吼，这未来一定拢总会到位的，你慢慢甲看，吼、哦，慢慢甲看，有诶较紧，啊，有诶较慢尔，到尾啊，吼、哦，要交到咱这基督教什么教啊，同款，啊，这个较正常啦吼、哦，这个去干嘛呀？吼、哦，来讲啊，都看你他，有时阵唔免这哩。你也欢喜看，你买单去看看咧咧。啊，所以讲足侪人贫单，啊贫单拢讲啊，都这你再去就好，啊平常时唔免去。哦，所以讲这拢无重要啦，吼、哦。啊，神主牌啊，即马拢提起佛事，啊到尾啊厝内底嘛无彩神主牌啊，啊要拜啊，大家拢总去啊拜就好啊，吼、哦。啊，因是去啊是咧拜神明啦吼，啊拜这个叫公妈是去坟墓顶关拜，因厝内底并无公妈的问题，啊，唔则讲咱台湾几一项，就是叫这个公妈的问题爱拜拜啊，所以讲伫咱大陆较早的阵啊，有伫咧拜公妈，龟背的阵啊，嘛是公妈拢小小掉，吼、哦，红卫兵的时代拢小小掉，无伫咧拜公妈。吼、哦，阿、啊、要拜公嘛，隆重的阵啊，阿伫坟墓顶管，因嘛是要学着咱基督教啊，啊，结果有人拜无有呢？听因咧讲啦，吼、哦，我无看到啦，吼、哦，我问讲，阿、啊、恁拜拜是安怎拜拜？阿、啊、个过年当中写一个历代祖先的阵啊，阿个用只红纸写写，阿个搭伫遐，即个拜拜了后。那个红砖啊，就甲贴了当作烧烧咧，安尼嘛是同款，伫咧拜公嘛，所有形式无同，各行拢总无同，啊，就感觉讲随意就好，哦，随意就好。即卖社会，即卖时代，即卖已经交古早同款，诶，安那倒退行，行古早同款吼，古早好嘢人，古早官位，古早啥物嘢阵，拢请客了啊，古早歹人嘅阵啊，安尼家眷行动规大阵欺负人啊，啊唔则讲无路用人，就是无路用人啊，啊即马真艰苦过，啊无钱，啊就无钱嘅，啊大家嘛伫遐拖，啊大家嘛想办法，想空想胖要偷啊好啦，也是要占人嘅便宜。你也好，各行拢总的阵啊，有啊，什么款人拢有啊。啊，即卖时代无同款啦，咱袂当安尼做啊。咱就咱来台湾，等下即个吼、哦、老总统来到台湾，啊，到尾啊有政酒政国的阵来台湾，所以咱的规定着咱即个吼、哦、法律，咱的规定着咱即个教育，诶，即个囡仔吼每一个人拢安怎做安怎做，有教着咱的法律的阵啊安怎做，包括着咱的即、這个吼。哦啊，历史有诶无诶，阵啊，啊，拢甲咱教教好势好势，啊，所以人讲做歹人有即个歹人诶报应，毋则讲去拜神明也好，拜公嘛好，啊，即会叫一寡师傅啊，伊拢会讲道，啊，真侪人慢慢去理解，所以讲伫一代一代慢慢诶变化了后。变做讲个阵靠人伫咧做好事啊嘛吼，啊嘛较无遐较恶霸遐济人，慢慢地受到这个吼恶报，因为咱有法度伫咧，都听甲遮个人掠去个阵啊，吼较早上迄个火烧岛也好啦吼，也是讲掠去关也好，啊一项一项，慢慢遮个歹人啊得愈来愈少啊，啊愈来愈少，啊咱就感觉讲较好过日子啊。啊，但是今麦个来呢，咱的这个吼、哦、老总统较早拄啊来时啊，全世界无人敢做，干咱那老总统敢做呢吼、哦。恁真善，大家拢在讲做可乐啊，对不对？恁的祖先拢讲做可乐啊，伊来到台湾，到尾来看看来讲，安内阵啊。交代了无同，代了看了这个官位好呀人，安尼咱贵下阵啊，甲轻松了阵啊，啊想说啊多种想做个出息啊，啊财产摕来分分呢，大家做欢喜的对不对？吼、哦，啊咱台湾老总统唔是呢，很相信领导啊个经济产地阵啊，拢总是耕作有起田吼，一、哦、个再是恁讲做可乐啊，啊恁得到偌济，真济人是安尼得到，和恁这个大家拢有土。土地大家拢会当平衡，原话村呢嘛无介济啊，唔则讲人人有饭好食，
人人只能拼，有拼你就有机会，无拼你就无机会。所以讲，全台湾对台湾上好的吼，就是讲咱这个领导人，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啊，唔免去分什么党甲什么党的问题。咱会记得讲，咱若有饭好食，啊就好啊。啊，剩呢，迄甲咱无关系。啊，咱若落地啊有钱，才有机会；落地啊无钱，啥？

没机会，阿弟拢总无啊，哈，所以讲，即卖人慢慢已经清醒，啊，慢慢讲，哇，台湾今仔只富如，台湾今仔大家拢会只好，是啥物人做诶？都是咱诶老总统做诶嘛，吼，啊，大家拢总有产地好做，啊，毋知先为着咱贵诶即个吼，啊，即、這个台湾诶平衡吼，无迄个讲诶阵大好嘢，啊，较大歹嘢，拍。

好、哦、啊！恁家己本书，恁的思维，恁的思想，恁四大人，迄款的尊人讲的教法，恁的因果，恁的这个祖先的灵气，种种的灵气的尊啊！啊，恁都这个行的路跟人无同款，啊，人都机会去拄着什么人，啊，人都机会去赚钱，啊，人都机会的尊出着子孙，有啊多行的尊，啊，这个赚大钱，有啊多个家家的吼，啊，恁只好恁念起遐个问题，一项一项各啊来倒腾下，啊，所以变作讲较早是买土地读产能尔嘛吼，啊，今麦唔是呢，哦，今麦大楼咯，啥物大行拢总有啊。所以讲，你也感觉讲这个问题吼，是安怎阵啊？啊，伫咱这个厝内底，安奈拢未发生，啊，咱奈拢真平凡过日子呢？啊，所以恁本身恁顶代，伊都无这个好嘅人，啊，无这个好嘅人，伊要安怎会当啊传出着咱好嘅时势？三顿无咧无病都无通食，啊，逐工都爱做，逐工都爱做诶阵啊，啊，要都存啥物钱来病？啊，人即马遮诶好野人，即因较早的本来都有即、這个吼，那讲有读册也好啦吼，也是讲有即个常识，有即个机会，拢总有啊。啊，因接触到遐诶人，拢是高水准诶，啊，遐诶人拢总是有钱人，啊，有钱人加有钱人了后，再慢慢创造着一个事业。啊，这个事业，你甲想讲，即卖人，你七八十岁，也搁再八九十岁，也搁有法当啊，这个学问遮饱，啊，搁有法多行个阵出国，英文啥物大行拢下下叫迄款人，你甲想讲，因个顶代是好野人啊，善人就好啦吼、哦。啊，咱即卖遮个人个阵啊，你甲看讲个阵啊，啊，卖讲即卖七八十岁啦吼，爱讲即卖六七十岁个人，有偌济有遐个本事就好啊。所以讲真济人吼，啊人好也善，好也善，做好滴咧吼，啊因兜本来就迄个地，所以因就迄个机会行个阵，啊亲像人，啊咱兜都无迄个地，啊咱兜都食无通食啊，啊被按落个阵，有机会去变遐有诶无诶呢？啊等下个尾啊有通食诶时，啊都随人啊，一人走一路，一人走一路，啊被一大路倒转来，倒转来阵啊，变作真无方便呐、啊，唔则。讲趁食吼，啊你都无，伫遮无得食，啊你就无得趁食，所以大家拢总会做呐，啊向对外靠，啊去即个趁食去做，所以讲大家拢总真艰苦，啊艰苦要安怎嘛是爱过嘛，是唔是咧？吼，讲到即个七月半，我则想到一个问题讲哈。啊，原来最近遮济人伫咧买卤味啦吼，安尼卤味大啥好食嘛？咱卖卤味卖遮济年啊，啊，咱若讲无好食，相信恁袂甲咱卖嘛吼。啊，所以讲，我咧甲问，啊，咧问讲个阵啊，啊，咧寄吼，咧寄有真济人甲我买啦吼。啊，咧寄个阵啊，伊拢讲个阵啊，啊，几号到哈？无要创啥？啊，伊讲个阵啊，啊，要拜拜呢，哇！讲即嘛是七月时啦吼，啊都买一箱啊拜拜一下，啊寿煞囡仔大细好食嘞吼，安尼感觉讲即个你的卤味都真正好食。我甲你讲，即嘛过来即个办的即个吼，顶刚已经寄即个十几箱出去啊吼，你老买着即，你讲哈，安那细粒安那遐歹吼，遐细粒遐歹，因你品种的关系吼，一箱内底拢十五粒至十七粒。啊，人拢八粒尔呢，我顶刚收得配后八粒，啊，毛十粒的，毛九粒的，拢总安尼尔吼。啊，今麦这配是安怎？诶，这个吼，啊，十五粒至十七粒，我跟你讲，你要买到这批卤味的人啊，吼，你也准啊，甲坑嘞，吼，啊，你想看嘛？你甲所有的诶台湾的卤味，吼，咱来讲外国的二里也卖讲啦，吼，台湾的卤味。有人比油脂更较悬的，有人比更较好食的。啊，你甲我讲，我钱退了你，物件你唔免退我，吼、哦，唔免加唔免退我。你才知道，哼、哦，要死哦！啊，这切落到店内贵了，安尼油油啊，那阵伫咧食，迄、那个开口阁真正真正好食。所以讲，这个物件，你也讲个阵啊，看到皮衫较歹，你唔免加想讲，迄、那个皮衣本来就迄个皮衫，吼、哦、啊，本来伊就青色，啊，有诶就反黄色，因伊会变色，伊会变什么色？伊会变黄色诶，吼、哦，变黄色。啊，有时阵你也无注意看，你也看无吼、哦。啊，唔则讲你也当作未变色就好。啊，这个品种真歹，真歹。

种，伫台湾目前无人种，吼、哦，大家拢袂好嘛，啊，无人种，啊，我是感觉啊，伊都真好食，啊，即、這个果的阵都无大量，啊，产量阁真歹，啊，真歹当中感觉讲好食就好啊，吼、哦，啊，都反正要互人，咱也毋是讲爱像人专门咧种落嚟讲，即个阵啊，啊，都真行靠一直栽，一直栽，一直栽安尼吼，因为咱闹时间，咱无时间嘛，啊，毋则讲咱既然家己食，没有咱空。空中有真济真济阵吼，啊，想着要食好食的这个肉里的阵啊，啊买得到的吼，买得到的，相信你甲别人买着，拢是叫做普通肉里，有的甚至于食了到水喷喷，甲偏偏就无爱食，有的甚至于甲慢顿来，甲买顿来了后，也未食头的烂一过去啊，迄款叫做无够鲜。相信真侪人了解讲，啊，种肉里。到底这个肉里当时爱办啊？这个品种你有了解无？所以拢无了解，看到大粒的撮起卖啊，看到大粒的撮起卖啊。啊，我定问讲啊，你们食到真真正正好食的肉里，恁有机会无？真正无机会，吼、哦，真正无机会。啊，要搁食到这特殊品种的，吼、哦，特殊的吼、哦，外口拢总无人爱种的这个物件。哦，有人这个吼、哦、要种的阵啊收无的吗？无嘛，对不对？所以讲，咱吃苦耐劳，想办法甲种啊，种起来的阵啊，有影比别人加一倍量啦吼、哦。啊嘛是同款，甲人比起来，等于无人一半的，啊无人一半的，啊个真正好食，啊我都定想讲，好我该要食好食的，啊是安那好哩，袂爱老好食的呢。所以讲，咱也感觉讲的阵啊，啊这个有食到的人吼，搁、哦、再来差不多哩。那顶批买到人，佮差有两三工的阵，你就食会到啊！啊，你也讲要拜拜的部分啦，吼，要拜拜的部分的阵，啊，咱反正的阵啊，即马出来这批，就拄啊每一年七月半，吼，这批特别特别的好食，所以讲。所有的肉里，吼，所有肉里，全台湾性的品种的肉里，包括到寒天的肉里，吼，你摕来甲伊比，吼，摕来甲伊比看嘛，啊，你食看嘛，你就知讲的准啦。所有的肉里，无人比伊较好食，无人比伊较香的，嘛，无人优质比佫较悬的。伊贵了的准，哇，咁要啃过头去，你甲破开，伊嘛袂像白种肉里讲的烂去的水水啥有诶无，伊嘛是同款的准啦，迄、那个。油滴的虽然较嫩俩，吼、哦、较嫩俩，嘛是同款的阵，迄、那个油滴咧、哦，所以讲油质重的物件，伊就较袂水水烂掉去，吼、哦、烂掉去。啊，所以讲，咱来感觉讲啊，有需要的人，恁拢家甲服务处联络就好啦，吼、哦。啊，反正每一项拢同款，卖完为止，因为努力对头开始办。慢甲刷吼，慢甲刷的阵啊，安尼多啊偌久的时间，应该的阵，我即马慢已经有较慢啦吼，所以讲啊去的阵，拢嘛爱捡十外了等啊，十外了倒等啊吼，因为伊即马休息啊，落落来，啊落落来底下的阵，啊你捡等来时吼，啊咱甲坑咧，啊嘛是同款交潮啊，等同款，伊即批落嚟，因为水分真少，所以讲伊未讲落落来了后就要烂半条皮未吼，除非讲。啊！你啊，放一礼拜底下晒日头，一定烂蛋掉去。三天内底，甲捡回来，拢总也阁真好食吼、哦。啊，所以讲，今仔你甲这个消息报予咱吼。啊，讲的阵啊，有这个要做铺的人也好啦吼、哦。也是讲的阵啊，吼、哦。要这个叫阵，家要食拢上好，因为最近拢人订五箱、订十箱、订七箱、订八箱的拢有啊。有诶讲啊，食好食物件，啊我逐年甲你买你诶物件拢食好食，啊我都买互阮弟弟、买互阮妹妹、买互阮相安尼吼，啊无因咧食拢真歹食，啊我寄一个老师诶物件互因食了，因后盖因则家己当买着这个好食诶物件，是毋是咧吼？来，阮一个人拢共款啦。好，反正大家一起爱去一下吼，无迄个讲的阵应该的问题，嘛无迄个讲无应该的问题。咱来这个世间，既然甲个在苦海，啊苦海要安怎？反正的阵啊，伫咱的心，咱来感觉快乐都无苦海，啊咱来感觉讲一直袂爽快。安尼就是你的苦海未尽呐，你的苦海永远在你底条咧，所以讲你会感觉讲安尼嘛未顺时，安尼嘛未顺时啊。
慢慢啦、啊、吼、哦，慢慢你来感觉讲的时阵啊，有影啊，达行的时阵，拢总真顺。

每一个人拢有一颗心，啊，心在故乡，啊，故乡在哪里？所以讲，真侪人拢感觉讲的准啊，阿丹的下岗，阿丹的四大人，才是故乡。确实啦，吼、哦，这个故乡会走，这个故乡卖变，啊，这个故乡是四大人的故乡，啊，这个故乡是咱的故乡。啊，咱即马拢住伫遮，啊，归宿住伫遮，啊，囡仔大细拢住伫遮，即马就变作咱的故乡。哦，啊，这个叫的阵啊，较早咱的祖厝，哦，祖厝，哦，迄、那个来讲的阵叫做故乡，哦，啊，这个家乡，就较早叫做家乡或者家，哦，啊，即马即就是讲的阵，咱一个家乡人，即马叫做家乡，啊，叫做故乡，哦，所以讲每一个人的所在无同款，成长的时间啊嘛无同款。大家拢总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每一个人拢要有一颗心，人讲善良的心嘛好啦吼。啊，你讲好心，讲啊实在啦吼，人民觉得好心，大家嘛拢真友好。啊，你的是大人讲你真不好啊，啊你也无登去看，啊你也无创啥。

讲实在啦吼，一寡老大人放不下，老大人看袂落去的阵啊，啊，到达工的阵啊，希望安怎？我一直感觉这点老大人真正真歹风态，这点老大人思想的阵第时代袂着，真正真歹风态。这段老大人安尼拼安尼做安尼欠为计安尼付出的阵啊，啊所看到的阵拢无随咱的意，啊拢所讲的话阁无爱听，啊大家拢总无合咱的意，所以讲这点四大人实在真正真惨。啊，这个家未好势阵啊！啊，这个四大人啊，伫咧艰苦啊，这个四大人啊，伫咧赢啊，这个四大人啊，伫迄个唔甘啊，伫咧身体害了了啊，什么人做唔到呢？哦，什么人做唔到呢？所以讲，个人是家大啊，咱都家个好都好啊，是安怎的去操遐囡啦？啊，是安怎都爱等甲你问？啊，是安怎都爱打电话你？啊，是安怎都安怎？所以讲，每一个时代无同款的变化，但是恁变化对袂着，人应该安怎？啊，你要创啥物安怎？啊，无代志，啊，一日干你食饱上用的阵啦，啊，特别甲囡仔开讲啦，啊，囡仔等下甲我看囡仔来甲我开讲，啊，你甲想啊？啊，这囡仔大家敢免过日子吗？啊，大家敢无伊的世界吗？大家拢总嘛爱去打拼着伊的人生啊！啊，可是恁这顶老大人啦吼，啊，咱一日干干伫咧万叹东啊，万叹西啊，万叹甲一个身体害了了的阵啊，你敢有去想着讲的阵啊？真侪老大人真凄惨，吼、哦，真凄惨。啊，咱身体无好，啊，即卖医药发达，暗顿去倒伫遐的阵啊，啊，伫咧喘，啊，伫咧喘，啊，要喘偌久唔知呢？啊，一寡事实较有成就的，伊即卖大家拢出外去赚钱啊，啊，大家较有成就。啊，本来伫遮，啊，都起一间啊，真大真大间厝，真好啊，啊，真好，因即马住袂着啊，因拢总伫包括啊，啊，拢总你家一个老大人伫咧住，啊，趁做生意有时走来走去无一定啊，啊，无一定得变做讲即个吼，啊，故乡较无伫咧住，吼、哦，都啊变住伫家乡迄边啊，吼、哦，啊，所以讲啊，要安怎？啊，变作讲啊，老大人阁无方便，啊，伊阁定来无伫咧，好啦，啊，无我哋阵请一个外劳，甲你顾好啦，较友好一个，卖甲你送去安养院啦，啊，请一个外劳甲你顾，啊，你唔够唔甘愿，啊，你若无倒来甲我看，啊，你若无倒来陪我，啊，干那我伫遮的阵啊，啊，所以讲造成着真济真济即个吼矛盾的代志啊。啊，本来一个家内底，大行拢讲真好啊！啊，都为着四大人这个念头，为着这个四大人这个愿望的代志啊，造成着种种的问题一再伫咧发生啊！啊，唔知咱爹讲一句话，无来啊，无去，大行拢无代志。唔是今生的准吼，啊无来去，来世就无小度。啊，这就是今生有来去，啊这世再个小度啊。啊，既然个小度，啊咱来讲的准啊，靠理解的人，心较清的人，你会感觉哎，啊马马虎虎啦，啊达行拢总好啊。啊，你今仔怪掉，啊今仔怪唔掉，讲今仔安怎都安怎吼。我一直个想啦吼，人来这个世间，唔是干那掉干掉问题。人来到这个世间是一定一定的准啊！啊，把咱心情放好轻松，把咱的这个快乐放好过去。啊，什么事拢以快乐为主，什么事拢总好，无丢甲唔丢的问题，嘛无迄个好甲无好的问题，只是咱个感觉不好尔嘛，敢是呢吼？所以讲，即卖人你会记住吼，什么代志放好轻松，有等来准啊，就等来啊，有甲咱问啊，咱就甲应。啊，有等来阵啊，啊，咱足欢喜就好，唔免一定爱盼望着讲的阵，啊，是时阵啊，逐工咱身躯边，逐工有真侪人较孤苦的人，伊咁足烦的，恁定伫遮的阵，啊，过来加即个无出去趁钱的人，啊，踮厝的啊，伫咧落，你咪感觉真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问题拢总无同款，啊嘛希望的阵啊，啊大家拢总会当快乐顺时，啊快乐顺时要为倒开始，为咱这个心情的感觉开始呀、啊，啊你这个心情的感觉的阵啊，啊你也一直拢总无好，我定讲，安尼你要安怎变好啦？吼、哦，安尼你要安怎变好？所以讲，每一项事，咱拢一定爱记得讲的阵啊，啊事实有事实日子在过。啊，咱有咱的日子在过，啊，咱唔免去想讲的阵啊，伊就一。

定爱照咱讲安尼做，安尼会准啊？这款囡仔会准啊？你家想，你敢卖吗？你会感觉讲安奈食无路用，吼、哦，奈食无路用啊！所以讲，大项代志，咱啊讲一个身体有勇气啊，啊，大家拢说有快乐。哦，啊，唔免伫迄个所在需要人甲咱照顾，安尼就真好，阁真好，阁真好啊啦！吼、哦，唔免讲个阵啊，啊，逐工心啊，都爱来甲咱那个叫联络，逐工囡仔拢爱来困伫咱个身躯边呀，安尼困嘞，对你来讲个阵，啊，有啥物好处？对因来讲个阵啊，伊会感觉讲真恶杂，啊，佮咪感觉讲个阵啊，伊要创啥，啊，都爱经过你，啊，要创啥，啊，无甲你交代，啊，你就阁受气。所以说人、哦、真好写两话两片而已啊，勤实啦、啊、勤实是真歹做真歹做啊。不再说这个艰、哦、苦的孩子真多艰、哦、苦的孩子真多啊，咱要按怎他才能的时候啊，咱才能快乐啊，他未来才能快乐，不要为着说咱为着咱的时候啊，来在这个怨叹着咱的孩子的问题，唔则讲，伫七月，唔即个七月半，吼、哦，七月半，咱个囡仔无一定爱倒转啊，吼、哦，咱个囡仔时阵啊，啊人方便就好，啊拜公妈个日子无一定讲，因就是拢总爱倒转啊，真济人拢伫讲，啊拜公妈是毋是拢爱倒转啊？唔免，吼、哦，唔免，你也讲个阵，大家出外去个阵啊，啊咱老岁仔会当个阵吼，啊方便就好。因为拜公妈，吼、哦、拜公妈是有时间走啊，都通去拜公妈。啊，你啊拢总无时间，啊，大家日子拢真歹过。啊，等来一抓开偌济钱，啊，等来一个啥物阵开偌济钱？你讲啊，敢无用卡这个电话吗？好、哦，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和你想了到的，你也感觉这矛盾就矛盾的吼。只买烟啊，吼，只买烟啊，唔是卡在烟啊。哦，无伊就讲个阵，啊，我七月达工闲个阵啊，啊来卡一下电话，啊来甲你开讲者，来卡一下电话，创啥物之类吼。所以讲，即卖囡仔已经无遐个习惯，啊无遐个习惯，咱做老，咱家己包轻松就好。好，咱要甲时间交点在做工商啊，等一下后点钟再个等下甲咱做服务。无清楚、无明了，对产品的问题，还是需要叫努力的人，咱服务处的专线，咱来控。8-00-55-5-7-8-9 哦，8-00-55-5-7-8-9哦，来，把这个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1-800-799-6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

0: 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这是民不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吼，第二点钟开始进入咱现场的时间，咱的其实免问啥物拢好啦吼，只要老师捌的拢会甲咱讲。啊，确实咱们问这个生命与因果的人，你也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唔免甲讲啊，姓高啊，姓低啊，迄精神啊卖报，你干那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就好。啊，年会无准袂要紧，听清楚，年会无准袂要紧，差一两岁啊，迄拢袂要紧。你和我一个数字，安尼就好吼、哦。啊，所以讲真简单，唔免底下报个规大堆哦，记要清楚吼。佮、哦、再来吼，家、哦、己的人拢会使你问，佮咱兄弟姊妹。

0: 妹袂使你问，吼、哦、兄弟姊妹袂使你问，佮再来拢会使你问，吼、哦。你讲啊，要问一下阵吼，啊，这个查某囝问一下新妇，拢总袂要紧。较早咱这个新妇无爱互人问，啊，即嘛想讲真济人，啊，就想要了解，啊，咱就互你问袂要紧啦，吼、哦。啊，所以讲大家拢总会使你问，干咱甲咱无关系人，咱袂使你讲问。我问阮大姐啊，袂使问，迄共辈咱拢袂使你共问，安尼要清楚吼。再来第二项吼，袂使你爱记要清楚哦，袂使你的人就是讲，耳孔真重的人，你卖卡。哦，耳孔真重，我直接讲，你听袂清楚，直接咿咿哦哦，咿咿哦哦，安尼听的人会真艰苦。所以讲，耳孔重的人，咱卖卡。搁再来。唔捌字讲未清楚的人，咱嘛卖卡，因为每一个字伊会含义伤宽，啊，你也讲未清楚，啊，你我就无法度，咁唔好强问吼，唔好强问，爱问个清楚的时阵，啊，咱再来讲就好，吼、哦，未使讲未清楚，你讲啊，姓詹，啊，做就是詹，吼、哦，啊，詹门之口的詹，啊，姓詹，吼、哦，姓詹。吼、哦、啊，所以讲真济都是你爱讲的好势，因为一个音留啊走去的阵，啊就未清楚啊。唔则讲的阵，要甲咱这个服务，咱嘛爱讲好清楚。吼、哦，搁再来上尾啊一项，特别甲咱交代电话卡通的时阵，啊，甲你的心机关起来，咱有甲咱接的时阵，爱注意着讲心机爱关起来，啊，无心机开。并大声，做大声，做大声吼！安尼，我咧甲你话，你嘛是听无吼，听无，所以讲安尼，我得甲你关单调啊吼！所以讲，咱咧讲服务真侪礼拜吼，足久咱都无讲个清楚，啊，唔再造成真侪人唔知讲啊，迄未使你咧，啊，咱嘛阁继续个阵吼，啊，互恁凊彩，啊，愈凊彩，咱会感觉讲伫即个节目咧做个品质爱愈歹，听个人会感觉愈烦呐。所以讲每一项。希望大家拢会当配合，啊，想要问的人一定爱记住吼，你爱卡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来，好，有电话，咱先甲咱做服务吼。来，你好。你好，
1: 是啊，哎，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嘿，
1: 我，66岁哦，
0: 你
1: 变五
0: 岁，你问你家己啦，你甲讲，你甲讲66岁就好，底下教我卖报好不好？来姓什么？
1: 姓老毛金刀流，
0: 嘿，毛刀流，你过来。
1: 我问看我，
0: 啊，你甲讲什么名？你问老板了？
1: 世界世，
0: 哦，我想要问老板嘞，
1: 啊。才能的才，天才与白痴的才，刘氏才，
0: 都是才，都是才。你讲我清楚未啊？我听无。
1: 天才白痴，迄、那个才，无保无无迄个贝字旁啊。
0: 哦，人讲天才才啦，我知天才才啦，吼。
1: 哎，简单的才。
0: 我知我知我知，嘿。
1: 哎，谢谢。
0: 嘿，来听清楚啦，吼。
1: 哎，是。
0: 不管按怎熬，按怎下，人讲专，这是叫做好的专业。大行拢专，安尼则是咱真真正正需要的，唔是大行拢专下，啊大行拢要插，啊大行拢要搞，无可能的代志。虽然真巧一下，可是你的心肝伤大，可是你家本身的阵吼，淘汰心伤大，你会感觉讲这行无好，阁是换愈好愈济，换愈济唔是愈好，换愈济唔是愈成功。所以讲，一个真有智慧、读书的人、好的人，爱徛伫专业的顶端就好，唔免去想伤济，想愈济，你会发觉到讲啊，逐项拢是半汤水。
1: 是，
0: 安、啊、听我的意思无？
1: 有听了解。
0: 嘿，安尼各位问啥物呢？
1: 安尼我今年。
0: 甲今年甲今年无关的，就是你一世人的代志。
1: 安尼我要 家己要创业嘛，要开店。
0: 啊，你家开店嘛是同款，你爱真正了解，真正把真正有本事。但讲一个店要开的没有那么简单，你敢知啊？讲一个较早一个便利商店也要开，你敢知啊？讲爱叫一个人伫路甲登记，登记偌久？登记半个月，登记。

0: 一个月几点甲几分有这个同学为小朋友为遐过，超几岁啊？几点几分有这个奥多巴几台为遐过？啊，你敢知讲阵老人忘记啊，几个为遐过？你拢爱做一个统计学，啊！你本身要做行业，咱本身的经验有偌济，啊！咱的客户伫偌多位，啊！咱本身吼、哦、要做的，咱的技术方面伫多位，这是人讲全方位，拢总爱了解，想要的阵成功，唔是讲事后啊再要来弥补，爱弥补的阵第一，就是爱先用钱去吞、去缓和、去改变，这拢总是头开始真困难的所在。
1: 是，
0: 安、啊、听有意思无？
1: 安尼听有了解。
0: 好、哦，所以讲要做头家，讲真简单。人讲要做本钱，爱先传三辈啦。
1: 是，
0: 三辈本钱，知意思无？
1: 嘿嘿，我知，因为我诶迄、那个迄边物件拢几即十栋来拢收藏好啊。
0: 嘿，对，你也
1: 别我、我十栋来收藏。
0: 对，你不管他啦吼。就是讲，你本身你要买你家己的物件，啊，家己的物件，你有想讲啊，我要安怎来买，啊，才有人甲咱买？这本身哦，就是讲，拄啊开始就用尝试，不管买你家己的，还是买啥物人的，你开店也好，网络也好，种种也好，迄拢是困难点。
1: 是，
0: 嗯，
1: 哦，了解，
0: 嘿，好，安尼无代志啊，哈。
1: 哎，好，谢谢，
0: 好，
1: 好聊，
0: 好，好，再见，好。来，所以讲每一个人无同款的所在真多。来，啊，咱有时啊，咱服务的，咱当哪下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啊，咱记住，咱的0800-555-7899，拢专业人员电话卡咧甲咱做服务。看咱需要啥物物件，也是身体上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也是讲伫咧食产品的当中有产生啥物变化，或者来讲阵无感觉的问题，这拢总爱甲服务处来做联络，因为服务处迄边是专业咧甲咱做服务的。卡输啊，你也拢总无甲伊讲，啊，感觉讲的阵，啊，都感觉讲的阵，啊，无啥物效果，啊，都变无食。啊，无食你遐钱拢总加开，因为一项物件，唔是伫咧食西药，唔是伫咧食止疼，讲随食随有效果，一定要小休一下，吼、哦，小啊了解一下，看爱增加还是安怎，你甲问好清楚，来，过来接电话哈、哦，来你好，
2: 喂，导
0: 师
2: 你好，
0: 嘿，
2: 我食你的营养素
0: 嗯。
2: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这边问老师讲、我这去旅游较好还是忙去旅游较好？去福建较好还是忙福建？
0: 当然是福建较好啊！
2: 我这是去照电工，伊讲是坐骨神经呢。
0: 坐骨神经嘛是爱游一下，然后咱爱福啊，咱本身嘛是爱运动。伊家咧福建，咱嘛是倒转爱家那运动啊。
2: 有哦，我透早讲五六点就去运动哦。
0: 啊，你啊游无开的阵，你运动安尼你嘛游袂行。
2: 哦，你我你这讲意思就是讲，去运动，啊，搁食你的营养素，啊，搁去啊去游游是。
0: 对啦。
2: 安尼哦，
0: 因为你本身啊叫夹掉咧，吼、哦，夹掉迄个夹咧，吼、哦，夹咧阵，你无要开，啊，你干那运动，安尼敢无效吗？
2: 哦，你的意思是讲。去福建是旅游较好嘛吼？
0: 对，旅游开啦，旅游开
2: 啦，旅
0: 游开啦。
2: 啊，村里问到水质问题，
0: 对吼。嘿，啊，村里等在拉叮当，啊，有时阵啊，旅游开了后，迄个所在啊，讲咧疼，咱咧烧水烧翕一下啦。
2: 哦，哎
0: 呦，嘿啦，烧水翕一下。
2: 老师，我有当时啊，酸啊呢。
0: 嘿啊，迄就是讲夹的，夹掉你知无？就讲你去掉的阵，那条神经线叫夹底下，啊，夹底下气行未过啊，啊，你无旅游开，伊都讲阮夹底下。啊，所以讲，迄业的阵真济都做拍医的着，人讲上届拍医就是咱的这坐骨神经啦。
2: 做拍医的
0: 啦，啊，过来坐骨神经啊，迄业的规卡拢麻去呢，唔是一站呢，是规支卡呢。
2: 即摆是问题是袂歹。
0: 嘿。
2: 是袂歹，我食你营养素，我已经就一段时间啦，食恁另外有啊、哦。
0: 嘿。
2: 有啊，我是感觉是还好，食是平平啊。
0: 啊，食平平啊，会使
2: 食。食是平平，我嘛是继续就食。啊，你即摆意思是讲去福建去旅游较好
0: 先。我甲你讲。是福建较好，阿妈久的阵，咱也感觉讲有咧食无真严重，代表你无去学业的，你是干那去学地的尔，小花尔，啊你也食会开，你就继续食就好。 吼，无无一定爱去救。
2: 从家去行就好啊嘛
0: 吼。嘿，干那行就好啊，吼。
2: 那都免做嘛吼。
0: 免做，免做，免做。咱家本身咧行，爱怎讲？倒一个部分伫咧行，伫咧运动，迄个所在咧行，迄个方法，迄个方法的部分会较艰苦。迄就是讲，咱艰苦，则是等于咧甲咱刺激，互咱迄个叫迄个所在，互咱过去要过。唔是伫咧行讲，啊这边听唔敢行，安尼唔对，吼、哦，咱同款的阵爱行会听迄个方法，
2: 对，
0: 嘿，安尼伊起开过，吼、哦。
2: 导师再见。
0: 嘿，好，好，好好好。好啦，啥物问题拢总有啦吼，啊，但愿大家当健康上开好吼、哦。所以讲每一礼拜日咧，即个吼两点开始，甲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啊，看到啥问题，咱哪问拢总袂要紧，老师拢会甲咱做服务啊。啊，即站吼，即站拄啊咧七月时，啊七月时，那唔无像较早迄款思想，即卖时代拢总过去啊，吼、哦，拢总过去啊，吼、哦。未使讲，这个思想常常无改变，常常活伫过去，你会感觉讲啊，逐项拢无改变吼、哦。所以讲，这个心思小变一下，先甲咱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嘿，
3: 我想要请教我一个孙啊，啊叫林家俊。
0: 你甲讲恁孙啊，今年几岁？
3: 今年
0: 24岁，24岁吼，啊生日啦吼，
2: 啊，
3: 生日。
0: 你甲讲利息多，卖甲报精神啊！你听有无？吼、哦，嘿，无准无紧，嘿，你在四岁啊，四岁啊，四岁，啊，个来呢？
3: 家家里的家，伊那边容易多，容易多。
0: 哦，到家里的家啦，哈、
3: 啊。家里家，人家敬
0: 敬。
3: 你千千百度啊，边个到底？
0: 哦，我在是你，是你个是千啦。
3: 青啊，还
0: 青雕，这你个就是青啦，哈。
3: 哎，就是青雕。
0: 查某的嘛，哈。
3: 哎，雕。
0: 来听清楚，哈。
3: 哎。
0: 会记得讲嫁落去，哈，嫁落去的阵，啊，会向讲钱咧谈真艰苦，哈，钱咧谈真艰苦，唔好的阵啊，等甲以后大汉了后，啊，开价拢总无的时阵啊，啊，再要来欠。哦，啊，未晓欠，啊，未晓欠，按怎赚，你嘛无够好开啦。
3: 无够，有哪够开啦、嗯？
0: 对，你都爱教伊讲，啊，我要按怎来欠钱，按怎来赚钱，唔、哦、是讲钱赚你个开好玩就好，你会记住点
3: 哦。啊，进进得拢做好输伊。
0: 啊，人讲会准啦，吼、
3: 哦。
0: 整个啊税嘛是爱有钱啦。
3: 对啊，
0: 吼、哦，整个啊税嘛要钱啊，
3: 公开啦，咱公开对啦。
0: 啊，你严格的准啊，啊，你讲的准，啊，整个啊税嘛未当背啦，吼、哦，是不是？
3: 对啦，人一爱税对哩，
0: 对，
3: 对对啦。
0: 啊，所以钱爱叫讲少赚一个，啊，钱少欠一个，未使乎伊家己本身的准富路啊。
3: 那条事啊，咱都无啥敢敢讲咧。
0: 对，啊，你今麦搞问我。
3: 那都是都爸爸妈妈咧。
0: 对，啊，我你搞问，啊，我都会使甲你讲，啊，你无在甲讲的准，迄你着目睭紧紧看，看伊的变化，未来的准啊，啊，较侪钱，啊，过来，大家要增加较水，啊，增加较水，敢唔免钱吗？好、哦、对不对？好、啊哦，所以讲，干那睡不好啦。
3: 你我太太听一下，我太太嗰边嗰边听一下。
0: 无、啦，一听啥拢不好，我无时间去听那济啦。哎、
2: 欸，老朱林，
0: 哎，安娜，你要问啥？
2: 我那孙啊，你问看我那孙啊，安得好啊，拜啦。
0: 真好啊，真水啊，真好，真水啊，阿妈真真真好，真水，阿妈真爱开钱啊。
2: 啊，真
0: 爱水
2: 对啦！
0: 啊嘛，真爱开钱啊！
2: 真爱开钱哦！
0: 对啊，
2: 那
0: 无啥
2: 会欠
0: 你。嘿，啊，以后食老啊无钱，啊是讲较大汉啊，你无够好开，啊是讲过翁的阵家庭内底咧无钱，爱搁再熬开，啊，迄、那个家庭会变安怎？
2: 诶安那哦？
0: 迄、那个家庭会变安怎？无钱要开，那个家庭
2: 啊？啊，熬开就是无钱，就艰苦啊！
0: 啊，艰苦会变安怎？啊，倒一个家庭无钱袂乱，倒一个家庭无钱袂乱。
2: 嗯，好、哦，那么多，卖给，
0: 嗯，啊卖给，啊卖给，伊个本身的阵啊，食老村一个人，就像讲、哦、一个人啊，无惊无离，安尼变作讲食老阿弟放过的时阵啊，迄句的心情会变安怎？啊，对不对？
2: 有懂得，
0: 嗯，好、哦，好啦，无、清楚问恁阿弟好啦。 啊，无清楚问你头的就好啦，无清楚问伊就我讲较清楚啊啦，哈，
2: 好啦，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哎，所以讲趁钱是师啊，欠钱是师傅啦，哈，啊，但是你啊，拢总无伫咧趁。

0: 哪欠你嘛是欠无钱啊，所以讲两行爱平行伫咧行，啊要安怎创造着咱的这个吼啊奇迹？要安怎创造？你今仔赚偌济钱？你会当运用这些钱，啊来佫变较大嘞，吼、哦、变较大地一个，啊你有本事会变愈大，啊你也无变无本事，你会愈变愈求水，愈变愈细准，你会感觉讲啊这个钱啊哪会较无开？啊这个钱做头路啊咱。你无采欠加较济，啊，做头路一介许价格扛扛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这个思维无同款，每一个人感觉嘛无同款，是不是咧？吼，啊，拄只咧讲到咱这个七月时嘛，吼，啊，七月时，你甲咱讲，咱爱小转变一下，变啥物，你知无？咱平较早拢七月时足恐怖诶，现在七月时足恐怖，因为咱诶人心吼、哦，人心都是讲真恐怖。啊，你啊讲诶阵过往去了后，咱系感觉讲诶阵啊吼，啊，这个人咱甲玩笑好，啊，这个人安怎好，咱心中诶阵啊，都无像即马讲即个心则在，啊，心则静吼，过、哦、来较早是农业，即个叫较正确诶所在，啊，一寡路无好势，树啊啦、地界啦、奇奇怪怪真侪，来，搁先甲咱听。电话好了，好，来，你好。
1: 吴老师，我都麻烦一个。
0: 嘿，
1: 我一个总结啦。
0: 嘿，早
1: 个。今年我在高会啊。
0: 嘿，说什么呢？哎，
1: 要来你讲咧？哎呀，这
0: 姓林。
1: 啊，
0: 姓林咩？
1: 金碧。
0: 哦，金麦金阿阿碧的。
1: 阿碧的碧。
0: 哦。好，听好清楚吼、哦，来，甲查某囝讲的阵啊，啊有隔音，咱的嘴也较点一下，吼、哦，较点一下听有无？
1: 哎，
0: 有隔音，咱嘴都较点一下，咱较无代志啦。啊，咱若讲嘴要安尼遐杂，啊做代志讲话拢无替人想，安尼你只有一世人家己痛苦尔啦。
1: 哦，
0: 听有无？第个不管什么事，咱拢总好。你讲因为咱来想想一下，唔好干那个啊！我要因了你气了，要让人受气，啊，人受气对有什么好处？哦，
1: 啊，你话，有人个咧有福气哦。
0: 伊啊，伊有福气，可是伊想鸟毛有福气，变无福气。伊讲话伤过土，啊，伤过土，会即个造成着伊家己的业会愈重。啊，唔则讲讲话也未晓讲，
1: 唔过伊平时也未咧。
0: 啊，就是讲唔是你介无，你介是家己的啦。啊，你较主要是因翁会吐的，跟翁的关系未，甲伊有关系的人才会。啊，是大人哦，你甲讲伊嘛是会大声啦。啊，甲别人无关系的人未啦。
1: 唔过伊，唔过伊，就是好不礼拜咧。
0: 系啦，啊，过来阵吼、哦，你当阵甲讲卖遐鸟毛，会生当过就好，会当过就好，唔、哦、是讲要偌好都偌好，啊，要偌好都偌好，哦、你安那做安那变，啊变啊带性命，安尼到时讲一句话讲要栽，要栽拢上万啦。
1: 是
0: 啊，系啦。
1: 我
0: 先来
2: 讲，免啦，免啦，我过了天。
0: 好啦，安尼好啦啦吼，好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一直问，一直问，看问你嘛问袂好势，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做人莫遐吐就好，啊做人啊愈吐吼愈吐，对家己本身的命运愈坎坷哦。所以讲每一项事拢总无同款。来感谢大家吼，来啊有些老师服务咱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好。无电话吼，来，咱拄下来讲甲讲，即、这个七月时嘛吼，啊，即、这个七月时是安怎有遮济人会作惊七月时，惊甲都唔敢出门，啊是安那七月时会感觉遐嘛出代志，啊遐嘛出代志啊，啊就感觉讲，哎、欸，今麦七月呢，啊今麦七月，哎、欸，安那感觉讲个阵啊，啊嘛佚佗一大堆，啊要创啥嘛一大堆，敢有感觉今麦七月嘛？迄个讲人心变啊，即卖人拢总变啊，怎讲个准？啊，本来就无代志个，啊，唔好家己惊家己啊，吼、哦。所以讲七月时，空气嘛照做；七月时嘛是感官照正常啊。所以就感觉即卖七月无，隔几工就七月半嘛，对不对？吼、哦，啊，咱有感觉无感觉嘛，吼、哦。咱像讲即卖选举，全部个一百工内啊，较早还算差个安尼新闻报个安尼乱个安尼，啊，即卖你有看到咧报无嘛？无感觉讲，哎、欸，今年要选。 纪啊，吼，所以讲咱人会变，吼，人会变，随着这个环境，随着这个气氛在变，唔则讲七月时无代志，七月时就。

福报，七月时无讲诶阵，啊是较危险啦，虾米较危险，即卖拢无啊吼。尤其即卖人诶囡仔较无爱好出门，即卖囡仔算真少，大概拢保护甲足好足好诶。所以讲拢无虾米事，唔免去想想多吼。来，啊咱来感觉诶阵吼，啊即、這个七月半吼，七月半甲有真侪人啊伫咧定些落雨吼，落雨诶阵啊，啊为无好诶人听清楚吼，为较无好诶人冰箱。当时也是吃一个吼，对咱这个胃真好，食哪拢真好，因为伊本身就是油吼，伊的油是好油，伊唔是歹油啊。顶刚有一个书记也讲，吼、哦，伊胃真闷啊，胃真艰苦的阵啊，啊嘟嘟啊，做底下的阵，好啦，啊就切点肉去互伊食看卖安尼，食食来讲，安尼感觉无啥会袂乱，啊嘛无啥会会安尼闷闷啊疼呢。所以讲有真侪问题，是因咱的胃变伤薄，啊，甚至咱这个。胃无解好的人，啊，伊本身油落去了，伊就解过咧，啊，就袂啊啦，吼、哦，好，来，逐工伫个落雨来听一下雾中静一下，吼，你感觉伫雨中的这个吼，感觉是安怎？

感谢这好朋友吼，啊，咱的问题电话当拿卡吼，啊，卡叔啊讲需要这个吼、哦、身体上的问题要问的，或者需要落地的人，你就卡一边开问就好，甲做登记就好，因为可能拜拜你这两天一个班，吼、哦、一个班的阵啊，应该咱了七月时要用的，咱拢会甲你传，你甲讲，我当时要滴的，伊拢甲你讲，这批落地特别无同款。老师跟你讲过吼，这批落梨差不多伫个15粒左右，伊本身都是无大粒，啊伊个皮衫就留留啊了了吼，皮人留啊了了，啊伊啊讲个阵色吼色个阵，伊个讲为青色个转为咱个这浅黄个真浅个阵啊，迄个黄个吼，感觉留留个阵啊黄色哦，唔是乌吼，唔是乌，这是无同款个品种，唔则讲所有个吼所有落梨，你捌食过的人啦吼，这个。品种，你有吃到？你感觉哇，安内差得济，哪有只油只管呢？哪有油只只管？它有只好只的落里吼。这都是因为咱选品种种的，吼、哦，选品种种的，吼、哦。啊，咱来感觉讲需要的人，感觉这个物件啊都有需要，啊，咱过去敢买，拢总无好吃。啊，无好食，咱要换一个较好食的，咱来当来试看卖袂要紧啦吼。反正你外口无得买啊啦，啊，这个物件伊本身的量产量真少，啊，所以人袂买，过来伊的粒头细粒，伊咪像别人讲真大片的款的吼。啊，这个人食袂完的，伊这袂这人来食，拢总拄拄啊好吼。为这个吼，人讲这个400公克。甲伫即个500公迄搭位啊，尔，但是伊个个头无大，啊，伫咧食真正好食，吼、哦，真正好食。啊，个来要甲咱讲，你啊买人，吼、哦，你个量有较济，变作讲你啊伫咧食袂完，无采人遐物件，你一定啊听老师甲你讲个，你即马去到位甲拍开，过一工两工过时，你甲一寡啊感觉较黄色个遐甲捡捡咧。哦，坑边啊！啊，咱村的遐部分，你偌济，一定爱先甲坑入冰箱，哦，冰箱啊，方便提包装啊，包一个啊，包好用家人大家封起来，安尼咱这个诶落里的水分特别去吸大去，啊，过来包包装要创啥物，就是无去冷的冻箱，唔是坑拢冷冻哦，爱坑下卡杂，啊，咱冷的伊袂甲冻箱，袂冻箱伊本身，咱那个经过只食完，吼、哦，食完啊，只速度发紧，唔好坑。伤久啦吼，因为伫下骹伊共款的色，伊共款的乌去，共款的嫩，所以讲咱顶管家拿家，啊遐拿冰的，食个差不多吼，食个多的阵，啊得个拿摕一挂出来做三摆来啃，安尼得着啊，你都袂讲啊，我买十斤剩了食只平淡掉，安尼无菜。种这物件真正真困难，唔是亲像讲别人个阵，啊都凊彩种种个，啊大粒就好啊，啊都反正摕去搞也无差。咱这唔是，咱这种要予咱真济爱食落里个人，唔捌食个只好食个人，咱虽然成本会较贵，但是就是讲，反正嘛吼、哦，反正做这个做这个农产品，唔是讲真正爱赚真济钱，咱会感觉讲快乐就好，感觉心情就好，啊咱个身体个阵。有哪伫咧叮当，啊哪伫咧出力，啊做袂起，啊那个请人来做都好，咱家己本身慢慢做加较艰苦啊，是不是咧吼？啊反正啦吼，啊咱有好嘅物件，啊伫咱节目中想说甲人讲，啊你也感觉讲敢买拢无好食嘅人，吼、哦、你也当家试看卖，啊你也感觉讲，啊我迄阵啊都安尼敢买，伫只袂歹，安尼都好啊，无一定爱勉强讲，啊我一定甲你交关唔免啦吼、哦，所以大家知影讲迄阵啊。落里有真济方法，唔是讲凊彩，甲咱种遐物件，普通物件水果同款，因为落里有油，啊有油。有油的阵啊，你伫咧灌浆的时阵，迄个时阵爱落啥物肥，爱落钾肥，钾肥本身伊在吸收，吸收咱的油在济啊。啊，你也讲去落这生点肥啥有诶无？未向种落里的人，伊的落里起来拢无好食，就是这个原因。伊落里伊有几啊种方法，第一种开始的阵伫咧开花，伫咧开花进前，咱就一定爱也一寡生点肥落去啊，吼。啊，落去也一寡咱的本身的氮磷钾拢爱也。搁再来，等下伊要调过的时阵啊，你得爱压一寡咱的钙肥啦吼，有钙再调吼，钙再调吼。啊，这个钙肥调完了，啊，搁再来阵啊，压过来这种，压到尾啊，这种上钙重要。就是讲上尾啊，这项就是爱压咱的，叫做钾肥，钾肥咧去了。

伊在灌金灌的巴，你的物件在真细粒，蛋壳壳，蛋壳壳，啊，真正好食。所以讲，伫咧野肥的当中，相信咱这农民大技术拢总真好吼、哦。咱虽然唔是做餐人啦吼，啊，但是的阵啊，这段中间一二十冬内底，啊，都加减懵比懵算，懵比懵算的阵，啊，都感觉嘛真侪心得的阵，啊，来做出着这物件，和咱有。

无乐的阵，啊哪做哪做，哎、欸，身体买较好哦，哦，较早无做的阵啊，啊，大家强神神难时难时啊，啊，今麦大家病啊差不多的阵，四五点啊就精神，啊精神啊就想要来缠你啊吼，啊无要创啥，多半是顶暖嘛，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一人一种福报啦吼，无、哦、一定讲的阵做缠都一定爱赚钱，哦，做缠赚钱，啊那感觉真热啊，真热日头八点我出来就热，七点我就出来吼、哦，啊咱就好倒等啊，吼、哦。无个底下所在好热，咱也感觉热，咱要倒腾啊！咱唔是做别人嘞，唔是互人请工，咱是家去做诶。所以讲，身体哪做哪健康都无唔对啊啦吼！你讲啊，我都做难事诶，吼、哦、做难事，安尼未使钱吼，逐工都爱提出个精神，逐工会保持着迄个力量上介好，所以做事爱坚持都无唔对啊吼！来，好，听下是我坚持一下好啦吼。哦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嘛爱进一个广告一个吼，无老公阿丽奈拢无滴广告吼。其实啦吼，咱的产品已经卖二十单啊，啊是安怎？你的产品会当卖二十单，唔免换产品呢？啊，就是讲啊，大家拢总有信任，啊，大家食的拢真好，啊，咱你感觉讲，啊，咱都食感觉上好。

学啊。啊，伫咧遮个当中，大家拢真好，啊，真好，各换嘛无比安尼个较好啊。啊，唔再讲产品开始研究好了后，开始伫咧做这个吼，啊，要做节目，要开始推广进程，咱就要甲咱所有的这诶物件拢甲整好，咱唔是讲买吼，唔是讲买，嘛唔是讲诶阵吼，啊，这个叫诶阵啊，啊，也讲挂药啊来卖，咱唔是，咱诶物件拢是家己买地，家己生产，有请帮咱做代工吼，啊，帮咱申请，这个叫诶阵吼合法申。请广告，这拢总规定爱做较高，未使讲凊彩就好。啊，所以讲今仔日会当伫遮卖二十外单，较输啊！咱的产品啊出问题，有法当卖遮久吗？敢唔我都早都已经掠掠去啊啦吼！较输啊！咱的产品啊准无好，你敢有人卖遮久吗？是毋早人甲你淘汰去啊？是毋是咧吼？啊，所以讲咱的产品加两种名，听清楚，加两种名吼。第一项都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咱的营养素甲别人营养素无同款，咱是真特别真特别营养素吼。老师简单解说就好，卖讲伤多，因为咱袂好啦，袂使好难讲，咱伤过夸大啦吼。伊对咱身躯所有的机能的营养的提供。效果好无？但那真好啦吼！啊，所以真好，咱就卖讲伤济啊吼！啊，咱若当听啊节目，平常时咱伫咧讲营养素啊，讲食着食了好诶阵啊，对身体有啥物好处？老师拢会讲吼。所以讲，咱诶营养素伫咧食，对着咱身躯诶机能退化部分，要做修补，要做听养诶当中，伊效果拢总真好。啊，伊吼、哦、是经过一个人讲处方啊，内底有一个几项几项甲做伙，毋是单味吼，毋是单味。所以你伫咧遮个当中，你会发觉讲说，哎，有影呢？咱个气力、体力差真济啊！吼，啊，个来咱伫咧行路嘛，较轻松啊！啊，咱个消化各方面嘞，阵啊，哎，当中有伫咧做改变。所以讲，伊包括伫咧新陈代谢，伊嘛感觉真愈来改善愈好吼。啊，所以咱个营养素伊个做成胶囊吼，做成即个粒仔部分吼。啊，所以一盒内底总共是100粒，啊，一盒是2500，2盒4000块，你甲。买一万块五啊，伊就会送你一啊吼。这是咱这个叫做营养素的部分。啊，咱普通啊，讲较少年身体无啥毛病，食5粒就会使一来要做保养。啊，你也感觉年纪较济也好啦吼。也是讲你的问题有较济，要做保养安尼较无够，6粒、7粒、8粒、10粒拢算袂要紧，因为伊是天然植物落去做，内底无任何的这个化学的物件，所以对身体完全无伤害。你搁一家甲食一。管嘛拢总袂要紧吼，袂去讲有后遗症的问题。天然植物就甲食饭同款，所以讲你安心啊食，拢总无问题。啊，讲要食一暗两阿特别好的人，咱卖食，真别食好。这是惊你软卡，你的体力亏得无的阵，惊你软卡啊，手哪个身体哪用，啊软卡咧袂找着你啊吼。而记这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有需要服务处加叫就好。咱该做该买，咱无和外口来帮咱买，咱。外号拢全无，你要买着真正老师的营养素，都是爱靠服务处甲问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宝果酵素。啊，是那个加宝果酵素，因为实际上呢，吼，伊是搁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啦。啊，是安怎个酵素？因为咱这个吼花青素，咱大家拢伫咧食，白藜芦醇大家嘛拢伫咧食，只是伊未吸收尔，无你三顿蔬菜来得伊拢总有啊，爱都未吸收，食落体内都无作用啊。所以讲，咱一定爱伫外口，因为咱腹肚内底无迄个酵母好甲消化。所以讲，真侪人食益生菌啥物菌，就是帮助你腹肚来消化嘛，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咱家本身无法当生出着讲有法当消化着这个花青素的这个菌啦，咱伫外口啊用甲12只加无哦，爱叫专家来试，一届无效，两届无效，一当两效，无当无效，啊就一直试，试甲尾啊，吼尾啊才了解讲哦，原来阵啊，这个物件啊用遮侪加无落去试，用甲12只加无，你也。
买着咱的猫，这个桂花家包括孝顺的人，你就看到边应该十二只的家母，啊，用三等的时间来做发家，啊，你食了八道内底，你唔免个消化，你直接去收，因为家母就是在帮咱做消化，啊，所以你伫咧食会感觉真紧哦。当你食的时候，差不多食一套，你讲哦，有影咧，这心中咧串结就顺啦，结就唔打烂咧吼。所以讲，伊本身对咱的心亏咧叫吼，心亏个。

安定的保护，伊的效果会特别好，特别好啊！啊，所以讲伊的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伊的百里芦醇会当互你少年吼。啊，所以最主要伊是咧食这个花青素，吼、哦、花青素啊，这个酵素酵母是咧帮咱做分解，所以讲伊的这个吼、哦、时间也好啦吼，也是讲直接做吼、哦，各方面效果拢特别好，吼、哦、特别好。啊，唔则讲个阵啊，你买到真正有效花青素，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哦，因为你开。多少钱去做啊，你们要有多少时间去发家啊，成本这么高，别人的做法相信没人说东西拼下了三单的时候才拿出来买，大家都看来等今天做做明天才下来买吗？所以说我们这有时间的发家的问题，不知道我们真正吃到好的，吃到那个好的花青素，你就服务处自己叫就好。所以说一直套、哦、一套的时候就是两罐、啊、我们再送一罐花，那个叫花效益，所以有时候桂花加八果酵素的人，一套是3000块，或一套3000块。啊，咱目前来讲的阵啊，有需要的人，你赶快卡好这个服务处，甲问就好。咱外口药房，咱无人卖，咱的产品是咱家做的，啊，咱家己卖，咱无何人卖。这个拢是真久的物件，你甲想讲一支产品卖到20单。多一个人，伊个产品有涨未遮久，是毋是？到尾啊，转转出代志真济啊，好啦吼，也是用卖啊，到尾啊无啦，都含卖嘛好啦。啊，咱就是伊有效，咱就继续卖，咱就继续做，咱唔免讲啊，定咧换产品，啊你卖人嘛真惊，啊你食个人嘛真惊，啊咱嘛真无用，是毋是咧吼？啊，所以讲有时啊，咱个即个产品个人，你爱看咧服务处一边个专线，咱个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咱礼拜日啊无做节目的时候，平常时你赶快来塞卡，嘛是服务处的专线。以上是咱的广告。

也有抒情，咱的过境嘛所唱的歌曲哈，感谢大家。来，再来讲一个啊，讲真可怜的代志啦哈。拢差不多，真济拢五十几岁中风的人，真济心肌梗塞的人，搁比中风较济。伫咧五十几岁到位啊，吼，真济吼，拢是这款情形啊。啊，看都无安怎啊，啊，肺炎嘛拢总正常啊，啊，逐工的阵啊，无什么问题，啊是安那，常常讲济啊，都差得错开。这吼、哦，所有的问题你也记得吼，诶、哦，中风是啥物原因？诶，这个吼、哦，心肌梗塞是啥物原因？会喘不起来，会喘不起来，心脏一直无力气是啥物原因？今仔日会西药剂是啥物原因？今仔日的阵会裂破伤肿大是啥物原因？这恁大家拢总爱知影，吼、哦，拢总爱知影。第一项对心脏顶确确三百叮当啊，啊三百叮当，你讲我食营养素，啊那同款的阵扭不起来，你敢知你的心脏偌顶？你敢知你喘大心肺喘？啊你喘流啊行的真喘。喘，迄个讲你的心脏已经反定啊！你敢知你的三高吼、哦？三高，你的高血压，你的这个吼、哦、啊，这个高脂肪吼、哦、啊，这个叫做哪？啊，这所有一寡这个问题，真济代谢未出去吼、哦。所以讲，真济人跟他讲的准啊！啊，我这个什么胆固醇偌高，什么偌高啊？啊，你都代谢未出去啊！这所有物件是按哪来造成？就这是悲哀的代志。来，您听清楚吼、哦，这个爱讲加讲叫做顶。咱平常时化学的物件伤济啊啦，大家都伫咧食化学的物件。你看咧油来讲嘛是安尼啊，啊你甲看平常时一寡食品的物件，内底乌白蛋蛋甲一大堆的物件，互你感觉真好食呢，是毋是呢？啊，像这物件，拢有这个叫做吼，会造成着咱的钙吼、哦、心脏的阵反应吼，唔、哦、是骨头反应，骨头反应是对的吼、哦。包括你食一寡健康食品啦，好啦，包括你食一寡即系西药食真济人。哦，这拢真有可能会使到你的心肺更定确空。医生未甲你讲定啦，医生甲你讲老化、甲退化有解无？无解，吼、哦、无解。啊是安怎无解？因为无啊多项解，只有这个花青素，你去问专家，吼、哦，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可是你未去收，未安怎？所以无人敢做。是安怎做起来来讲，啊都未去收，都未去收。所以是安怎？咱会用个十二只加无？用这等的时间，三等的时间去做发酵，啊，你加到了后随时吸收，伊的效果有好无，就是套得好啊。你讲，哎、欸，有影呢？我这心脏较早的时阵，有时天喘甲心脏有咩跳出来，啊，行一路来喘，按着喘啊，做一下空气的时阵，啊，真喘都无力的，对不对？吼、哦，所以讲这个心脏老化，吼、哦，啊，这个肺管反定一条啊，见啊，气血行未到位，加通肺咯，清肺油的食到咪中风，食到到尾嘛是心肌梗塞啊，啊是虾米原因？咱的心脏无了拍飞，拍袂叮当啊，顶壳壳啊！啊，这个花青素抗氧化伫咧遮的当中，真紧，你的心脏就反紧啦哦，你的些个心脏肥大啦吼，啊是心律不整，真紧就改善啦。过来改善了后，你讲目睭伫咧出血对唔对？一日排出两三届这個。等下你这个吼、哦、花，这个叫花青素啊，食了掉的阵吼，伊一日排过了后，伊袂过来出血啊，效果就是阿里三公，伊真正会吸收，真正对这个吼、哦、啊，这个心肺更顶的部分，伊该做改善啦。啊，是安怎伊的中风，是安怎心肌梗塞？这伫倒位，伫咱本身吼、哦，这个心脏无好塞，啊，肺管无啊通大条啊，啊，所以讲塞袂叮当，愈行愈慢，啊，你的肺本来就要你身躯的这个器官去的机能去吸收啊，啊，可是你都塞袂行，你行到位的时阵，你这个叫肺已经歹啊，啊，歹袂吸收袂安怎，产生肺痨，产生肺的时阵啊，啊，这个肺又伤重啊，啊，造成着你安那通肺咯，安那清肺油的，所以你的身体愈清愈歹，啊，刷了这个身体的时阵。啊，愈痛啊，煞愈歹啊，到尾啊，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所以讲这有原因伫咧啊。啊，等下你花青素啊，食了第二阵，伊的气力有够，心脏会恢复到这个，人讲健康，伊的这个力量有够。

费力咧惊惊到大江，啊心中烦恼，你的血管也烦恼，所以你也看到讲，哎、欸，啊这血管滚来干了较大条，吼、哦，数值得较大条，吼、哦，啊那你过来看到讲，啊这个较大条了后，这中风就无你的份啦，心肌梗塞嘛无你的份啦，吼、哦，啊个再来是啥物问题？真侪人目睭雾的、目睭落的这个问题啊，伊是咱目睭的阵退化，啊所以当抗氧化，目睭你真落真雾来讲，一段时间你讲，哎、欸。今毛较光啊，咧暗嘛较好势啊，吼！上盖重要第三名，你知无？真侪人讲啊，这个目睭歹，就甲腰椎有关的对，唔是甲腰椎有关的，甲咱的气血营养有关系，吼！啊，今摆你的气血赶未到腰椎的所在，啊，所以腰椎伊胖未叮当，啊，胖未叮当，一寡只代谢毒素有诶无诶准，啊，经过这个腰椎咧，甲你胖，你甲你代谢时，啊，你的气血不足，行未到腰椎的所在，造成腰椎的功能愈来愈无好，愈来。来如无好啊！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卡输啊！你家你本身的这个心肺更烦恼了后，吼、哦，伊家你的气血塞甲位，你都会看到讲的准，哎、欸，有影呢？今麦放尿较未遐臭啊呢？吼、哦，搁一段时间你讲，嗯，啊，今麦准放尿嘛较好放啊呢？吼、哦，啊，所以讲真济一些歹病的物件，都、就是跟咱本身的新陈代谢有关系，跟你本身的心肺更隆重有关系啊！啊，这所有问题真简单吼，加、哦、一项呢。你唔能去管遐只器官嘅问题，你干那讲即个花青素抗氧化了后，一关一关，伊家己拍通啊，一关一关你过，你有伫咧遮当中，你就免烦恼中风啊，你就免烦恼心肌梗塞嘅问题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个人福报无同款，但是一定要有耐性，啊嘛是要有耐心，才无法度啦，才有法度啦。你干那讲啊，干那要食好食好，要食这通血路，食啥物？按哪食？你嘛是同款无路用。是不是的吼？所以听咱这部人，你爱听出掉，咱的重点伫倒位，听出掉咱的福报伫倒位吼。好，咱要甲咱时间交电，交咱的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再个等甲咱做服务吼。啊，你也需要产品的人，你服务处甲敲的好，拢专业人员电的卡甲咱做服务。

0: 01960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

0: 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4: 穿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960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好朋友继续吼、哦，第三点钟开始啊吼、哦，咱有些老师服务的电话帮咱卡，老师来给咱做服务，赶快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电话家己要调，咱不管是吼、哦、啊，这个叫病历吼、哦，病历的时，咱的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啊是要叫努力的人，这个电话赶快拢有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因咱的节目一天只有做，这一礼拜只有做一天呀，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所以讲咱的物件。吼、哦，拢总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伊讲老师你真好呢，你干那做一工尔，啊，规礼拜你拢生理好做。我听讲过吼，啊，你的物件好来讲，感到爱想广告嘛，是不是呢？吼，啊，但是咱这已经广告关系啊，啊，得甲咱买人，啊嘛是罔听，啊老师罔讲的是，啊你有时讲要报人家，啊嘛是爱报人哪听一下吼，啊伊听了感觉诶未歹呢，真正这样产品有法当做20单，啊你讲你啊普通产品敢有法多吗？是不是呢？吼，所以讲有机会吼，有机会的人，有缘的人，你才。别丢啦！啊，你也讲的准啊！啊，拢总惊东惊西吼，因为咱讲实在啦吼，诈骗的真正有够侪侪。伫网络顶端的准啊吼，迄、哦那个卖物件的人想得到真恐怖，千万千万的准啊！伫网络卖物件的人拢总爱真犀利啦吼。咱、哦、譬如讲最近吼、哦，我定来看着讲的准啊吼，迄卖肉哩，你甲想讲伊要创啥物？一斤肉，一箱的肉哩，10斤咯、哦，伊卖你偌济？带运费卖你200块，啊，你敢买无？好、哦，你敢买无？但是有真侪小屁的人，小屁脸的人，伊都是会买。啊，买的阵啊，物件有寄来无？你家想就好啦。啊，寄来的时，伊也家你伊寄来啊。啊，今仔日的阵啊，吼，啊，好，你是啥物物件？200块带运费的拄啊好啊，佮带收货款的200块啊。啊，伊今仔日卖你200块，啊，遐物件变啦，啊，包装的物件按倒会来。啊，你嘛是敢买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今仔日诈骗的真多，啊，贪俗买高数的人嘛真多，啊，唔在伫台湾成为着一个诈骗的王国，吼、哦，一日讲，遐嘛咧骗，遐嘛咧骗，啊，真正咱家己本身卖贪，你敢向骗吗？你卖贪俗，你卖想讲这物件就咱来接俗。啊，人敢咪？你敢咪去骗得着嘛？啊，咱台湾人大家都想计搞算，啊，算算啊，到尾啊，就去人家算去啊。那么是爱算你的心态，算你平常时的时阵啊，做人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讲，即嘛讲者较实在啦。

哦，完全是拢总伫咧诈骗，啊诈骗政府咧抓无有啊，啊抓着谁？哦，咱卖讲伤济吼，反正咱家本身咱家顾好调就好，啊你唔好亲像一寡啊，即、這个教授啊好啦，啊是讲一寡博士啊好，啊是讲做老师诶，啊是讲一寡啊人讲诶，从本身家己即个做即、這个做法官做律师诶吼，真济嘛是靠人家你骗去。啊！你家本身都不法的人，卖向骗去，啊，都贪，吼、哦、贪，都向骗去啊！啊，自信，人家讲伊无可能假骗，吼、哦，无可能假骗，啊，佮试看买啊之类，嘛，真正互人骗去啊！所以讲，即个诈骗集团，他确真正真好真好啊！互你感觉真啊，啊，拢是属实的，啊，再来佮你骗，吼、哦！所以讲，即嘛是骗的世界，拢总是咧骗，大家嘛拢总伫咧骗，你佮看较真，啊，你就知影。所以讲，有时阵伫网络，我就无啥爱卖物件，咱的路里我嘛无啥爱卖。是安那讲？你去看，啊，拢大家拢伫遐咧骗，啊，食家的阵啊，也无开始人讲，迄囡仔囝呢，啊，就慢慢起来。你唔好想讲，诶，老叔甲你卖掉的阵啊，啊，你的皮肤那粗，那遐歹安尼啦吼。我定甲你讲一个问题吼，你讲一个十七八岁啊，吼，十六七岁啊，查某囡仔，你看皮肤水无？当然水咯。啊，你也看五六十岁，你也看伊皮肤水无？啊，都粗粗了了啊嘛，对不对吼？这就是对啊。你也讲买皮肤紧，是是足水足水的物件吼，咱就知迄是钱。喷喷啊啦吼！啊，你家想讲迄个物件无熟，伊敢会好食吗？所以讲，唔是配衫的问题，你家本身爱捌吼，爱捌你才知道哦，这有熟啊，啊熟啊几岁吼、哦？啊五六十岁阵上多啊好嘛？你家看迄配衫拢发咧，已经的阵吼，拢伫咧变化，未讲咧金足金骨嘞，足金骨嘞，你就无买啊，听好清楚吼。佮、哦、再来上介重要，你爱看迄个地头啊，有耐得起无？有耐落的阵，伊才有这个肉涨起来，咱的冠军冠落起来，安尼伊才会变得涨起来。唔是干那讲阵熟得好，熟得好啊！啊是安那买回来，袂嫩底下咧烂头，啊是安那伫咧食的阵，水喷喷食袂落去，啊得偏淡掉啊！啊加个食都无差，你咧食遐其他，遐掺料料嘛，是不是咧吼？所以今仔家只个经验拢送互你，你就知影讲的阵，啊是安怎别人的食歹，食水啊咱的食好，吼食歹安尼吼，唔是讲配啥歹，伊就是。不是安尼吼，因为迄种爱包裹嘛，啊包裹有时阵，你伫咧包的当中，糖啊顶得较紧，伊加减拢会顶着肉里的物件，伊内底吼，伊无只蛋白质吼，所以讲伊袂烂吼，伊袂讲糖啊顶了，伊内底都生糖，伊无可能的代志，唔是亲像水果，水果啊顶了阵，伊都会生糖，所以讲伊甲别行水果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拢是油，啊这个叫。咱糖啊定落的阵啊，放卵油啊当出袂起来吼、哦，所以讲食物件买物件，也是讲真啊诈骗的真济。咱家本身买物件爱小看一下，唔是讲俗得好，唔是俗得好。较早我捌讲过嘛，咱有时阵伫这个电台也好，电视也好，咱咧讲买物件贪俗买高刷。老师有讲过吼，问你讲三米个贪俗买高刷，你怎讲的阵啊？啊，物件足俗的，啊，咱就进来买。啊，你敢知这贪俗买高刷意思为倒来？有时阵，迄阵咧问，无人会知，吼、哦，无人会知啦，吼、哦。啊，所以讲，即句话一定是典故，再讲个阵贪俗买高刷，啊，咱唔知迄个意思是啥物，慢慢那个想个倒转来吼。应该是安尼啦，吼、哦，我讲唔知对唔对，啊，伫恁嘅感觉当中，贪俗买高刷，即句话阵，吼、哦，咱即个叫方言啊，平常时伫咧讲，伫讲骂，伫讲讲嘅阵啊，啊，你唔好贪俗买高刷啦，买介款物件无路用，吼、哦，啊是安怎有一句贪俗买高刷嘅意思为倒来？我咧个想啦，吼、哦，咱今仔日，咱来去讲买刷，买来起厝。啊！你感觉唔爱一台六百箱贵，吼、哦？感觉袂当啊俗一个，啊人迄个工程计少啊！啊你讲六百箱贵，啊无迄对袂合理啦，迄对算你讲算两百就好啦。哟、哎，安好，我这对两百就好吼、哦。啊，这对车回来呢，哇！啊，得得专狗屎、专鸟屎、专虾米屎，啊，迄对本来就是你和只个鸟啊、狗啊放屎啊，啊，唔再讲个阵贪俗，无你去买对狗屎、狗啊咧放屎，鸟伫咧放屎，啊，都得起处，啊，你敢敢去吗？嘛是偏单调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每一句的这个吼成语的阵啊，拢总有这个意思，啊，亲像讲个阵啊。
有真侪人吼，真侪人阵啊，伫咧讲即个生意当中，咱慢慢去了解，讲足侪代。

是诶吼，啊，这个慢慢啦去了解，咱的了解，古早人伫咧讲的话真有意思，啊，古早人伫咧讲话嘛真多，你慢慢去啊体会，嘛不是真咧，嘛是真多，拢总是这个误导，互人误导去的物件。咱定咧讲这个身体，我定咧甲恁讲，台湾人拢总是医生。是安那拢医生，嗯，啊，这个食啥物就好啊，食啥物就好，大陆安尼报一寡只有诶无诶，对不对？啊，考试时阵真侪人唔知讲，啊，伊诶身体怎慢咯？啊，伊诶身体甲伊诶身体无同，爱食好，啊，你无代表食好啊。啊，伊诶身体时阵还干怎？爱今年几岁，你今年几岁？爱偌大好，啊，你偌大好？爱目前诶阵身体情形有偌济问题，啊，你有偌济问题？唔则讲诶阵，你也较需要要论证吼，要食做药啊来治疗，你都要先看证、论证诶阵，啊，再来治疗，安尼才有法度啊。啊，所以讲，大家拢医生，就是听人讲啥，啊，来讲啥，啊，听人讲啥，啊，来食啥，食到尾啊，同款无路用。哦，所以讲这老师就试过啊，老师自己呢开始都唔食烟啦，能报啥食啥，能报到医生偌高，啊都去买倒怎个食，按哪食拢食袂惊，拢总个阵，你甲想讲个阵，伫二三十、三十几年迄阵啊，一套偌济钱，一罐个阵、一盒个阵啊，2500块，按2500块食偌久？食无一半呢，一个平淡掉是安怎？无怕无偏嘛，对不对？海款物件，敢那这个，这个青草加加，敢那油头加加，啊，特别有效。所以讲，物件要有效，啊，经过制作，啊，无油枪是咧开安怎？油枪是咧开讲，啊，这个物件来，要安怎走？你这个吸收，什么个九零九制，什么个做的阵吼发芽吼，人工发酵的过程，和你食到巴肚内底吸收真济部分，拢爱需要经过着咱这个时间的发芽，你咧食一再吸收呢？唔是讲同款的物件啊，我食食伊就好嘛，是不是呢？咱亲像咧讲这个花青素啊，是安怎啊用个三等的时间去做发芽？唔是讲花青素的阵。阿班来食食下就好，你该想就好啦吼。伫咱较早吼，较早的时阵啊，我还记伫这篱笆边的时阵，拢种种雪梨花吼，迄唔知个啥物啥物啥物件，未记得啦吼。啊，拢甲慢慢起来花的时阵啊，啊伫咧泡茶也好，伫咧点煮物件也好，讲许这花青素和个茶道花了，我想起讲这茶道花，啊是安怎？即马出门无看到半张啊咧，大概拢总是烤了了啊咧。啊，你食花青素，先来烤了，哼、嗯。啊，都会准啊！人讲的准，啊，都食身体无好的准，搁家食啊，身体怕排了了，冷滴滴啊！所以讲，迄、那个物件要安怎做，伊才好当互你吸收，唔是啊简单的代志。所以讲，要用啥物的准，而这个花青素来做，才是对咱身体帮助上介好的物件。所以讲，每一项拢有专长，每一项拢有伊的专业的人。来，咱今仔讲遮济，希望你听有啦吼。啊，希望你买当了解讲，啊，虾米有做咧骗，啊，虾米有做卖出去就好，无咧管理的阵有效甲无效。所以讲真济诈骗，就是这个意思。你管理有效甲无效，伊都唔免做啊，是唔是咧吼？来，好来，咱先无代志吼，无代志先听歌啦吼。啊，有问题你再卡哪卡就好，老师哪甲咱做这个服务来，这个风中的玫瑰。

0: 风中的玫瑰，感谢大家哈、哦，来啊，赶快有问题电话拿卡，无问题咱拿过啦哈、哦，一直过一直过哈、哦，反正时间的过嘛真紧哈、哦，来，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我要叫一份那
0: 个，你卡过去边好不？还是我叫靠你嘛好啦哈、
1: 哦哦，你哎、欸、
0: 你的电话是迄个叫你罗德的嘛？
1: 啊，
0: 你住罗德呀？
1: 无啦，我
0: 伫带山三面的嘛吼，
1: 系咩
0: 事啊？系三面的啦吼，我再叫靠你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人，你唔知好卡边过去边吼，就靠这边过来，袂紧啦吼。反正咱会叫靠你带三面，老师甲写真吼，啊无等下袂记真吼。反正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决定，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福报伫咧。啊，物件袂当论讲贵甲俗，爱问来论讲伊是好甲无好，伊个效果好甲无好，拢总差。好个物件就是好个物件吼，啊，这个效果个物件都爱看效果个物件吼。所以讲，咱这个落地甲即卖阵啊，嘛已经种偌久啊，种十几冬啊啦吼。啊，伫遮有时阵就忙买，啊，有时阵今年较贫淡来个，再再去迄个叫阵巷口，啊，就搞个啊，就归去配台北啊，啊，伫这个所在。感觉较好的品种，咱就这个所在，和咱家己食，诶，这个吼，啊，这个听友的阵，啊，别大家忙食，食着好的物件，啊，你也较普通，再再很靠得好啊，也免烦恼讲无人买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有机会，咱就忙讲，吼，身体够好，啊，胃能够好，都无唔对啊。所以讲，咱的产品唔是像别人讲伫咧食吼，伫安怎伫安怎，吼，真济代志，拢唔是咧治病问题，咱的错误的观念，拢讲啥物病。吃什么药啊？感觉到一个安怎吃什么酸痛，吃什么酸痛吼，拢无去想着讲伊个传统的由来啊！啊，咱了解着讲，你敢知讲所有的物件，拢爱经过着咱个心肺梗。哦，心肺梗的营养，照我当甲你做补充哦。剩咧食啥物，伊拢无法甲你补做补充啊。所以心肺梗，你也讲的准啊，心肺亏得一直无啊，一直无。你食啥物药啊，你拢食袂惊。你有食西药来做控制，食西药的准，何你唔知艰苦呢？剩咧你食啥物，伊拢总的准啊，无路用。包括着真济人讲啊，食西药要治病，结果你都无破病，你的身体是因为脑化退化的问题，心脏血管无够咱的问题，唔则讲的。

0: 今仔会软卡嘛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今仔中风嘛是有原因的啦。你讲啊，我都无辛苦无亏无咩，啊那会变软卡啦吼。啊，你讲我今仔日的阵啦，啊心脏真硬，啊这个血压拢也真高，三高足高呢。啊，你他会变这个中风啦，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这所有问题都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系啊。啊，新陈代谢都跟咱的心血管拢总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花青素跟营养素，恁都爱了解哦。伊真正意义伫倒位，你身躯有偌济问题，拢甲伊有关系啊！啊，你即卖阵即两项有伫咧即个当中，你就免烦恼两卡，你嘛免烦恼老化的问题啊！啊，你讲啊，我的心脏曾经啊撑几级啊，伊还搁在撑咧吼，所以讲唔是通血咯，清血又伫咧即下伊就未通，赶快照常爱个通爱个装啦吼，因为伊的血力体力都无，啊，你的血管都无软化，你的血管都无大条，啊，你甲想讲安尼，敢未个缩？是吗？你家想就知影啦吼。啊，你讲啊，我都无开无咩，啊，食物件未去收，一直软脚遐酸遐疼啊，酸遐疼。人讲规身骨都害了了啊，啊，要安怎会准食药啊？食来讲去到这个病院，连讲都讲未完啊，规身骨拢咧艰苦，是要安怎来看？对不对？所以讲，今天跟恁讲的问题，你都爱知影讲，也未派去进前进来讲，啊，你也派去了，未来讲，啊，都已经未赴啊。咱的气血的阵行未到位，也是讲囥个派去啊。气血行会到位，伊家你补充，会当家你补尽量尔嘛，唔然未当好你像少年才好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有机会，咱就加以了解，在咱的节目当中，教恁捌真济真济健康的秘诀，唔是食药啊就好，因为你无破病，即句话。来记好清楚的无唔对啊吼！来，你好。
1: 哎，叔
0: 叫侬。你好，你问这，你问白紧，什么代志？
1: 龙眼镜。
0: 今年几岁？
1: 今年五十。
0: 姓什么？
1: 哎，翁，富翁
0: 了。哎，不倒翁的翁。
1: 哎，
0: 哎，过来。
1: 你好。
0: 啊，无嘞，要问啥？
1: 翁号的，三点水的号。
0: 哦，三点水的号，哎，过来。
1: 我考。
0: 过来一科两科的科。
1: 哎。
0: 哦，好，翁浩远啦，
1: 哎，
0: 翁浩远啦，吼，
1: 哎，
0: 听好清楚啦，吼，
1: 嗯，
0: 囡仔是袂歹，吼，囡仔是袂歹，做啥物代志嘛，本事拢有，但是运较无好，身体较无好尔，啊，特别注意这两个所在就好，啊，剩咧无啥物件好问啊，
1: 无安尼哦，
0: 无你感觉倒一条无好，我你甲讲，
1: 我问看伊个事业，嗯，
0: 啊，事业来讲，就较无好，是较注意就好啊，安
1: 尼，
0: 嗯，是该做头家，还是种正来好咯？嗯，
1: 家己咧做啦，
0: 家己咧做的阵啊，好啦，伊袂歹啦，伊本身有头家命啦。
1: 嗯，
0: 啊，但是我甲你讲，运较无好，较注意就好啊啦。
1: 甲我较无会讲
0: 咧。嗯，啊，甲你较无过，可能还是你的问题，甲伊哪有关系？哎，我定讲过，伊无甲你问，你敢在甲应吗？啊，你家身体过好就好，啊，伊过伊的人，伊无用伊的，啊，咱是安怎都爱，定咧想讲，哎，甲我无话讲，甲我无话讲，啊，人伊都无啥爱讲话，人伊都过伊的人，事业较济，我感觉这老大人足奇怪呢。我第一点正确特别讲着这问题啊，卖去讲的阵，啊，这个囡仔偌好，拄偌好，啊，这个囡仔阵，啊，都过得感觉伊无好，啊，是安怎无好，讲袂出来。嗯，爱都无友好，啊，啥物个无友好，你啊，真正有啥物问题，伊敢无该参吗？对不对？啊，要讲啥？一日干叮当当，你身躯边啊，一日干要治靠靠安好无？安有话讲无？
1: 对。
0: 嘿，安尼你好，还好也唔好啦。
1: 感恩。
0: 啊，对不对？所以家己爱看开，想开，唔是讲囡仔对你好就好，囡仔伊都有事业咧做。啊，咱家怎了解？咱的身体过好就好，那唔免硬伊家咧友好，嘛免硬伊讲啥物，啊，咱都过咱的就好，唔好定讲饲囝咩硬囝。啊，定娶新妇的阵，新妇买个囝都正常是安尼，啊，拢看待新妇嫁新妇安怎？啊，大家新妇的问题，唔是咱家做成的问题吗？感情才新妇的问题。对，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足侪代志啊，吼，我看到尾啊来讲，真侪真侪拢是在大家的问题，拢看待新妇。啊，新妇伊当然的阵，啊，你讲东讲西，爱都听袂落，啊，我都做袂到，啊，你讲话有诶无诶创啥？你那个差，你过你的阵，搞啥问题吗？啊，你要讲新妇，新妇的，你得拗迄个魄力。你家讲的阵，一定拗迄个艺术，唔是你袂当讲新妇，你拗迄个本事去讲新妇。
1: 嗯，
0: 唔啊，几卖人呢？哼，干呐，你一念，一直念，一直念，新妇听到的阵呢，真插戏的阵，你也搁在念。
1: 有安，有人袂红
0: 的。很对，有安的人做侪无？啊，干呐，怨叹新妇，啊，都坐喺新妇来，再变那坐喺新妇，再安喏。哦，我感觉这老岁我。

0: 因真正是一直感觉讲啊，恁那才热啊，啊，要讲恁才欢的阵啊，啊，就感觉讲啊，大家拢大家住宿的所在啦，对不对？
1: 心痒的，
0: 问要创啥？敢得爱想问吗？
1: 这
0: 个，王玉清，我跟你讲啦，哦，都唔免想问啦，咱都反正的阵，你爱过，你讲你家己过就好，你莫去想别人有好甲不好，因为一人一个性啦。有人都是你干拢爱甲是大人叮当当啊，啊有人的阵啊，啊我都感觉讲啊我真无闲，啊我什么代志都无，啊卡电话你也无话讲，啊创啥也无话讲，啊敢都一定爱卡电话你吗？是不是？对，啊伊
1: 做工头个多。
0: 对啊，所以讲伊做这工去拢总爱做的阵，咱无一定讲伊都直直你干拢干啦，等恁叮叮当当，你都了解伊讲啊，都规家平安平安，啊规家食清免烦恼，啊啥物都拢好。啊，咱当然感觉足欢喜个啊！啊，感到啊，真真正正，伊就倒来到厝个，足济人个阵，囝无出脱个阵，啊，拢在厝个咧靠爸母啊，伫咧叮叮当当，吼、哦、啊，有个佫甲爸母大细声，啊，有个阵啊，啊，都是你干要甲爸母存钱，啊，你看是好啊唔好？对唔对？所以好唔要佫嫌啊啦！我甲你讲，袂歹，无甚物无好个所在啦。
1: 好啦，
0: 哦，好，好，再见，好。命运啦，吼啊，反正人讲啥物拢是因果，啊因果的阵啊，啥物款人生，啥物款囝，啊啥物款人互相生，注定好好滴咧。所以卖想遐济都无唔对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心中的谜团伫倒位，敢那一个讲出海去了，你倒等啊，啊都无路好行嘛，啊无路好行咩咯，啊都爱看一支灯塔，吼、哦、啊有时阵大王嘛是艰苦来看一支灯塔，啊恁都找无灯塔伫倒位，所以咱会感觉真艰苦嘛。

0: 乳鸭的灯塔什么意思？就是讲真侪人像拄只咱这个老婆三万同款，啊咧想讲啊这个囝教我未讲，教我无亲，教我啥物，啊都唔知要安怎。这个做时阵，人讲人海当中，啊唔知路伫倒位啊，有一个灯塔，有一个指引，咱就知讲要安怎行才是对的。所以讲伫咱的人生的心境当中啦，真侪不服，真侪唔甘愿啦，真侪认为拢是咱家己的问题。你会记真好，别人唔是制造问题啦，一堆问题是咱家己去制造咱家己的问题啊。三是叫你放下，吼、哦，三是叫放下。咱家找着咱家己的灯塔伫倒位，那往里啊行就对啊。咱家己找讲，咱家找麻烦的，唔是人真正好咱麻烦的，安尼就对啊。吼、哦，所以讲万行书会过得好，也无讲真歹过。等个真歹过的时阵啊，得了烦恼钱啊，烦恼生活问题啊，啊等个当过的时，食较老的阵，五万讲见得有效，见得安怎？刚才较早我听你讲的阵啊，也会发出感官啦。啊，拢伫这个电视台顶款的阵啊，啊伫咧讲做法讲法。你讲好的法门，吼、哦，阿、啊、你讲老岁仔人听，我是讲，我较听听笑笑讲，啊，这个老岁仔人讲，哎，安那以后都安那以后，啊，这老大人是咪愈热愈听愈热愈听愈严啊，啊，阮囝是安那讲的，介伊拢无同款，阮囝拢甲我讲无话，拢无爱甲我讲话，安尼阵啊，是咪愈听愈严呢？到尾的阵啊，归去的阵好了，啊，无我再三白白赶来，带你遐，哎呦，啊，赶去带伊遐了，到尾伊就倒转去了，遐钱才会倒去嘛。是因的财产啦、啊，你敢不提到回来吗？是不是呢？吼，所以讲有真济代志吼，你要先去了解讲，伊会用伊出的多一点，起码讲简单嘛，一个诈骗集团啦，吼，啊伊在做，你讲好道法门，啊恁家的老婆在大家听，讲吼、哦、做道理做道理吼，啊如果道理人你会如清楚吼，如果道理如清楚，因为。对老些人未当讲个尊吼，啊，虾米个孝顺吼，虾米个做个尊，啊，友好是大人，这拢总未使讲个。这咱本身伫咧做节目开头，咱就了解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甲你讲，恁囝个尊，啊，做人啊友好无，虾米友好无？因为你啊对着一定的少年人个尊啊，你来讲这是对个，对这老大人来讲这啊是唔对个。所以讲，咱家爱分咯清楚就无唔对啊，未使讲个尊啊，听这老大人吼，听这人专门咧讲。讲个准爱友好友好咧，讲个是大人听，你也愈听心愈硬，愈听愈热啊！难怪你个财产白白赶去迄个所在，讲后盖要去住伫遐，无爱硬这个囝，是不是咧？吼，咱爱清醒就唔对啊！即地即机无也会定他，希望会当照向着你，和你选择着讲咱人生的道路到底是伫倒位啊？所以即个定他，吼、哦，咱心中的定他，咱该找出来就无唔对啊啦，吼、哦！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咱会记哪卡？恁会记一个问题啦？老师拢甲恁讲过吼、哦，老师啊，伫咧放歌，恁来卡电话，老师袂甲你接电话啦，一定要甲即个歌放煞了后，再甲你接电话。啊，你也讲要找我老师。问代志的人，你都爱伫这个中间，老师伫咧讲话，随时会当停，随时会当先休一下，家己接电话，家己服务完了，再过来继续讲，嘛未要紧啦。啊，你也讲伫咧放歌，大家听甲真爽快阵啊。啊，你即马甲禁掉吼，啊来先听你的，安尼是你较大，还是几个人？哎，这个伫咧听的感觉较大呢。所以讲，大家一定爱知影讲的阵，老师甲别人无同款，咱做节目，咱是现场的节目，那唔是讲像。把人讲的准，啊！伫咧放大吼，啊！再出来咧接电话，啊！你来得甲你去甲你讲无，咱拢是现场报出，大家拢听会到的吼。来，你好，
1: 老师好，
0: 哎，
1: 问我儿子，
0: 我刚刚讲说的准放那歌曲在播的时候，你不用打，你刚打两通，是不是都打了给卡？
1: 对对
0: 对，嗯，对不对？因为我别在讲，啊，我放一半来接电话嘛，是不是啊？
1: 不好意思，
0: 啊，没有关系啦。对讲，你来了解啊，无你能够讲，啊，这老师拢无爱甲接，不是安尼。
1: 不会啦，我有在听收音机。
0: 哎啦，好来，哎，今年几岁啊？
1: 30。
0: 30岁啊，遐。
1: 哎，
0: 来姓什么呢？
1: 刘。
0: 毛刀刘。
1: 嗯。

0: 再来，
1: 神部的全，
0: 安全的全，
1: 再来，日安宴，
0: 日安宴哈，好，还听好清楚了哈，
1: 好。
0: 儿子其实没歹啦，吼、哦、是没歹，但是咱会记得讲，咱来反倒转来，吼、哦、唔好的阵改变，爱加鼓励就好，吼、哦、啊叫伊的阵，咱顶我们那反过头，吼、哦、不要给他压力。

0: 所以讲真啊，真乖，真好啊！啊，咱就尽量予伊个阵啊，较自由一个，较轻松一个。咱顶多爱叫伊讲，唔好遐认真，真济代志有咧叮当，有咧做就好啊。
1: 对啊，
0: 哦，未使讲个阵强要求心计济，因为这个囡仔本来就真好个囡仔，佮要求落去来讲，安尼变作超乎着伊本身的这个压力，会造成着，而这个咱人嗲来讲，是安尼囡仔得着躁郁症。
1: 哦哦，
0: 就是伊诶心愿啦好啦吼，那是时代啦吼，压力啊伊本身无够许负荷量会出问题未？
1: 哎、
0: 欸、
1: 哎，
0: 对不对？ Yeah. 啊所以讲无啥好问啊，你感觉他什么地方不好？
1: 嗯，他自己会给自己压力啦。
0: 对啊，就是我跟你讲，你爱家本身可以放松，唔好家己，伊家己本身压力已经伤大，你唔好再加落去啊。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命皆无同款。难讲啊，我饲到这个囡安怎？就是讲，咱的本身啦吼，我们本身本身就是无好吼，因果无好，再饲了囝，让咱压力真大，让咱感觉讲无讲无压袂使，各方面都压。啊，但是恁因果也较好的阵，就是讲这你唔好去烦，唔好去烦，讲想讲要过啊好过啊好，安尼去害着伊。
1: 对、
0: 嗯、哦，伊拢出头到尾唔让你烦恼过。伊感觉你烦恼过啊，所以各项伊拢做甲真好，各项拢替你想甲够。伊每一工压力拢真大。
1: 哎呀，
0: 好、哦、啊，你袂使过。
1: 搞压力有很大。
0: 对，啊，伊袂使过，你袂使过有压力啊。这里是我要甲恁提醒的所在。真济人拢讲，啊，囡仔都爱教囡仔放啥，啊，这个囡仔唔免教，从头到尾，你要讲的都是用点的，用点的，你知道吗？有些盲点，你点一下就好了。
1: 嗯嗯，
0: 哦，那有一挂囡仔阵，伊变成
1: 正职已经很好，一直想要什么副业什么。
0: 对对对对，好、哦、啊，所以我们如果他要做什么，伊也真正要做的时阵呐、啊嗯，我们用点的，不是用、哦、不是用讲的，没讲规则而已。好、嗯哦，点一个问题给他，他就会去理解就好了。真济人未向家境。真济人未向甲这里讲代志，拢很直接、很强硬的，伊讲啊，你对安尼袂使，安尼我哋大细声咧，这样就不对了。嗯、这里囡仔爱用点诶，
1: 好、
0: 哦，譬如怎么样的，要让自己去切换，
1: 哎，
0: 切换问题可不可以啊？呢，
1: 好，
0: 安尼就好啊。所以讲无代志啊，
1: 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福报不同款嘛。会讲啊，我饲迄个囡唔正经，阵安怎教都教未来，安怎都安怎未好。咱嚟感觉讲吼，难讲急者不敌，吼急者不敌。啊，你急的阵，有时咧讲话就真歹听。啊，你急的阵，吼啊要讲讲，啊人理解度咧无好，啊无好。安尼，你讲话各方面都变作袂好势，真济代志会当放弃卖讲，会当放弃的阵卖去交流。啊，什么代志顺其自然就好，因为福报啊到恁兜，你唔免讲，伊嘛是会做较好势好势。啊，卡输啊，你将要安怎做，迄得个因果开始。唔再讲真啊，一寡大家新妇啊好啦吼，母啊囝也好，爸啊囝也好啦吼。真济问题拢是咱家所做出来的问题，唔是真正大家心部问题，嘛唔是讲这个叫做那某啊囝有问题，拢总唔是，拢总是咱家所想的。人伊嘛真友好，人伊嘛真好，啊咱家去找麻烦，啊起冲突，啊跌后，啊再来讲个阵，啊规个咧袂好势，人规气啊气甲拢无爱等啊，啊人本来就无啥想要倒门啊，是安怎因爱过伊个快乐个日子嘛，对不对？因爱有因个细碎日子。爱过嘛？啊，咱老大人，咱嘛是爱过咱的啊！啊，你搁家己找麻烦，要求东，要求西，要求啊，到尾是毋是几个问题拢卡伫咱身躯呢？吼、哦！所以讲，希望今仔日这支无也定他，会当指引着真济只所有的家己制造麻烦的只所有的老菩萨。大家拢总爱看会清掉这道路，时代无同款，时机无同款。较早咱要食三顿，就安尼做家的阵，只啊吐吐，啊就安尼欠家的阵，那讲欠长内多安尼吼，啊就咧过日子。啊不过即马一个身体害了了，大家伫咧海底咧海底咧海的阵啊，啊你存一点啊钱吼，敢有真济吗？ 哦，敢有真济吗？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今麦钱则无开，你敢存一间厝呢？敢有真济吗？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对你来讲真济，对因伫咧开钱的人来讲，迄款都无够伊开嘞，对不对？所以讲不管你是好呀，也是善，拢总好啦，吼、哦。唯一上介重要，就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你才有这个吼、哦、啊快乐的人生。卡输啊！你家身体也顾无好，一日干，一日怪东怪西，一日。

讲个阵，这个丢甲唔丢，这个甲唔丢，讲应该甲无应该，相信这世人，吼、哦，相信这世人，听清楚，这世人你无快乐的这个人生啊，这世人当中，甲受分气的时，伫咧讲话，达行你都惊，伫咧讲话，达行你当中未好势。唔则讲有机会精神，咱就爱精神啊！有机会好，啊，咱就爱好啊！未使搁定咧活伫过去，未使搁定咧活伫做件应该有效啊，应该不好的部分啊！所以拄只老师甲你讲过啊，吼、哦！较早伫咧讲道，大家拢听甲足有道理。迄伫中西伫咧做咧报的时啊，或者好道的法门吼、哦！啊，讲啊到尾啊，你就感觉讲啊，恁的钱拢无去啊，啊钱拢无去的阵，啊是啥物原因？哦，是安怎原因无去？啊，咱都相信伊，所以讲咱的钱无去啊嘛。啊，无去是唔拄啊好呢？因为你听伤多啊，因为你想伤多啊，所以造成着今仔悲哀啊，是唔拄啊好呢？是唔是呢？哈、哦，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个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哈、哦，来，咱先听条真好听的歌曲哈、哦，这条或者绿豆之夜。也应该真正真水真水哈，来，咱来共同来欣赏这条《绿岛之夜》哈，绿岛之夜。

0: 真好听的歌曲，音感嘛真水，你听起来嘛足舒服的。咱的绿岛之夜，绿岛之夜，来感谢大家吼、哦。来，已经偌久啊吼，已经四点要滴要五点啊吼。有时啊，老师服务来，咱拿卡，老师紧甲咱做服务吼、哦。每一个人拢会记住啦吼。咱的产品加两种尔吼，加两种尔，啊你也记有清楚都无唔对啊。啊有需要的人，或者你的身体甲老师讲有同款的人，你就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拄好十字，吼、哦，你卡电话的阵啊，甲伊讲，爱得甲你这个做登记啊，吼，啊，反正的阵什么问题甲做询问都唔对，既然甲服务处，就是服务咱大家呀，咱对着产品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或者需要落地的人，你都爱卡电话甲伊讲，啊，都准生，你卡好过啊，我可以当甲伊做服务了啊，是不是嘞？吼、哦，因咱的节目店家是公开做服务，每一个人礼拜了后拢是咱的公开的问题。唔是讲私下有做服务无啦吼，因为也从自我开始也从啦，伫咧做节目嘅时阵，我就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咱底下讲讲骗讲骗，啊讲骗你敢好吗？啊讲到三讲呢，是嘛是讲讲讲款是咧做对不对？你今日甲骗遐钱，对你有啥物好处？你今日甲他骗遐钱骗得来，你唔惊着因个业报吗？你甲他骗遐钱来，你有钱？太骗真济无唔对啦，遮济遮钱你嘛开无遐济啊！啊，恁的子孙敢免替你排遮业障吗？所以讲，我自开始的阵啊，吼、哦，捌代志了后，我哩感觉讲，这个因果伫咱身躯边，伫咱因果难讲的阵啊，无可能敢那白表你骗去啦，无可能敢那骗白讲的阵啊，和你这个叫阵啊，啊抢去啦。这一定是因果的问题，所以讲，咱尽量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这世人当中，该因果还完，该做做完，啊，不管啥物人拢总好，咱无去分掉任何人啊，吼、哦，唔是大因果的亏欠，大因果的亏欠，就是做母仔囝、做爸仔囝、做翁仔某，有亲来讲，迄个大因果的亏欠，啊，你家己大因果的亏欠。你都讲袂好势啊！啊，你都今仔日无法当放开掉你家本身迄种感觉，造成掉你一世人的痛苦甲悲哀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哦，你爱记这个问题啊，加减忙做好事，难讲加减伫七月时啊，又出来有拄着你啊，讲啊，我都有机会来啊，想煞送一个互你啊，感觉得温一个，所以七月时的阵爱注意，雄雄的来一批讲，嗯，啊，那雄雄的阵感觉讲拗一个钱来啊！吼、哦，后者代志较好来吼、哦，所以七月时个平安过真好日子啊，唔是较早七月时啊讨债，无可能个代志啦吼、哦。所以即马大概理解了后阵啊，阿就袂去想讲七月时个阵啥物问题吼、哦。好啦，听一下定位啦吼，无等你要个段时间你要搞啊吼，来啥物问题？
1: 吴老师你好，我江女士，我欲开门一个杂交会，
0: 杂交会
1: 计量。
0: 十九岁是您什么人？
1: 我孙啊。
0: 您孙啊，来孙啊，我孙。
1: 来孙。
0: 来孙啊，吼，查甫查某诶。
1: 查某诶，郑玉玲。
0: 郑玉玲啊，吼，玉都几个玉嘛，吼。
1: 对对。
0: 啊，玲是多几玲？
1: 玲是王阿哥一几玲？
0: 好，王令玲吼。
1: 系对。
0: 来听好势吼。
1: 哦。
0: 以后啦，吼，以后你唔好唔讲，伊会提钱让你开啦。
1: 可能
0: 对，你唔讲伊提钱要你开啦，
1: 好、
0: 哦、啊，所以讲伊本身看钱真重啦，
1: 哦，
0: 啊，搁再来，伫咧讲话伊嘛真霸气啦，
1: 哎哦，
0: 唔像别人讲有修养的人啦，伊款来讲，安尼讲秘书安七七五八，你听有无？
1: 对，
0: 嘿，啊，迄款人伊本身会偌好，对唔对？所以讲，咱人爱修心养性。对什么人拢同款啊？所以这个 这就是讲，在恁的家内底，相信真济拢无好的啦。
1: 哎，对。
0: 啊，所以来和恁出事嘛是无好的啦。对。啊，唔再讲每一个人等个今麦来，咱免想伤多，只要咱身体够勇健就好，卖硬当硬塞啊。因为咱都已经陷入着因果业障。

0: 中啊，所以讲大业障就是咱的家己的，诶，这个翁阿婆也好啦，爸阿囝、母阿囝也好啦，吼、哦，这个大因果。哦，啊，你听有无？吼、哦，啊，所以这个过来孙，你都免管那济，你家过你的日子就好。我都要跟你讲过，吼、哦，你唔免想个创啥。
1: 嗯，等你解问，我就讲正确，做正确。
0: 做正确嘅吼，咱未使咁撇，咱咧讲话拢直接嘅准，咱唔是讲第一所在跟你捞诶。
1: 对
0: 哦，对不对？啊，我今麦跟你讲，就是讲指引一条路，
1: 嗯，
0: 和你了解，个指引着你一条路，对不对啊？哈、
1: 哦，阿姨呐，真欢喜，我会做做好诶。
0: 啊，都跟你讲，本身就是讲较主事的意思啦。
1: 哦，对啦，
0: 系啦，啊，什么代志都爱欢喜了才有啦，阿姨无欢喜就无啊啦。啊，你讲今麦人，他说你也嫁翁的阵，啊，你来看翁，你就爱讲你欢喜才当对翁好，啊，你也无欢喜就爱对好，啊，这个家庭
1: 讲对啦。我们也
0: 哎呀，吼，好，安尼就好啦，吼，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2: 来，吴老师你好，我
0: 带
2: 你，先搞一个吼，
0: 你要问，
2: 要问我本人，
0: 你今年几岁啊？你今年几岁啊？
2: 七多七十六十九吧，
0: 好，
2: 四十六年出的，
0: 好，安尼七十啦，吼，来，姓什么？
2: 姓陈，
0: 姓陈，过来呢？
2: 来，笑一笑，
0: 嘿，过来，
2: 王丽萍的林，
0: 好，来听好清楚吼。
2: 诶，其实，
0: 吼，嫁入关的人，就是讲咱本事入有的人，伫咧讲话，一定一定的准，爱想好的准，咱才会当应话。吼、哦，啊，你敢讲话，咱嘛一定爱想好才出招，未使讲，干那讲的准，看袂得弄好去啊。安尼对咱的准，以后这个嫁未好势，拢跟咱有关系。好、哦，你听我的意思无？有啦吼，所以讲万对你来讲是无问题。阿妈姑啊，你伫咧应话，伫咧教人做代志，各方面迄、那个口气无好。
2: 哦，对来人
0: 咧。对，啊，无好诶阵，人讲做搁较好，人都未对你好啦。
2: 哦，
0: 吼、哦，和你讲我钱足济，拢伫我身躯，安尼敢对你讲，对你讲有啥物帮助吗？
2: 哦，真感恩你
0: 诶、哦，对不对？
2: 你甲我看
0: 过，安尼
2: 我的身体
0: 安怎？啊，身体就是较早病来做来，啊，过来有一种就是人甲唔甘愿来啊。你听有无？吼、
2: 哦，早早就看，早早
0: 就会先。对，啊说，我都甲你讲的阵，这就是叫做你的业。
2: 嗯、
0: 啊，你的业是安尼，我叫你讲话，因为啊特别小心，嗯、啊无你到尾人唔插你，你会真艰苦。
2: 哦，
0: 啊，没用遐大水友好，没用什么人友好，啊，用你家己的身体友好都无唔对啊。
2: 哦，你身体用健吧。
0: 对啊，啊
2: 所以我健康的身体较好办
0: 啊。对啊，所以讲这个加速加营养素的部分，你家靠点服务处加问就好，无油啊好食啦。
2: 我就是靠服务处，我有
0: 理想。对啊，你无油啊好食啦。
2: 哦，我
0: 无要。对，你只有你的身体用你的身体的这个吼、哦，啊，肉体营养的阵去降低掉你退化的部分啦。
2: 有啦，我拢有给你写了，你的退化酵素安尼，还是二三千，还一种营养素两千，我有咧考虑啦。
0: 所以讲，我拢给你，我节目中拢讲我真清楚，恁、的身体由来，咱家拢知影、是安那，跟咱讲心平气和，是安怎的阵都在讲，咱那个迄个叫盲目中感官，迄支灯塔，咱那。找到一条路啊！啊，咱就定他
2: 做目标，
0: 对啊！啊，所以你的命运今仔安尼，嘛是咱这个人讲讲话的问题啊，唔是你无本事啊，对不对？啊，咱今仔日都是因为讲话想过直，想过硬，才造成今仔日的悲哀的问题。对啊！啊，所以
2: 讲我真冲，
0: 对啊！所以你问我，好、哦、想清楚，我家里也无实在，冇看过你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的问题是真正你的问题，啊，你也无去改变着家，啊，有时阵怎么改变嘛，想办法呢？
2: 没办
0: 法。嗯，
2: 啊，从起始才开始要想得开呀、
0: 啊。啊，你想得开，你的身体我动较久呢。
2: 哦。
0: 对不对？我听讲，起码唔是老人呢，起码是身体歹人，这个老人呢，甲几岁无关系呢？
2: 身体啊，拢离离在外啦，身体在
0: 害
2: 己啦，
0: 对啊，所以身体各样件出的代志，拢跟你无关系哈。
2: 对啦，
0: 系啊，所以讲，嗯，所以真济人拢讲啊，身体安怎，身体都无用，讲啥物敢无效嘛，
2: 哈。
0: 哎，好，好，再见，
2: 好，谢谢你啊，拜拜。
0: 来吼，真侪来自拢总北湖啊吼，都唔较早卡咧，准则卡嘛是无路用啦吼。来感谢大家吼，一记住身体上的问题、产品上的问题拢总好啦吼，你也去服务处的专线卡过去的。

好，咱诶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哦，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十二。咱要问身体问题也好啦，吼，产品的问题也好啦，好做诶阵啊，咱诶努力诶部分多，只毛谈卖命卖赚嘛了，得个无啊吼。所以咱是拢家己诶，每一项拢总是家己诶，咱无替人做广告，咱诶物件拢是咱家己做诶。看咱有需要，咱诶营养素也好，加素嘛好啦吼。啊，反正身体上诶问题，老师拢甲恁讲较清楚啊。咱诶身体害由来伫倒一点，咱要安怎把咱诶身体变好，吼、哦，会当变好，迄嘛是咱家本身的阵吼，阿、哦、要安怎来顾照可能会好啊，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有机会身体养健是真好啦，吼、哦。啊，身体啊未养健，大家伫个海海啊到尾啊，你嘛是同款的阵啊，阿未好啊，所以当用早顾，安尼就用早顾，麦当啊讲身体一个海气，阿、啊、再要来顾，安尼要知拢总未好啊。何你存够啊济钱，你拢会记住，伫咧讲话一定爱回到等来。思想诶，思考一下，唔是你应太听话，阿姨就好啊。唔是你钱冒掉了，拢无爱好伊，无爱计好伊，阿姨就好啊。所以，逐行拢爱量力，爱讲做着重点，讲话嘛是爱讲着重点，就无唔对啊。吼，啊，咱要先休困一下，咱后点钟再过来甲恁做服务。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悲哀所在，啊，等下咱查讲悲哀被安怎，咱得有法当防治，有法当则是咱诶这个未来。好，先休困，后点钟再等啊。Bye.

0: 1996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借着咱这个现场的时间，有需要老师服务的人，拢爱卡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来，你好，你好，
1: 吴老师，
0: 嘿。你好，嘿，
1: 哎，
0: 来，
1: 我不是爱洛里啊，
0: 你个爱洛里啊，
1: 我顶下配高粱被嚼完了嘞，都要嚼到脏嚼完，
0: 要嚼完，
1: 不卖价，高粱讲啊，小可要嫩嫩，我来给你煸，
0: 哦，
1: 就袂叫袂叫伤嫩，
0: 对啦，袂讲啊，吃吃袂完，可能还去啦，
1: 哎，我拢。跟了
0: 吃尔
1: 啦，
0: 温
1: 酸
0: 龙才
1: 有
0: 吃尔，
1: 我
0: 无咧拍吃袂。哦，这真好
1: 吃，过
0: 来
1: 这
0: 配
1: 菜
0: 好吃。
1: 好，过来看我咧，看来好不错，叫伊去买寄来。
0: 好啊，好啊，所以讲，
1: 这
0: 是这是好诶物件，这算优质诶物件，伊毋算最
1: 好。油较好，我唔多油如好，诶，食来搞咧就是最甜最鲜最甜了。
0: 过来这配啦，吼，全所全台湾省所有诶肉里无人比较油诶，吼，所以讲。

0: 没办法，还不得啊！哦，好，谢谢你，好，
1: 谢谢。
0: 好来，好，所以讲，咱卖物件，咱嘛卖出种好的心情啦，吼。啊，你也讲的准啊，啊，跟人同款七十八十的准，底下花俗会，那是爱去菜市啊卖，吼，爱得爱准，大家准吼，啊，底下花，啊，底下卖呀，哦，啊，你也讲的准，亲像老师讲的讲，啊，要真正好食。哦，都爱找着人。你讲一进内行，伊嘛不一定种好食呢。我一个朋友的阵啊，伊嘛是种糯米，伊种差不多一家当，伊一年收百几万，啊百几万，伊的物件，吼、哦，伊的物件真大张嘛，吼、哦。啊，拢的阵啊，啊老真济，啊今麦开始的阵，伊也讲感觉讲大粒，吼、哦，会使只啦，吼、哦、啊慢起来，伊感觉会嫩啊，吼啊未讲无讲的阵真熟，伊就开始一礼拜一礼拜啦，啊多班。迄、那个品种多班两个月，逐工都车归车归车，啊，拢车倒车行靠高啊，啊，所以讲倒变作俗，伊个物件伊无讲究品质，伊不管他，都、就是咱来讲有卖出去就好，啊，有人买就好，吼、哦、啊，所以讲因都是无咧管制，啊，咱做代志，咱就是讲我一定爱着好物件，我再卖好恁嘛，啊，歹物件。我连种我都不爱种啊，吼、哦！所以讲，去年都记掉真济啊，吼、哦，记掉真济，就是讲较不好食的部分，咱就哪个记，哪个换新呢？啊，唔则讲，愈来会感觉准啊，啊，去年就较少啊，啊，今年嘛无真济啦，吼、哦，今年准到去年记了，今年就无真济啊，所以讲，你食到好的物件，咱一定爱选择。咱袂当像别人种了足好生足好生，啊，可是介绍这个叫做歹食，水水水啊呢，咱无爱吼、哦。所以讲，咱嘛爱老家讲伊珍惜，咱来食，咱才会感觉讲啊是好的吼、哦，是好的吼、哦。来，啊，你也要找吴老师问问题的人，一定要卡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哦，外关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哦。所以讲，真侪人拢知影讲的阵啊，你找老师就是卡现场这支电话啊，讲的阵啊，要问服务处，你就卡咱的0800吼。伊、哦、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拢总有专人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所以每一天拢总赶快。哦，拢总共款，较输诶阵啊，你诶身体问题、产品诶问题，你拢会当甲做询问，伊拢会当甲你一一做回答，吼、哦，一一做回答。所以啥物事拢总好，袂要紧吼。来，咱若讲有问题，找个老师拿卡，老师拿甲咱做服务吼。毋则讲一寡老大人。咱对我来讲实在真可怜啦，吼、哦！啊，可怜无人知，吼、哦！啊，无人知，啊，讲较简单，你要讲这老大人真可怜，你嘛爱想讲，啊，这囡仔大细有可怜无？嘛是真可怜啦。所以今嘛，夹到这个时代，拢是叫做可怜的时代，因为我要做有效孝子，安尼我无法度行的准啊！啊，来这个吼、哦。有钱家，这个家的头路在做，大行在做，我敢不当该放蛋掉，当来做好处吗？所以讲，真侪代志，即卖囡仔拢遮少，你讲要叫有效，叫创啥物，真正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所以世间，即卖看下真来讲，无迄个不好囡仔。干哪会了派囡那里啊？好，干哪会了派囡那里啊？派囡那是咱教无好势，啊，教伊思想无正常，教伊想空想胖，教伊一日干了变孤变逼，拢无伫咧想讲正统上个头路，正常安怎做，什么安怎做，迄是咱共教了无好。所以讲今仔日伊对咱无好，对咱歹，有诶无诶，啊去人变遐有诶无诶，咱教无好，伤害人是应该。啊，搁再无是搁伤害人了，搁去伤害着别人，去共偷啊好啦，还是讲个阵去共骗啊好啦吼，这都是咱家己呐教了无好势，咱也袂当去怪别人啊。啊，你讲咱个囡仔，咱教较真好，成就大行拢真好啊，啊真好，啊伊拢总无咧甲咱参咧，啊咱咧过日子嘛是咧过，伊嘛咧过，啊伊都照有钱，啊是安怎？啊我老则艰苦，伊拢无咧甲咱做关心。有时阵啦吼，咱讲会晓想会到的，迄叫做因果吼，啊想未到嘛是叫做因果，啊是安怎拢是叫做因果， 你本身因果重，你

想会到的，啊，你就较轻，啊，你想未到，啊，你因果就较重啊。啊，世间有好甲不好，唔是你所想安尼，因都做无用的，啊，都真正无时间甲恁看。啊，因都要当时要佚佗，啊，当时要创啥物，啊，一礼拜过来上班五天，啊，再休一两天尔，啊，要去等甲你看。真正无时间，真正无时间啊！啊，唔则讲有时阵啊，啊都家你藏伫厝诶，啊嘛是真好势，佮请一个外人互你，啊嘛是真好势啊！吼，啊你着气甲要死，啊外人煮饭也袂食一啦，啊甲外人讲啊讲无话，啊甲外人也无法当讲，啊佮有真侪人已经倒伫遐阵，啊都袂叮当擦掉咧，啊都变作讲讲话嘛袂好势，啊拢过关诶过关诶，啊请一个外人伫遐咧。管你啊，所以讲你家本身安怎嘛唔知啊，所以讲，咱你定来感到人生当中啦吼啊，讲看到讲啊，食老唔登去，啊食老倒底下会感觉足可怜足可怜的吼啊，平时啦来世间的折磨啊，你怨气愈重，你也拖愈忝，你也愈唔甘愿啊，你的业障带愈重啊，你也拖愈忝啊，所以讲，真的定咧笑讲的准，很爱几岁年太安呢。哦，啊，迄个阵吼，啊，人食个遮侪货，啊，人奈即个身体个遮好，啊，是安怎伊个身体奈遮弱，奈，咱会记一个问题吼、哦。有真侪人生出来了都唔食烟啦，啊，你食真好，领导真好呀，啊，你同款个阵安尼过，啊，是安怎？我都食遮好，啊，我都无遮遮做遮忝，啊，是因何？啊，我六七十岁尔，啊，伫遐算遐忝，算遐忝，啊，伫艰苦。啊，超七十多岁，啊，就两脚落去啊，是虾米原因？你爱先清楚。咱来讲无心，吼、哦，无心的阵真无好的人，较早拢营养不良的无心，啊，生出来囡啊，有真济因为顶代的作用的啊，吼、哦，不管食啥物，伊嘛讲作用的。啊，咱是安怎会遮歹？因为咱做是大人，咱是大人的阵，都身体真无好，啊，食物件未吸收，伊的身体才无好啊。啊，咱今仔日做嘢事实，啊，伊都身体安呢，那么接受着伊遗传，食物件未吸收，变作唔食烟啦。唔是你要食个好，伊嘛是唔食烟啦。唔则讲伫这个身体当中啦，吼、哦。咱定下来讲迄阵，即所医生拢真牛，医生拢总对，因为伊和你控制未艰苦，甲你控制和你唔知艰苦。啊，你嘅身体一天一天一直无好。啊，无好的阵啊，啊，要安怎来伊治下这个顾身体？伊无阿多，吼、哦，无阿多，包括着即马真济中医师、中药嘛是共款，要顾身体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你因为因无了解，伊干那讲啥物？啊，你这都欠啥物，补啥物，欠啥物，食啥物？啊，都免杂到的阵都是食，吼、哦、啊，简单的问题都真正欠的，吼、哦，伊食伊就补到东西。啊，你也讲身体老化，吼、哦、老化听清楚，身体老化所造成的，连中医师都无法度通甲你治疗，卖讲西医啦，吼、哦，伊拢总无法度，是啥物原因？因为你的心脏的气力体力已经无啊，啊愈来愈歹啊，啊愈来愈歹，你的气血行未到位，你营养都行未到位，啊都一天一天一直无哪里，啊这个营养上未到，啊肺都一天一天的烦恼，啊烦恼的通肺路清肺油啊，啊这个通肺路就是把你的肺路的阵一寡这个较歹肺拢该清淡掉，啊无你的中风啊。啊，所以讲是因何爱安尼做？因咱的肺本来正常运转，你这肺内底营养爱互你吸收啊，啊，可是你都无法从上高位吸收啊，啊，所以这肺变歹，啊，你食通肺咯，食清肺的，啊，哪只身体哪无好，哪只一直无好啊，因这营养根本都上未到位，啊，身体的老化退化，啊，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啊，到尾啊，有时阵开得体一直无去的阵啊，有一天。心梗啊好啦，也是这个中风嘛好啦，爱得到位啊。所以讲，到今嘛吼，等下你阿唔办来讲吼，你也感觉医生讲的拢总真有道理啊。
哦，啊，你这个骨头退化来吃钙来补钙啊，啊，你都这当补肺哦，吼、哦，啊，这当补什么补什么哦，以形补形嘛，吼、哦，啊，补啊到尾来阵啊，大家拢虚虚虚咧咧，啊，吃老阵险啊艰苦，险啊艰苦，啊。

只有来找西医，西医你甲看，逐天都甲庙有咧挂香同款咧，挂香是三时有准咧，啊何时的准啊？咱的医生官唔是三时有准，是不管时都伫咧挂香啊。啊，人是安怎遮济？啊，迄当中是三个月来一届呢。啊，卡说你讲，逐天一逐礼拜来一届准，迄、那个病院都堵煞去啊。哦，所以讲，今仔日要咱清楚着讲的阵啊，啥物人拢无在调，和你的身体勇健，你会记一个问题，咱人伫咧老化是自然的啊，咱人会倒转去自然的啊。啊，可是今嘛，有咱医药发达的阵，伊都无咧转去，啊，就伫遐拖，当时咱都唔知啊。啊，今嘛，就是有真济人的阵啊，啊，都是真艰苦，啊，都一只啊嘛是咧亏了几日子啊，啊，有一天。一个感冒，有一天一个安怎找到了去了后，啊，就开始的时阵啊，啊，就变作讲的真吼，啊，失意也好啦吼，也是讲的时阵，啊，都咱人一直无气力也好，啊，食啥物拢顾袂起，到尾就软卡了去啊，到尾就叫人顾啊，吼，迄个叫做无底，吼，这叫做无底，个长期伫咧食西药的人，这系问题，伊拢总会产生啊。唔知我定来讲，一个身体要顾用，一定要有本事，一定要有。办法的嘞，你今仔日要制作产品的人，因为你拢伫咧制作讲，啊，这骨头退化，啊，要食什么钙什么钙的阵啊，伊才好好，啊，都安怎吃安怎吃，结果的阵啊，倒一个你食钙有补到等你甲讲。哦，你改做检查就好啊！啊，唔则讲一个问题，咱讲上简单就好啦。甲咱大便的问题就好啦。你讲我咧食啥物进啥物进一大堆，人不管一大堆，倒一个等下你这个大便未放，倒一个较好，你甲讲啦。哦，啊，你都有好是目前呢，后壁个落的阵啦，啊，你有好无？所以讲，你爱先了解着你大便的问题是啥物原因，伊个身体无好，伫咧发炎，伫咧倒血。大腸會壓起來是因為你的體力氣力不夠，它沒有腸子沒有消化蠕動，笨作說的時候你的腸子沒有好辦，那不用有害的部分，啊，你都動作的時候，啊，吃益生菌就好，因為它沒消化，啊，你益生菌一直吃到尾的時候，益生菌越吃越重，這個到尾的消化會管不管，因為你身體的體力氣力一直沒去了，所以造成到大便的斑霉。唔则今日老师甲人讲，大便要放，吼，大便要放的时阵啊，咱的身体一定爱用家己爱活动制造咱的这个消化菌啦，吼，啊，搁再来大便要放，咱身体爱用劲，伊在制造，咱的体力气力拗够，伊在活动放，咱身躯规个循环每一个所在卖倒血卖发炎的时阵啊，伊才袂造成着咱的大肠会问题，啊，是咪长期伊就正常伫咧放。唔是讲食药要放，哦，食药要放，所以讲，咱慢慢听老师的节目的阵啊，你得了解讲哈，啊，大便的放的阵啊，唔是讲的阵内底消化歹，对，内底消化歹无唔对，吼，哦，啊，食益生菌都消化较好咧啊，对唔对，吼，哦，啊，你有去想讲是安怎，那会变作讲的阵啊，你消化较歹无？哦，这不是问题啦，哈，哦！总管头的倒位，在咱身躯的体力甲亏力啦，啊，你都无亏无咩，啊，你家己本身的消化系统是无亏无咩，啊，你身体都一礼拜啊，啊，你这本身的消化菌咩全部倒出来，唔则讲个准啦，啊，你身躯都无好，啊，伫咧发炎，伫咧倒血，啊，身躯咧倒血的阵，啊，血要走倒，嘛是爱归结着咱的这大肠血嘛，啊，大肠血的阵，迄水打起了后，伫咧放，是咪当中真排排。所以说啊是安怎吃营养素的时候爱就好了呢，因为营养素它是的时候全方位，全方位人说这个东西有我当卖二十档，二十档不是青菜公公的呢，今天的东西也不好啦，今天东西也说想不那么多啦，只是说啊我这个来吃骨骨头就好，相信你不好报啦，今天说哦这个东西跟你们吃目睭就好，你不好报，因为你身躯所有的问题拢爱甲摆入去内底，吼，哦，啊摆入内底，总归个甲做一个吼，人讲个阵完全做一个探讨研究了后，才知讲咱人的身体都是本来吼，哦，本来个阵啊，啊的心中较力，啊血液的上阵当中正常，所以讲真侪人向做工，吼，哦，也，啊，是讲恁做粗工，啊，大工做真重，咱来讲就一个比例上简单就好啦，吼，哦，啊较早伫咧开美甲。
啊，你家姊妹来阵啊，啊，到阵，迄只囡仔拖咧，啊，就

地为车顶压落压落安尼，较早是拢安尼吼。啊，所以讲个阵，啊，你压一工压一地一地啊，啊，逐工都定咧压，啊，压到即卖年纪就较侪了后，或者即卖拢用即个叫阵吼，啊，用上吼、哦，用上个阵啊，啊，都免压，啊，唔免压了后，才发觉就讲哇，啊，即、這个身体那一直无好去，啊，即、這个身体那一直使酸痛，一直退化，一直严重起来，结果无做了后，唔免偌久个阵啊，啊，都差不多坐伫。也好难讲啊！啊是什么原因？这是老师所讲的。你的心中，大家都要出在的难，啊，你也遐切啊！啊，你今麦开始无做了后，你的心中无咧出遐难，啊，是不是你的心中无必要出遐侪难了后，你的心中都一天一天的萎缩，一天一定爱你反定啊！啊，你心中萎缩了后，你这个会的营养的阵啊，伊都无法当上。气不足啊，肺就不足啊！啊，即马气也上未到，了后你身躯内底遐个机能个阵营养失衡，啊，就开始伫个老化，啊，开始伫个退化，啊，所以讲退化到尾，啊，就转转两下，吼、哦，转转两下，啊，所以讲今仔我讲个都是即个问题啊，是安怎人奈即个才好，啊，是安怎奈才歹，啊，都无心歹，啊，咱个即个就大汉了，嘛甲妈妈同款，啊，嘛是拢总无好真济啊，吼、哦。啊有人讲奇怪，啊，拢食吧，啊，人即个假的阵啊，啊，都做只贴，啊，是安怎食噶啦？人个食用呢？啊，人个先天的无先好，先天的无先用，唔食好甲食歹的问题哦，听清楚吼、哦。本身气血来行未到位，你食什么仙丹，你拢总无路用啊。所以讲，增加这个问题，今仔咱慢慢来讲，体会当时咧研究到这营养素，就研究到这，只是讲老师伫咧讲的阵啊，会看。慢，恁伫咧听，恁会较慢去了解着讲，规身躯拢怎么用？咱来讲上简单大便就好啦吼。啊，咱搁再来讲着吼，真侪人吼，啊，这个骨头受伤退化的问题，算个海海叫海海叫吼，迄款的阵啦吼，会当互你个起烦尔啦。啊，你完全要讲的阵，啊，这个骨头的阵啊，啊，要甲你讲，互你白听。吼、哦、嘿，你也真严重啊，无法度，你也较无严重啊，伊真正会当来做解决。所以讲，你唔免想伤多，你也讲的准啊，食别人食只久，你家己检查，一年一年一直退化，一年一直退。啊，你今仔日的准营养素伫咧食的准啊，啊是安怎？诶、欸，啊我的骨头的准，即摆检查讲有哪伫咧补倒等啊？吼、哦，因为你也个少年。哦，阿你也讲，阿我年龄较济，哎，有冻掉了呀呢，无个在流失去呀吼，嘿，你该想讲，虾米个的好个，啊，虾米个在啊，割骨头，割骨头，咁点样骨头来割嘛？你三顿所食的物件，虾米伊拢总有啊？啊，你食下济好嘅物件，啊，未吸收，啊嘛是放蛋掉命，所以讲。其他人，你甲咱讲的，和咱了解的讲，一个身体要用，唔是讲食一项都好吼，唔是讲个阵食向一项，食百五项，伊嘛是无路用啦。什么原因？未吸收，上未到位啊！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咱人亏得提得一直无去啊。啊，提了无去，啊，这个肺的阵啊，啊，就感觉气血一直无好去啊，吼、哦，气血的问题，啊，所以今仔日，吼、哦，今仔日食药啊，食袂叮当，因为药啊是食控制尔，伊无法通甲你做治疗，啊，你讲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心作势对不对？吼、哦，啊，高血压呢，啊，高血压你也顾无好势，是毋是真济人爱注意哦，吼、哦，爱注意，咱那高血压降下落来人，吼、哦，啊，你食药啊控制好势，稳定。就好啦吼，啊！你都一直食食久也斑皮，啊哪只身体感官的阵啊，会愈来吼，啊愈退化，愈来愈退化。因为高血压问题嘛是甲你的心脏溃烂有关系啦吼，咱的心脏后来好塞吼，啊咱的肺也行叮当，营养行叮当。安尼，咱身躯诶，即个机能同款是正常，吼、哦，同款正常啊。唔则讲真济代志，你拢惊，大家医生拢安尼吓惊。啊，即食落诶阵都爱正常食，未使无食，吼、哦，未使无食。啊，今仔要甲恁教一个问题，恁记要清楚哦，吼、哦。反正不管你有伫咧食即个吼、哦，啊，降血压药啊好啦吼，也、哦、是无伫咧降，食即个降血压药啊拢总好。老师甲你讲即个问题，恁记要清楚吼、哦，你诶即、這个。高血压啊，点了监管干未落来，吼、哦，点了监管干未
落来人啦吼，恁拢一定爱记住吼，啊去买只石下片，石下片的时阵，咱爱照掉，你也感觉

讲个阵，读个咧听，吼，读个咧听，啊，读个咧戆个时阵，你着撕下片筋啊干咧，啊，较紧急去看医生，吼，紧看医生，因为迄个迹象都是来自你要中风啊，来自你要心肌梗塞啊，啊，所以撕下片筋啊干咧阵，安尼伊到阵吼，和你血管扩张，伊就惊过。什么叫血管扩张？就是讲咱的气力、体力有，啊，咱暂时照中掉，吼，照中掉，即个撕下片的阵啊，啊，暂时甲咱心脏过好拉的阵杀个过，吼，啊，咱紧去看医生，安尼才会当保持着你袂中风，保持着你袂心梗啊，吼，像这就是我定讲讲，啊，都血压定一两百、两百五迄款的阵，啊，都食什么药啊，拢干袂落来，即款的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不管你有食花青素，也是无食花青素的人，这拢总爱特别注意都无唔对啊，吼，所以讲每一项毛病，咱要注意袂了啦，吼，啊，你都反正你一定要知影讲，今仔日咱所有问题。咱讲到大便的问题，讲到骨骨头的问题，又再来讲到这个吼，咱常咧讲啊，这个困未起的问题，有真侪人讲啊，我食啥物拢无效，当然嘛无效，因为你一看唔是个做一阵困未起的问题，你一看有做焦虑的问题。啊，我都话无焦虑症呢，啊，无焦虑症，想我会变焦虑呢，就是咱诶，即个焦虑个咧烦恼问题啦，吼。啊，咱住少年的烦恼无同好食，啊，住少年的烦恼，即个翁唔早去娶查某无，啊，即个少年的烦恼，即个吼，啊，某唔早去变啥物无，啊，都读个乌白相，啊，即囝唔知创啥无，啊，即啥物啦吼，都足个烦恼即款人啦，吼。啊，而且伊个本身个灵性身体个无用，啊，无用长期操心加烦。你能讲一句话的时阵啊，系我做前面的呢，吼，我做前面的呢，吼，啊，所以讲真侪前面的问题，造成着等于超凡的问题，即超凡或者焦虑，吼，或者焦虑，啊，焦虑成为习惯，啊，你即卖阵食这个吼爱困药啊，吼爱困药啊，你哪食食到尾食袂惊，是因为你的焦虑你顾不着。哦，你家本身你知影啦吼，你都焦虑顾唔到，啊，所以要困药啊，愈食愈重，这都这个原因啦。啊，唔再讲困眠的问题，也无真严重啊吼，你都爱特别去注意到讲，啊，这个叫困未起是啥物原因？因为困未起，我定讲过吼，你食下子爱困药啊，你食其他物件有效无？你甲我讲啊。啊，既然个爱困药啊，食了，老师上坦白啦，袂讲食我物件有效啦吼。你安药啊，食落去的阵，得看你意志力啊，啊无是无解。你食什么物件？因为你的精神毒已经毒掉啊，吼，毒掉啊。啊，你无食，你就无怎困，无食就目睭晕乌乌的咧啊。啊，像这个问题，精神毒要安怎啊？吼，你就继续食就好，卖想法济啦吼。啊，这个叫营养素加你食，啊就无唔对啊吼。啊，你讲啊，我今卖阵啊。啊，食这个叫爱困药啊，食这久阿妈拢拢困未起呢，吼、哦、啊，所以讲啊，伫咧困愈食愈重者，愈食愈重者，阿妈真歹困，困未好势吼、哦，变作食未行，阿、啊、要安怎呢？啊、今仔日老师甲你讲吼。哦杜家老师讲过吼，这是的是我杜家讲的。你是咪平常时也无咧是暗暝啊，进前得做个操烦呢，啊，得真歹困啊，啊，得咧困的阵，啊，得即个想东想西，啊，得困袂好势。所以讲，这或者焦虑症你无解决。好、哦，焦虑你无解决，所以你也去啊摕这个安眠药啊时阵啦。你讲啊，我乌白想，你也当我一个焦虑也蛮好乌白想呗。好、哦，好安尼。你定睛落来了后，啊，这安眠药啊，伊就行叮当，啊，就困得好些啊，吼、哦，啊，所以你也先了解讲，这个人的身体足奇怪吼、哦，一个什么款人拢总有，啊，什么款毛病啊拢总有，啊，大家真济拢总无同款做济啊，所以讲这个困眠的问题，就是讲咱本身你会哪济，咱身躯的气力气血无够，行未到脑所在，造成着脑部伊无法度行的阵，啊，这个吸收。的营养造成脑部伫咧退化，啊伫咧倒血啊，啊倒血你要困眠啊困，所以讲你感觉底下病底下病。
真歹困，困袂落去啊！啊，你也挡袂掉，今日只阿弥陀啊，安尼就无解啊！吼、哦、啊，所以讲你也拢总无伫咧食，你爱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讲营养素啊，伫咧食，伊即个营养传送到脑所在，啊，你咧困，你就会真好困，慢慢就开始做改善啦。啊，你也讲个阵啊，啊，佮加上一个焦虑的部分，迄都是找医生，摕只焦虑的倒转加一只。

啊，无倒底下伫咧烦恼，安那想东想西的阵啊，也是咧气安怎吼？这焦虑来讲是真严重的问题吼、哦。你嘛是该本身爱解决，因为焦虑嘛是无药啊好医，只有做控制尔，吼、哦，做控制尔吼、哦。啊，所以讲慢慢互恁找，这人的身体有遮奇怪吗？遮奇怪吼、哦。啊，佮再来你讲的阵啊，我今麦只阿弥陀遮顾别安怎哈、啊？啊，佮来遮也好，我都讲过袂好啦吼、哦。因为阿弥陀遮已经中毒啊，已经冻得神经堵啊！哈、哦，啊，像这问题，别哪解决，嘛是爱解决呢。你又敢不敢不讲？阿弥陀佛，食这久了，你的记忆愈来愈不好，愈来愈不好啊！啊，大家年丢丢，安尼戆神戆神，啊，一讲一讲的阵啊，啊，唔知安怎过，啊，你嘛拢做唔知呀！哈、哦，啊，所以像这问题，你赶快的阵啊，你赶快营养所过掉，伫咧这的当中，营养会当提出掉，哈、哦，和你这个哈、哦、啊，这个辛苦来吸收，因为的营养是传出掉咱骨液和咱的。心肺更换用了后，和咱的气血行的较位，气血伊就该做修补啊！吼，啊，咱的气这个营养是对着咱气血伫咧上，唔是讲你食啥物补杂啥，食啥物花多行吸收。除非你是西药讲我精神好的阵啊，啊伫咧食，吼伫咧食嘛无一定吸收呢。你的气血来上未够，伊嘛是更换未吸收。唔再讲药啊，愈食愈重者，药啊愈食愈侪种，就这个原因啦！吼，啊，真正人用。讲搞掉变安怎？搞掉无阿多啦，搞掉了身体百姓搞掉，身体好诶阵啊，伊主人咧未搞掉啊，唔是真正讲有病吼，迄、哦、无病的问题。啊，真够感冒咧，迄嘛唔是病，迄嘛无病啊，迄嘛是身体歹，啊拢食西药，啊无抗体，啊掉了啊来讲就干掉，啊干掉伊无能自我修复，啊无能修复，啊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都一定爱找医生。啊，食药诶阵啊，走啊多行隔离之类吼，啊感冒诶阵啊。啊，讲好多啊！啊，你也讲阵身体用的人，就了领着啊，感到会感冒吗？是不是呢？所以真正老师啊，我食一二十担啊，我唔捌什么个感冒。啊，是安侬我点条，比如感冒算感冒呢？啊，我点到这一阵啊，阿妈一感冒对我嘛是无应用啊。啊，恁身体就是一阵有咧过，啊，恁较用的阵，啊，你本身咱的感谢，伊就袂对着咱来啊嘛，是不是呢？哈。上个重要一项，吼、哦，这恁大家拢爱记住吼，尽量卖带着糖尿病，吼、哦，咱的饮料有诶无尽量卖加，加这个饮料实在真恐怖吼，足、哦、侪人诶阵啊，加高杯啊，拢带糖尿病，啊，糖尿病带成了后真艰苦呢，你家想得好，糖尿病引动着咱的并发症诶时阵啊，啊，发倒转去，啊，得倒转去啊。是不是讲的阵啊？这个并发症的阵，什么个并发症？就是讲你的糖分降未落来，啊，愈降的阵，啊，愈加愈高，加愈高，啊，又压未落来时，迄款人的爆发。所以讲糖尿病又来，老师捌讲过吼，什么个糖尿病？咱先爱去了解讲，这个糖分是安怎来？咱咧加热的物件都糖啊、哦，你不管食梅也好，食啥物也好，内底都有糖啊。啊，所以讲糖内底一个叫双糖，就是咱地下水抽起来落结结红滴滴咁款。所以讲一个叫双糖，安尼一加几味，你敢去加红水无？唔敢嘛，对不对哈？啊，变来处理，嗯，啊，这个用刷捞哩，啊，刷捞佮过滤了后，啊，咱再来加加清水掉。安尼就对啊，吼！啊，你这个叫的阵啊，啊，双糖要安怎？胰岛素来个过滤啊，过滤了后阵分解了，变成葡萄糖，啊，咱再来吸收啊。对嘛，是不是哈？因为你的药效无按这个医德说，啊，你的糖分变降未落来，所以你爱靠西药嘛。啊，西药食未降未安怎？啊，降未落来，迄个都未吸收嘛。啊，所以你的营养素伫咧食，西药加咧食，渐渐你就看到讲，哎，啊，这个糖分哪来哪稳定，哪来哪稳定啊？吼，啊，就是讲伊的这个吼，啊，这个叫西药加落去，又该上加你需要所在，所以你的糖分会愈降愈顺，愈降愈顺。是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这都是咱的心肺更的困难啦。啊，要食个有啊，当好咧，心肺更惊叮当的做呐。啊，你敢真简单来食都好吗？啊，是按怎人家讲？啊，侬爱换产品，换产品呢？啊，无这产品的阵未食久的阵，安尼阵啊。无啊，多行无人买啊，啊无人买就爱换。啊，老师，你的物件是安怎卖二十档内底，你唔免换呢？因为老师是看出着所有的问题，敢那医书群来做研究，啊，讲这问题，别那该。

款啊，这规身躯老人年纪哪来哪侪退化的问题，要安那解决？所以老师都甲恁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心肺梗的问题，就是咱的气力甲体力的问题，是你要专上掉你所有营养，靠你每一个机能来做吸收。来割骨头，来割这个是，这所有一挂问题，还要跟你讲，都、就是要用到咱的元素。

0: 吃下久，伊讲吼，我愈食那少年，愈食阵啊，身体哪好呢？哈，这就是个福报啊，个无福报问题嘛，是不是的？哈，好，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那卡的好哈，啊，对着老师对来讲，即系身体上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当个问服务处，啊，讲啥物叫做营养素嘛？哈，营养素一个即处方，哈，即处方，咱家伊这里扣做伙个处方，较早人个只汤头，较早人个只盐汤，啊，一项未唔能单机不杀你诶，不杀贵哈，未当个阵啊，加一项咩啊，迄内底有足侪片，过来爱经去油呛个阵啊，啊，落精炼，啊，落制作，唔是干清清菜菜按做出来啊，都好啊，哈，啊，所以讲要做一项有效的产品，要做一项真正好的产品，要互咱做广告足轻松诶，咱就按开始都爱真用心用大家去做，唔是后边才做诶啦，哈，好，先接电话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来，啥问题？
1: 嘿，你老大，
0: 来，啥问题？
1: 我要问阮后生，
0: 后生今年几岁？
1: 今年58岁。
0: 姓啥？
1: 姓吴。
0: 佮来啥物名？
1: 阿坤，来，诶，男女坤，迄是坤。
0: 啥物男女？
1: 阿林是何？阿是两个木。
0: 嗯，啥物男女坤？
1: 坤的坤，
0: 坤是坤是都坤了坤了，有乾坤的坤，
1: 啊
0: 有坤，
1: 啊是伊迄个。
0: 哦好，迄个
1: 坤，
0: 我知迄个坤，迄个叫乾坤的坤啦。
1: 对啊，乾坤的坤。
0: 哦，来听
1: 我听。58岁。
0: 来听第一啦吼，第一啦吼，我跟你讲，你听好清楚啦吼。
1: 嗯。
0: 囡仔真乖，无啥物问题，吼，真乖，无啥物问题。只是讲趁钱，有时阵想真济，啊，搁再来会感觉大项代志拢总会真较无遐好，无好的意思来讲，啥物事拢总啊用尽体力、用尽时间去换金钱啦。啊，你也想急性，是做啥物头路拢未成功啦。不管你偌有本事，拢总感觉你也无耐性、甲无耐心，安尼拄啊无采你伫咧做。啊，做什么事一定都爱准啊！爱这个考验，得个爱忍耐，啊去经过着真济苦难的所在，伊才有当快快乐乐家庭顺遂。
1: 伊拢成都因某成都安尼事情，讲要离婚啦。
0: 我都
1: 讲，因某是57岁。
0: 啊，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啦吼，因为伊本身，我跟你讲过，伊唔是真有本事的人啦。我都要跟你讲过，伊有真济考验，就是讲你什么事一定要脚踏实地去做。你娶这个某，你嘛要脚踏实地去对着这个某。啊，什么代志讲话嘛是讲声少爱有法多，啊，无你逐项拢真困难过日子啦。你听我意思。
1: 啊，甘祖树，迄个两年前，
0: 管到
1: 千外呢，
0: 断
1: 过半月呢。
0: 对，迄款拢未要紧，只毛药啊和医啊，迄款拢未要紧。我甲你讲，医是真艰苦过啊，但是伊嘛真熬啊。可惜的阵，都伊也无卡踏实地，伊的人生达行拢总未顺遂啦。你听有无？所以讲每一项事拢总会针对着伊啦。啊，都甲你真讲真好诶，囡仔啊，真骨力诶，阵啊，都爱脚踏实地，啊，都当经过着迄个磨练啦。你讲诶阵，
1: 用心讲话，伊是足有效。
0: 我甲你讲诶阵，有效无钱要食啦，有效时代，有效有时阵是败笔啦。有啥物个败笔你知无？伊真有效，啊，这个某诶阵都看未过，啊，真有效，伊要为难迄个某，啊，某起码都真歹啊。
1: 啊，咱
0: 对啊，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有效不对伊来讲无好处，对咱来讲，咱会感觉真啊真有效。啊，你也感觉伫你的心内底讲，啊，这个心不接不好，啊，这个心不安怎，你去影响着伊翁仔某的感情。啊，所以讲今仔离婚唔是含问题呢。好、哦，所以真济时代人囝来有效，囝来有效离了，啊，就来离婚。安尼你想讲多是行较好？啊，
1: 我是讲。家和万事
0: 兴，
1: 家乱万事
0: 兴，
1: 唔忙安尼
0: 做啊！但是就是因为有时阵就甲老的有关系啊。有时阵就甲老的有关系，啊，我都无啊多行去甲这个某打倒落去，啊，我都干那要友好，啊，这个某阵都看袂过，爱去乱未？
1: 足够乱的哦。
0: 对啊，啊，所以讲啊，真乱当中是。

0: 咪达行，伊拢会找伊麻烦。不管你做啥咪看阿旁来讲，伊认唔对，伊拢会乱。对不对？啊，所以这跟什么人有关系？跟他本身自己做决定有关系。我刚才跟你说得很清楚，他每项他都不顺，他也没卡打实地，事情坚定的好势的时候，每项他都会出去啦。你听有没有？
1: 现在算说今年就不爱听他们母的话
0: 啊。这样不爱，当然啦，我们听说我们有本书，我们是怎么来听母的。对不对？啊，咱做啥物代志？
1: 做伊个，听伊个。
0: 对。
1: 伊那在念，伊就处理啊。
0: 对。
1: 啊，狗啊，猫嘞就处理。
0: 嗯。
1: 讲要撮狗啊，放西药啊。
0: 嗯。啊，所以讲。
1: 只狗啊来做迄、那个，啊，迄只狗啊拢难伊困。
0: 啊，所以。
1: 讲难咧狗啊困，安尼咁对伊有影响的。
0: 我跟你讲啦，反正什么事，人生注定好好的咧。老大人身体够勇健，剩咧卖擦伤济。因为老大人无势力啊，吼、哦，无势力去安排。
1: 我是拢讲，
0: 嗯，
1: 都认真食恁的营养品
0: 啊。啊，你村里来解个养家，卖讲我讲的讲，啊，都给你当地啊，啊，都真好个，啊，一个别庄真大景而已大，啊，请一个外头的，安尼底下
1: 有好。我伊有甲请外头的，啊，伊在付钱
0: 啊。对，爱付钱，安尼都好啊，啊，咱家本身一定爱精神，袂当戆气啊。
1: 对啦。
0: 吼、
1: 哦，啊伊。伊是讲我的园啊，分沙地，爱两百万，伊咧叫我游山玩水啊，把外楼游山玩水。
0: 对了，啊，你都反正我拄啊讲我足清楚的吼。
1: 系啊，我都六条咧，就对
0: 了。对了，咱人的人生当中，对，蛮好，你也好，伊啥物拢总无有，反正钱唔付哦，因为
1: 为着要一寡钱给我，我冇。前几分三地，
0: 差
1: 不多九百万吼、
0: 对，啊，所以遐钱吼，你有够就好，吼、哦，啊，咱
1: 出咧，我有够行用的，
0: 对，啊，你爱点好难，啊，搁再来就是，搁再来就是讲个阵啊，吼、哦，有时阵你登记吼，伊迄个某大换的时阵啊，啊，你的啥物拢无啊？
1: 对啊。
0: 哦、所以讲，你爱定爱老有当好食，会当过就好。啊，出代志你莫插哦，我搁甲你讲过，迄、那个莫讲啥物，啊，咱笑笑欢喜得。你唔要讲啊，你莫唔对啦，啥物弄唔对啊，孙安怎，啥物安怎，你拢未使讲。我定甲只老大人讲，即嘛都啥物代志，拢分家分落清楚，你过你也得好。啊，我都爱钱，你好我得好。啊，出个代志你去家处理就好，安尼。听有无？
1: 讲系啊，以前安尼啦，想讲
0: 出
1: 院了，伊几工啊？昨早啊，讲六点外讲太后悔，连受昏迷。
0: 啊，不要紧啦，因为医生咧急救足厉害啦，卖烦恼较济啦，卖烦恼较济啦。
1: 进住伫家有病房，啊，那出院咱的营养素敢
0: 会使？会使食，一定爱食。迄无食来讲，伊个干扰素吼，干扰素的阵啊，伊是急性的、急性的啦。也是急性的，急性，以后伊这个叫拢总以外食个刷吼，啊食刷了后再来食营养素，伊也可能爱食几啊个月嘞，吼。
1: 哦，营养素会使食。
0: 会来使食，咱拢袂要
1: 紧。讲食药啊，药啊是让一点外钟啊，营养素继续食。
0: 对，系安尼袂要紧，系对，哦，系啊。
1: 我是咧问讲。安尼伊即个肝素素讲，
0: 对，迄个急性啊，急性肝老素，计个叫伊小时间的阵啊，有时急性的，啊有时阵是慢性的，伊都伊向急性压起。
1: 哦，安尼就是急性的，
0: 对啦，对啦，系急性的时间啦，迄个时间啦，系啦，哦，
1: 啊，所以讲，阵啊讲咱，伊十二点我拍电话讲，因爸爸昏倒。
0: 人生，人生啦吼！我定学较好性地，恁囝算完啦，真灵魂啦，真灵魂啦！我当恁囝真乖，唔免烦恼啊济，只是讲代志较未顺遂，哦，无耐心，硬忍落来，佮大行伊都未顺，哦，所以讲每一项拢共款，有头爱有尾。啊！你也讲有头无尾无路用，啊！咱爱看迄个尾，虽然真巧、真牛、真会、真轻，拢总好。啊！可是你也不大讲，迄、那个心也禁未掉。啊！你后来后边发布的无啊？
1: 对啦。
0: 哦，啊！你也记住。
1: 男因某安尼吵吵闹闹，因后生三十二岁啊，嘛无想要娶。
0: 啊，卖想阿济啦，哈、
1: 哦。
0: 好，我来记哈、哦。好。
1: 好，
0: 再见。
1: 阿文，谢谢。
0: 好，来，你好。
1: 嗯。

0: 是啊。
1: 什么问题？
0: 我想呢，我迄阵啊，正月迄阵啊有去，我有甲你讲，我有去，用这肝哈，啊肝来都原在安尼，用啊我问你讲，用个食我个食，啊食嘛呢，正好食，
1: 正好食，
0: 啊到今嘛六个对，六个二十个哈，算是
1: 地中啊
0: 去下苦啦，啊可能都有人感冒，啊咱说，
1: 哦，去用胃掉就对了。
0: 像白血球较低，抵抗力较无，啊，去用倒掉。倒掉，煞流感。
1: 不要紧，来
0: 倒。哦，这摆流感足恐怖。我为了排急诊，老母伊讲食药啊，用的老母搁煮一支个自费的东西啦，哈。
1: 嘿，
0: 啊，自费搁来搁用胃，用的搁带院带六天啦。啊，对，哦，安尼拢足无力嘞。啊，我照常搁问老师娘，较快我问伊看营养素用的食，伊讲营养素用的食，迄个消失万只食啦，哈。
1: 对。
0: 啊，我今仔日就是要问老师看，安尼我头都六月，咱的日六月二九出院啦。啊，我即马咧讲话靠力咯。啊，我都。我六月二九出院，啊，我有一段时间问老师娘讲，看这个营养素用食，伊讲啊，你消暑丸只食营养素食袂？
1: 对啦，哎，对啦，
0: 食食，我即马消暑也袂食，啊，我即马安尼，六月二九出院，啊，到即马都七月，今安尼都初十月十号，再久咯，啊，会用的食营养素。
1: 系啦，营养素
0: 食。用的食迄个消暑丸。
1: 消暑较慢者袂要紧啦。
0: 哦，消失较慢些。
1: 系啦，因为你个本身算甲肝有问题吼，
0: 迄
1: 些困落去了，惊唔知营养未啦。
0: 哦，啊，消失较慢，啊，营养素继续食
1: 呢。营养素继续食就好。吼，啊，反正医生医。
0: 我嘛是先问歹，再来食较妥当。
1: 因为你一定要相信医生诶，有病了都一定要相信医生诶。好，唔要告别讲，我俾你买啥食啥，买第三面人，你食啥面讲台湾人拢医生，拢上扎高扎老一套医生，迄块唔要去害死，咱来赶快出问题了，啊，较紧去找医生就对啦。好，啊，剩咱咩讲，咱老表再来讲，啊，唔好
0: 紧。啊，这消失万只食咧，
1: 万只食咧不要紧，
0: 啊，因为用手我继续食，我拢食。
1: 你改感觉讲啊，严起拢正常，规拢正常，再过来吃就好。好，再见。
0: 谢谢。
1: 来，你好。
2: 喂，我老师老早。
1: 嘿，来，你好，啥问题？
2: 我要跟你请一个问题啊。
1: 嘿，你讲，嘿，安那。
2: 啊，我人去年十二月遐走啦，
1: 哈。
2: 啊，即马换阮大兄真两工啊走，啊，阮刚去家念香啦。
1: 已经一年过未？
2: 还未
1: ，恁阿未对你清晰啦吼。清晰的阵，这个问题爱看恁俩风俗是安怎，我嘛唔敢甲你决定啦。
2: 我都唔知，我都是
1: 唔
2: 知。
1: 啊，你得爱问。
2: 我对风俗是安怎？
1: 无啦，你唔知。
2: 啊啦。
1: 无啦，你爱问恁遐老的。
2: 老的。
1: 嘿，恁遐老熟悉遐，啊，看恁遐。
2: 无老的啊！
1: 无老的来讲，你爱问遐的，准做事的遐。
2: 啊，做事的都。
1: 电话叫他问一下吼，啊，看会使啊，未使是。吼，因为每一只风俗无同，这款问题足奇怪。啊，大家拢遐会使是，有人讲今仔出去的准，啊，都小小的，啊，倒转来家己讲嘛看嘛，伊讲许只扣骨啦。哦啊，有人的船都一定未使是，爱坑个诶叫大人，啊，有的都未使是爱坑个对你。哦啊，所以讲，这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所在，这个风俗无同，我未使跟你讲。
2: 是啊。
1: 哦，对，
2: 我就是咧讲，伊，阮大兄是拜五走的，这个拜五啦。
1: 你都先去问做事的人，哦，你甲讲安尼，啊，我会使去袂安尼，哦。
2: 啊，出事我都唔捌你诶。
1: 啊，你那听出事拢叫啥物人？你敢问者知影咯？哦，也是讲你老一辈敢问，哎，较杂插的看有咧插这个代志，你敢问伊就知咯啊。哦，你这问我别再跟你讲，因为每一个所在无同。哦，
2: 啊，关生，
1: 照

0: 正常是会知道的，啊嘛，佮恁遐个地唔知安怎，我唔知影啦。
1: 嗯，佮是落港个人啊，我知。
0: 无，安尼，即个有隔日叫甲公妈看有较好无？
1: 我阿公阿袂夹啊。
0: 好，恁个算对你才有夹个啦。
1: 嘿啦，阮对你好夹，即马阿袂对你啦。啊，阮大兄，两公阿到啦。
0: 啊，你爱先去问看卖，通常啦，吼。啊，伫阮这边来讲是百日就夹啊啦。哦，阿马古今嘛，阁有真济人，阿都平淡时的，人拢总是北部啊，阿都反正无去了后阵，阿都想煞夹落夹夹来啊。哦，所以讲，即嘛地作乱呢，地作乱呢，我袂使甲你讲遐，我连每只所在无讲，好不？
1: 是哦。
0: 哎，好。
1: 啊，我要再问一个，请教一个问题。
0: 哎，你讲安那？
1: 那个，阮家有观世音菩萨无哈？
0: 嘿，
1: 啊，伊个金身，迄金金的拢落掉一边咯。
0: 落掉袂要紧，反正个阵，人讲清气神，垃圾鬼，平常时甲整理好势就好。
1: 哦，啊，金金的落掉，
0: 迄拢袂要紧，反正心明一个形象，互恁拜尔。啊！你免讲个阵，该增加讲好，大行真水个阵，啊都爱创啥烦恼啥，心明一个形象，遮照头，较早等人咧拜阵，酷酷咧阵，啊嘛是咧拜，是毋是呢？
1: 我是讲啊，拢规成迄成都拢真诶，拢较热闹。
0: 系啦，啊都反正个阵，老神常在，爱记得甲整理较清气一下。
1: 哦，
0: 清理较清气就好哈。
1: 反正
0: 你会记一句话：清气神，垃圾鬼啦。
1: 哦，安尼，
0: 厝内一定要真清气，听的所在爱真清气，就无唔对啦，哈。
1: 哦，
0: 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
1: 对，拜拜。
0: 所以讲每一个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啊，无同款要安怎，下点来就好啊啦，吼，来，佮再来一个问题，吼，恁记要清楚，真济人佮来讲，哇，高血压则管袂安怎，吼，啊，这个叫心脏的阵啊，啊，拢跳则紧，啊，袂安怎，心律不整，啊，血管则细条，袂安怎，老师佮恁讲过，吼，这个问题佮在解化。啊，钙化要安怎？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一定要有百里芦醇可以变少年，早都永远解决啦。啊，所以讲高血压降袂落来，啊，高血压真危险。啊，较侪会的阵啊，因为较侪系，即马真侪发中风了，中风啊，发心肌梗塞了，心肌梗塞啊，啊，有伫咧食通血咯，清血油的呢，啊，愈愈食愈软骹无，啊，愈食愈无血力无，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这个心脏甲血管反定，定确确喘袂起来啊，啊，喘袂起来，气血行袂到位，啊，毛病就一直到位啊，吼，啊，所以像这无清楚、无明了的人，老师讲听就知影，迄时。咱吼食物件，心脏反定，啊，要安怎爱去花青素抗氧化，啊，有效无效？你食差不多一组，你讲哎，有影呢？我这个心脏伫咧跳，有影较紧、较慢啊呢，较有力啊呢。啊，这个血管过一段时间，你讲啊，这个血管哎，阿嘛较大条啊，吼、哦！啊，你也感觉有效果真好的阵，有好无好？你看你的这个吼，目睭话一礼拜出血两三届，这一礼拜过了，哎，阿未出血啊呢，吼、哦！啊，目睭定咧雾雾雾雾的吼，只有讲的阵啊，啊，你伫咧食的当中，伊气血行过，营养出来到位，目睭哎，有哪来哪更无有吼、哦？但是啊，青光眼白来讲，一定爱配合着咱的医生知影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啊，这个花青素当抗氧化，你的心肺更定了后阵，伊的气力提得有的阵，伫咧塞的阵啊，吼、哦，安尼你的中风都无这个机会啊，吼、哦，啊，心肌梗塞嘛未去切掉。你呀、啊，啊，气也哪行？你也讲，哎、欸，啊，这个油脂也准啊，啊，这个较早食药啊，食真济，油脂本来放尿真排放，啊，是讲的准啊，放尿臭毛毛的这个问题，咱的气也来行会到。油脂胖的叮当了后，啊，一挂毒素新陈代谢摆当倒出去，安尼一挂歹物啊都袂找到你呀，啊，这个尿壶酸的问题都袂退化较严重啊，啊，你已经退化足严重，都要配合着医生，啊，消化的阵啊，你伫咧食，真紧就该做修复啊，啊，你这油脂的阵啊，你放了真臭，都知讲你的油脂的功能已经无好啊，胖袂叮当啊，新陈代谢无好啊，吼，啊，所以讲你哪只花这个啊，这个花。 清楚哪只，安尼心脏气血有够了后，安尼的气力有诶阵啊，甲你诶气的营养送甲腰子去，让气诶行到遐，腰子啊让胖叮当，新陈代谢好，安尼阵啊，下骹诶问题一寡歹命都未找咱，咱诶跌破山诶问题，爱得愈来愈好啊！吼啊！

问题就按哪做改善，药剂嘛是无药好食，爱客气的去做调理都无唔对啦吼。好，下期节花青素的阵会当解决足多足多问题吼。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咱再问候不错了。咱时间到位啊吼，每一礼拜礼拜日来阵啊，吼咱就做节目，讲这个时间，咱伫这个吼啊节目当中来跟咱好好这个谈论，和咱怎讲一世人当中吼，一世人当中有时阵咱所看到的，吼咱所看到的问题，咱感觉讲的阵啊，这个问题要安怎啊，咱都家心情包轻松就好，卖想遐济就无唔对啊。有时想真济啊，愈想你会感觉愈艰苦吼。咱个时间搞电台，咱做工商，咱熬点钟，咱再去等下这个给咱做服务，感谢大家吼。啊，我最近食伊个物件，食遮济年啊。当然伊个物件是真好用吼，所以讲有时阵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啊别人未替咱顾。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阮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都会做利用，谢谢。

创伤后的异乡梦话想起你，今仔日是处暑，处暑是秋天的第二节气，嘛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第十四个节气。处暑意思就是热人的热的天气到达消退，虽然讲是已经立秋啊，但是气温同款嘛是也阁真热，所以这款的天气形态就是咱所讲的秋老虎。另外处暑嘛，几句啊小句参照处暑。会拍死鸟鼠，这就是形容这个时阵天气也是真热，鸟鼠可能也会被拍死。另外红粉日出生，看君莫出行，你出来时阵有红粉，这有可能有风台，所以不要去伤远的所在。这句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七月半鸭不知死，鸭饲到七月都会带来颇多，后来用来比如人唔知啊，死话。另外，伫处暑冒一寡时俗，亲像爱食鸭、爱鸭手，啊，个有七月半，也个有开戏节、甲拜托你讲，食鸭吧，是因为处暑拄啊是为热转凉的交替。伫中医观点，会用润气健脾做原则来做饮食的调养。鸭吧，伫中医来看，会用养胃生津。清热健脾皆功效。另外处暑第二个时效就是爱夜秋，在这个期间自然界万物变化真大，会看到跟热人无同款的风景，所以真多人会选择出去旅行来迎接秋天。第三个时效就是七月半，为古历的七月初一鬼门开，一直到月底鬼门关拢有普渡的活动，有的所在会徛灯糕、放水灯、冒唱歌的仪式，最后一直要到鬼门关才有结束。另外，冒开戏节的习俗，因为对渔民来讲，处暑是大丰收的好时阵，所以有一挂以掠鱼为生的地区，拢会举办真盛大的开戏节。除了送渔民出海去掠鱼之外，当时嘛是在庆祝停止掠鱼已经结束啊。休困结束啊，爱开始来滚海抓鱼呀。另外，一个一个习俗，就是爱来拜托你讲，热人结束，春耕夏耘，嘛过一个段落。再来就是要来迎接秋天的修行。在古早在种田的家庭，拢会祭拜托你讲，感谢托你讲的保庇，好农作物顺利修行。处暑是天气由热转凉的交替期间。不过有时阵也够有管温的情况，这就是咱讲的秋老虎。中医师有讲到，在这个时阵来吃钓丝的蔬菜水果，参照塔玛豆、桥、马铃薯加水来，减吃辛辣、煎的、煎的，还是烘的一挂食物，参照香姜啊、青椒、葱啊、桂皮，也够酒。无建议来做温补。

朱海军的秋天。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为其他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卫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啊，你会感觉吃阮的葡萄糖胺真的是袂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拍定的，一罐能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毫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睡眠。咱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将有美国馆。

总进口的输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两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会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女性的湿地症风险虽然较高，但是这男性较少主动来讨论咱家己的身体状况，嘛无习惯，因为记性变差，太闲才原因去看医生。如果咱厝内长辈出现着健忘，也阁有反反复复问同款的问题，开车较会迷路，甚至脾气变得较歹，千万唔好想讲只是年纪大。湿地症是年龄、基因加生活形态长期累积落来结果，所以医生的呼吁40岁就要开始来预防。湿地症风险应该分作先天的因素，参照年龄增加，也有家族史、基因加应该改善的后天的因素，三高、睡眠、运动、饮食、慢性的压力。也够食荤、啉烧酒、社交、即生活形态，过去大

家己出现记忆力衰退、判断力落降，这种症状了后，就开始去病院做检查。但是，这专家讲，最近预防医学拢会强调基因风险预测，希望在疾病发生之前，就来分辨高风险族群，更加积极来控制三高，来改善生活形态。正常的老化，通常只是讲想到比较较慢，并不是想袂起来。那是经常袂记多发生的代志，该提醒了后，也是想袂起来。另外，无法度完成原本应该做的工课，也阁有在熟悉所在来迷路、找无路。另外，情绪甲个性改变，判断力落降，对原来真喜欢的活动失去着兴趣，这拢有可能是失智的经过，就要赶紧去就医。真侪失智症的患者在确诊之前已经有。真侪年轻多人的变化，但是较会被认为是年纪侪，就无去注意。另外，身体长期慢性发炎，血糖控制无好，血管的功能阁受损，这嘛有可能哦，人体退化的速度变紧。三高、心血管的疾病，也阁代谢症候群，这拢是失智高风险族群，所以咱就要把握在40岁到60岁之间。来预防失智发生，红顶芒。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醋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应该摕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爱的苦酒。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个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个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花鲜榨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有的朋友

0: 过来吃粉，过来喝烧酒。既然我们这罐统统好纳豆爱来吃，不要给健康来亮红灯。这罐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这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
1: 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块，每天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
2: 三盒是2500块。
0: 另外也有最灵动的统统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
1: 这一罐是1500块。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2: 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另外毛抹面呢，
1: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够有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也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块。也有元气糖，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样一包也是300块。也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一个？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的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

伴随我的歌声，永远拢是朋友。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

0: 230块。
1: 随时提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这碗气汤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
0: 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
1: 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来听叶凯田的最后的探戈。

0: 夜班的探戈。
1: 有一句日客老话，讲叫做雷公怕打呼，专门欺负看嫩的。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漆。这句话由来就要为东调开始讲起。在东调的海空，也就是今嘛广东雷州市，有一个叫做陈鸾凤的人，因为天公伯啊，真久拢无落雨，遐人就甲雷公庙内底雷公来祈求，但是雷公拢无欢迎。这陈鸾凤啊，这个生气，就放火甲雷公庙烧掉。果然雷公出现啦，陈鸾凤根本就无咧惊伊，伊就拿刀甲雷公的刀卡给剁断，闹真侪火。伊本来想讲要甲雷公给抬死，但是去有伊的乡亲来阻挡，所以雷公逃走啊。雷公一来走，就落大雨。陈鸾凤因为大胆来抬雷公，受到乡亲的架势，并且不准伊登去伊的厝。陈鸾凤真无奈，只好去二十公里外的阿姑遐来借大。结果迄暗就去有雷公讲，另外因阿姑的厝嘛去有天火。来给烧掉。在阿姑了解陈鸾凤所做的代志了后，就该赶出去。到这个地步，陈鸾凤跟来应该去附近的庙来休困。可是到暗时啊，同款的代志又个发生啊，厝又个去了天顶的火烧去。在走投无路之下，陈鸾凤只好摕着火把，在一个山洞内底躲落来。在石洞内底躲三暝了后，陈鸾凤伊才敢登厝的。从此了后，这海空一带那是等着旱灾，当地人就会请钱给陈鸾凤，请他按照以前的办法祈求天公伯啊落雨。正经的每一次都会落大雨，并且陈鸾凤也没去给雷公讲到。这样过二十几年，陈鸾凤就变作众人眼中的求雨的大师，求雨大师。后来官府知道这件事情，就把陈鸾凤叫去衙门，问伊发生代志的前后。陈鸾凤对管家讲：“我少年的时阵真有力，

识好，大个在，心就跟那石头的，鬼神雷电，这我拢无看在眼内。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解救百姓。上天虽然掌握着天下万物的生杀大权，怎样也应该随便和这雷公来做派。这个故事是不是真趣味？雷公怕大呼，专捡嫩的来欺负。海空遐善良的老百姓，平时对雷公已经真客气呀，为祈庙，也阁经常去给祭拜。可是这雷公是安怎来对待这些老百姓？在旱灾无落雨，竟然无被插，因为陈鸾凤的做法，和这海空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上过恭敬加一直退，并不是解决问题上好的方法。是应该甲陈鸾凤同款，勇敢去抵抗。所以以后如果碰到旱灾的时阵，因就选择请陈鸾凤用暴力来威胁雷公。

0: 七龙甲陈思安合唱的《七里香》啊。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1: 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心灵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
0: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六十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内底有60粒，1680块，两盒优惠价3000块。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一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中原普渡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还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芝麻和枣糕、碗起糖，也还有熬糖，这拢会用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它拿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六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未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盖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参照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雅物香香。

沾米也好，咱逐工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这首歌是陈丽英唱的《浪子心》，公司正好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蔡依德的心醉。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这。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请领失业给付期间提早就业，可请领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的劳工朋友，若在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不仅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依就业保险法规定，劳工于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之 50% 一次发给。劳工朋友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办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呀，家里面有好多的旧棉被啊、枕头啊，我们换新该怎么办呢？这棉被到底是该丢一般的垃圾还是回收呢？啊，包括了这个旧的枕头等等的这些日常用品，如果呢要丢的话，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淘汰啊。好，那到底呢旧棉被旧枕头应该是当作一般垃圾来丢掉呢，还是回收呢？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这个一番讨论啊。关于这个呢，确实是很多人的这个困扰啊。那么根据新北市环保局曾经表示，这个棉被呢不属于回收物啊，所以呢应该要装入专用的垃圾袋来交给垃圾车处理。但是呢，如果说体积超过了25公升，您就是把它折好之后，还可以免装袋，直接交由垃圾车来清运啊。如果说民众呢丢弃的时候没有依照规定分类，可依废弃物清理法处1200元至6000元的罚款，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最近呢有不少的人在社交平台上面询问了，这个我们要搬家，我们要大扫除，我们要淘汰一些这个旧棉被啊，买了新的了嘛，那这些东西我们到底是应该要怎么丢呢？应该是丢一般垃圾回收处理，还是事先打给环保局来预约这个家户巨大垃圾收运啊？关于这个呢，这个新北市环保局就曾经在脸书的粉专上面解答，棉被呢是属于不可回收物，所以呢必须要装进了专用的垃圾袋，交给巡线的垃圾车处理。当然如果说这个棉被大于25公升，那么就可以免用垃圾袋了。可是呢您还是要把它整理好、折好、捆绑好了，再交给垃圾车处理啊。那么既然棉被呢并不属于这个旧衣回收的范围，那么连同枕头、窗帘、围裙、鞋袜、内衣裤、地毯等等的物品，这些都是当作一般垃圾处理啊，这个都是不能回收的，而且呢也不可以拿去旧衣回收箱哦，这样子呢就太没有公德心了。听众朋友您做参考了，您千万千万不要搞错，否则的话呢，哎，有可能是会罚还1200元到6000元哦，为了我们的荷包，还有为了我们的公德心，这一方面呢，还请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了，感谢朋友的收听。

这个现代人上班盯着电脑荧幕，下班之后呢就看报纸，盯着电视，盯着我们的手机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可能还是继续的看电脑。长时间下来，眼睛就会出现了有酸涩啊，有干涩，还有血丝，怕光，流眼泪，甚至于呢还会红肿疼痛啊。视力呢就会逐渐的退化。营养师就表示了，蔬果当中它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群跟维生素 C 都是打造我们好视力的功臣呢。大林慈济医院营养师詹淑婷就指出了，当我们的眼睛黏液分泌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了干涩、疲劳、充血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摄取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还有预防夜盲症跟干眼症的效果呢。由于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油烹煮，那么可以帮助吸收，比生吃的效果还要好。那么该从哪里摄取呢？维生素 A 的食物来说，大概就是可以从蛋黄啦、牛奶啊，还有奶制品。黄绿色的蔬菜瓜果，好比说花椰菜，好比说南瓜，好比说红萝卜、芒果等等啊，这些食物里面呢都富含有维生素 A。如果缺乏维生素 B 群，很容易就会造成了视觉神经炎跟神经病变。这些病变比如说眼睛会畏光啊，会流眼泪，那么会视力模糊。那么詹营养师也建议多吃一些些的全谷类，好比说糙米，好比说胚芽米，跟全麦面包、乳类、绿叶蔬菜，还有豆类等等的食物，这样子呢都可以改善这种情况。除了过度用眼的问题之外，还有受到了紫外线的伤害威胁啊。这詹营养师又表示，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维生素 C 就能够避免让我们的视网膜受到了紫外线、电视还有电脑辐射线的氧化伤害。根据研究发现呢，红色、黄色、绿色的蔬果，那么含有抗氧化黄色素跟玉米黄素，那么多摄取的话呢，就可以延缓并且预防老化的视力衰退啊。詹淑婷营养师又提醒，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储存的，必须要每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才能够达到足够所需要的量。建议每天呢至少要摄取五种以上这个不同的蔬果，而且至少要选择两到三盘深绿色的蔬菜，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维持我们眼睛营养所需啊。所以呢多吃蔬果打造好视力，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0: 医师您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高兴呢，这个蓝医师来光临咱们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真是辛苦您了啊。不过呢，这个在夏日里面呢，听众朋友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夏天去玩水啊。今天不晓得蓝医师要跟我们谈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议题呢？
1: 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一些就是热伤害啊，或者是说到野外哈、有遇到那个风蛰或蛇咬的状况下哈、我们该怎么做紧急处理这样。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就请教一下蓝医师啊，这个在夏日的时候，您喜欢安排一些活动吗？
1: 夏日的一些活动哈、我们就是可能会到山林野外啊，或是到一些海边啊、戏水啊。
0: 那关于这个戏水方面呢，恐怕这个郑英就要请教一下蓝医师了。很多的人呢都很喜欢戏水，可是呢在玩这个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都不太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啊。
1: 安全的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到野外去哈、都要特别注意一些，可能是遇到一些晒伤啊，或者是说遇到一些虫咬的问题这样子。像如果遇到风蛰的状况哈、那我们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就是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理。比如说那个如果有风蛰的状况下，那个我们要看看它那个风的种类是什么。那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大蝠蜂，就是俗称的一个虎头蜂。因为据我们的统计哈、如果超过15只以上的叮咬，就有可能造成过敏性的休克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呢，有可能我们在这个野外的地方会有被这个蜜蜂给蛰到就对了。
1: 对。那如果我们到一些山林野外去的话，尽量就是说可以，如果天气热的话，是可以穿着一些比较薄的哈、那

0: 像有可以把皮肤可以遮蔽然后保护的像长袖的一些比较清凉的一些外套这样子。
1: 哦，那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防晒衣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哈哈哈。那请教一下蓝医师啊，这个当我们如果啦一个不小心在这个是就是野外的地方啊，一个不小心就被这个风遮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步骤应该要怎么样来这个？
0: 这个如果真的是遇到风遮哈，那如果真的是有第一个，如果你遇到的话，就先看一下那个附近有没有蜂巢，或者的话赶快去闪避这些东西。那如果真的被遮到的话，那第一个就是要把那个遮伤的部位哈放低，那这个位置哈就是尽量低于心脏。因为如果你高于心脏的话，它那个蜂毒哈，蜂的尾刺那边有些毒性，会很快就是流到心脏的毒性然后作用。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蜂蛰的那个部位的靠近的心脏的那一段哈，做一个松紧带的一个缠绕。那这个缠绕的时间哈，一定要记起来，不能超过20到30分钟。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用在患处的地方先稍微做一个冰敷。那冰敷的作用是让那个我们疼痛的感觉哦，要不会那么敏感。第四个是说可以在患处哦，可以涂一些氨水或是那个苏打水，这样子可以让病人哦可能比较舒服。那最重要是如果真的有过敏的情形要赶快送医这样。
1: 哦，那可是蓝医师，我们人在这个野外临时被遮的，那哪有办法去拿那个冰块啊？
0: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必须要做一些紧急处置的一个训练这样子。
1: 啊，那如果在野外找不到冰块的话，我们有别的方法可以替代一下？
0: 哦，冰块的话，如果真的没有冰敷的状况下，那个是就是尽量除了刚刚那些动作之外，就是赶快送医了。
1: 好，
0: 那有时候可以做一些就是那个清水方面的作用这样子。
1: 譬如说是这个我们随身携带的那个矿泉水赶快拿起来冲，是不是这个意思？哦，那我还要再请教一下蓝医师啊。所以像是如果我们被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出它是不是很毒的那种蜜蜂啊？没办法判断的。
0: 因为一般我们比较在平地上看到的蜂都是一般的蜜蜂为主啦。但是那个虎头蜂的话，它除了身形比较能够辨识之外，就是它的那个腹部啊或尾刺哈，都是比较明显这样。
1: 那说到了这个在野外，除了这个被蜜蜂会蛰到之外，我觉得比较容易碰到的事情，恐怕就是被蛇咬了。
0: 对，
1: 这个像人家说去露营的人，这个以前我们听人家说的，但是不晓得现在有没有被推翻这方面的知识啊？就说我们如果是住在野外的话，这个帐篷旁边都要撒一些石灰粉，这样子的话是对这个预防这个蛇进来会有效吗？
0: 哦，对，蛇它本身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动物啦。那如果说我们在野外如果帐篷啊好在露营的话，那是有建议说在帐篷的周围可以放一些石灰粉。那因为蛇齁遇到这个东西它会比较惧怕，就是说它不喜欢这种石灰粉的味道，然后它会比较远离这个区块这样子。
1: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野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鞋上撒一些石灰粉，不晓得有没有预防的效果哈？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试试看啊。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毒蛇呢，这个张英记得就是想回忆起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以前是住在那个算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我们小朋友好几个人呢，常常出去玩啊，都到那个也是有一点点小山坡的地方。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可是那个小山坡里面常常也是碰得到一些这个蛇，这蛇的种类实在是很多。那但是呢，这个小朋友是不懂的那些种类，那常常就是有小朋友不小心就被蛇咬了。当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请蓝医师建议一下啊？我们对过来现代，虽然蛇比较少了，但是出去野外总是会碰到这种事情嘛，万一碰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0: 我们台湾比较常见的毒蛇哈、哦，
1: 嗯，
0: 一般它的头部是比较算是尖形的哈、哦，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比较无毒的是椭圆形的，
1: 啊，
0: 那如果有毒的话哈、哦，
1: 嗯，
0: 那一般我们在台湾的毒蛇最常见就是有三类哈、哦，
1: 嗯嗯嗯，
0: 第一类就是那个出血性的，
1: 嗯，
0: 那就包括百步蛇、龟壳花跟刺。

0: 上在东部跟南部的山区啊，哈，北部比较少见。那第一个，如果真的被咬蛇咬到哈，我们要看它第一个就是它的外形啊，是不是像我们讲这六大毒蛇其中的哪一种这样子？因为这跟送到医院之后，医师要不要给他打抗蛇毒血清？有很大的关系这样
1: 啊。好好，这个医师也是要根据您的说法来做个处置这样子。
0: 对，是
1: 啊。好好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古早人古早人，他们都是这个我们从电影里面也都可以看得到，古早的人呢，当有同伴的人一个不小心先被就是被蛇咬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用我们的嘴去把那个毒吸出来，这样子对吗？
0: 哦，这是传统的错误的观念。
1: 对啊，所以我说古早人啊。
0: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毒液，他那个蛇齁，本身的毒液不是在攻击人类，是为了要捕食。那他这万一，因为你可能有惊扰到他，或是说他觉得有恶意，他才会去攻击这个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人类啊或是什么动物这样子。那这个毒液进到人体之后，就是会既有那个蛇咬的伤口进到人体。那如果说你去用嘴巴去吸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嘴巴万一有伤口的话，也容易进入到这个，让毒液进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第二个就是说，它这个蛇咬过的伤口是有感染的可能。那如果再用嘴巴，我们嘴巴有很多细菌，如果这样去吸的话，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嘴巴的口腔的细菌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互相两个人都有危险啊。
0: 都会可能第一个可能会都是受到那个毒蛇那个蛇毒的影响啊，第二个就是说对患者的伤口的感染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这样子。
1: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当我们被这个蛇咬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紧急的处置？请记。
0: 那如果真的是被有毒的蛇类咬伤哈，第一个我们除了刚刚讲的，就是要判断蛇类的形状啊，或是它蛇的种类之外呢，第一个不要乱动身体，就是说如果旁边有人的话，就是尽量让他搀扶你，或是说用担架的方式尽快送医。那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因为这样剧烈运动会让蛇毒很快更能够渗透到人的器官里面产生毒性。那个就是因为蛇咬伤之后局部的肢体会肿胀，所以那个我们就是能够让他那个身上如果有一些比较紧密的衣服啊或衣物齁，能够给他松开，不要有那个
1: 束缚
0: 他在住肢体肿胀之后又受到这个衣服的束缚，然后产生缺血的状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伤口的近心端，就是靠近心脏的位置齁，还是如果有一个像弹崩啊齁，或是一个一般我们比较常能够拿到的，就是比如说像鞋带啊，或是说袜子啊，这样子可以绑在近心端，那就是说不要让蛇毒很快的扩散到心脏或到我们的身体全身。
1: 那被咬的地方呢，需不需要绑？
0: 那最重要就是说要送医啦。那送医呢，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报告，就是说尽量能够在4个小时以内哈，能够注射到蛇毒血清，是最好的状况这样。
1: 哦，好恐怖哦！说实在话，去野外玩呢，还真的是有一些些的风险的哈。这个风险呢，在我们还没有出门之前，就是要做一些评估，然后呢，是不是应该要建议一下听众朋友，要带一些这些预防性的东西在身上啊？
0: 是。
1: 好，那么最重要的啊，这个赵燕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呢，这个在夏日炎炎，我们出去玩，不要说出去玩嘛，这个现在呢，光是我们平常出出入入，都有可能会遭受到热伤害啊。这个呢，不光是出去玩，大家都会碰得到。像这一方面的预防跟治疗，
0: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个全球是暖化哈，那目前平均夏日的温度都比以前高哈。那尤其我们在比较日晒比较高温度的时候，在外面活动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热伤害哈。那热伤害它有分一些成

0: 哦。嗯，那最严重当然就是我们所知的那个热中暑啦。
1: 嗯嗯嗯。
0: 那在没有那么状况严重的状况下叫热衰竭。
1: 嗯，
0: 那如果遇到我们热衰竭，第一个病人产生了一个症状哈，包括他体温会升高，
1: 嗯，
0: 那他会产生一个排汗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人在38度 C 之上，皮肤就要开始排汗，
1: 嗯哼哼，
0: 那对这样病人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昏迷啊，全身虚弱症状，
1: 嗯，
0: 那如果遇到这些情形的话，应该第一个尽快把病人移到阴凉处，
1: 嗯哼哼，
0: 那第二个就是让他补充大量的水分。那如果说可以有运动饮料之类，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电解质哦，会比较好这样子。
1: 啊，所以说呢，这个热伤害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有可能会碰得到的。啊，那如果说这个刚好就是我们就是只有一个人自己出门的话，当碰到热伤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自救啊？
0: 哦，这个就是说我们急救的措施还是第一个要降温齁、
1: 哦、
0: 所以说在像我们军医院齁、哦、有类似一些降温的措施齁、
1: 哦、
0: 比如说可以在商场齁、哦、就可以在急救现场就可以让它洒水，就是用一些喷雾齁、哦、像那个我们浇花那种喷雾的那个水分那个水的大小会比较细微一点，喷雾的状况把病人的全身齁、哦、用喷上一些水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电风扇或者是一些散热的一个这个风速的话，让那个体内散发出来的热随着这个风速很快就是散失掉。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旁边有一些冰块的话，可以放在像颈部啊、腋窝或是说腹股沟这些比较大动脉经过的地方，这样也可以让血液的温度能够急速的降温。那只要温度降下来，这个整个热伤害的程度就会大大的减低这样。
1: 哦，那请问一下蓝医师，那个如果说我们出门的时候穿那个所谓的防晒衣啊、哦，哎，这天气已经很热，我一直有这种疑问的，天气已经很热，还要穿长袖的，这样子的状况下会比我们不穿来的好吗？
0: 哦，那个穿长袖的目的是要让就是外面的紫外线啊，或是太阳的晒伤防止哈、啊，那对皮肤的保护是一种作用啊。但是如果说真的在实际的状况下，如果你在阴凉处啊什么，如果没有这些紫外线的铺路啊，或是太阳的铺路的话，应该穿着轻便，然后比较短袖是比较建议的这样。
1: 所以说这个长袖的衣服对于我们间接的造成热伤害也是有可能的、哦。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哦。
0: 有些老年人齁、哦、因为可能他是长期在室内齁、
1: 哦嗯、
0: 那可能散热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有些潜在性的疾病，那些高血压、糖尿病一些慢性病，对那个衣物齁、哦、在夏天也不适合让他穿比较厚重啊，或是说比较不容易散热这样。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要请教蓝医师，如果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像我们女生有些人就喜欢漂亮啊，出去玩呢她也是要穿有一点跟的鞋子，一个不小心她就扭伤了，哎呀，那这很煞风景啊。要出去玩结果这个扭伤了，那该怎么办啊？
0: 哦，因为扭伤如果到户外去活动有可能发生，我们平常走路有时候遇到一些路面比较高低不平，就是说我们女性的朋友啊，她比较
1: 爱漂亮，
0: 走路就穿那个高跟鞋，不过还是会扭伤哈。那扭伤之后，大概就是最严重，就是最困扰，就是很严重的疼痛哈。那遇到这种状况哈，第一个我们就要先让她在旁边休息，然后如果旁边有冰块的话，做局部的冰敷。那冰敷的时间，我们在急诊医学这边是建议前三天是冰敷，一次冰敷差不多20到30分钟。那不要把冰块直接敷在患处哦，要包一个毛巾哦。那第三个就是说，可以用加压的方式哦。加压的方式就是主要让那个里面那个破裂的微血管哈、哦，不要一直在持续渗出。第四个就是抬高，那患者的患肢抬高，这样子可以让他的肿胀哈、哦。比较很快的能够复原这样子。
1: 哦，这个扭伤呢，我想大家都有经验啊。这个就赵燕的经验来说呢，这个扭伤刚开始我本来想说，哎，小小的一下子就不理他，可是他却越来越痛哎。所以这个扭伤来说呢，我们就是按照蓝医师讲的这些急救的步骤，然后呢，一样是赶紧的就医。
0: 那这个扭伤的状况还是尽量能够到医院去就医啦，
1: 嗯，
0: 有时候怕会伤到一些 解了韧带啊，或是甚至骨头这样子。
1: 嗯，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这个蓝医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夏日炎炎，我们要出去玩，那么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
0: 对，那个我们现在假日说，尤其遇到这个暑假哈、哦，大家都喜欢在户外活动。
1: 嗯，
0: 那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扭伤啊、晒伤哈、哦。那或风车或是一些毒蛇咬伤之外，就是尽量能够注意到那个户外一些环境的安全，
1: 嗯哼哼，
0: 因为毕竟是安全是考虑最大的考量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非常感谢您蓝医师，谢谢，再见
0: 再见。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都有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礼拜一又来了。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着。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

现。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

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6千赫，2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这句俗语显然也适用于动物们身上。俄罗斯东部一头年约十岁的东北虎，因为牙病而无法正常进食，而体力几乎耗尽，近日在雪夜登门罕见向人类求救。当地住户发现之后紧急求救，专家努力抢救，

根据西伯利亚时报的报道，事发于距离海参崴800公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村庄，居民阿列克谢透露，起床后想到院子却无法推开门，就好像有人在外头压着他，使出浑身解数，突然听到一声老虎的咆哮，吓得打电话求救。而阿列克谢指出，这头身形瘦弱的老虎对他充满警戒，但也没有要攻击的举动。不久后，紧急救援队和动物专家赶来，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把它转移到康复中心。经过检查后，发现是头10岁的雌性老虎，瘦弱有严重牙龈问题，而且上排牙齿全部掉光，显然因此只能靠捡食剩肉为生，难以在野外生存。专家指出，老虎在检查过程中相当安静的配合，相信它已经精疲力尽，绝望之余找上人类帮忙。专家表示，它已吃含有抗生素的碎肉，但身体十分虚弱。东北虎分布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北韩和中国东北等地，目前约只有500多只，濒临绝种。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中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中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驰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1到3次，或是2、3天1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驰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1到3次，或是2、3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刘宇驰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台湾平均每35000名新生儿就有一个人是庞贝氏症患者。为了能够让宝宝们能够及早被诊断治疗，我国已经推动庞贝氏症新生儿筛检近20年，但是依然有20%新生儿父母轻忽其重要性。医师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健康，鼓励家长们自费让新生儿采血筛检，并且提醒庞贝氏症并非新生儿专利，从儿童时期到晚年仍有2万分之1的几率罹患晚发性庞贝氏症，主要症状为逐渐肌肉无力与呼吸系统受损，肌肉症状又以下肢较为明显。每年4月15日是国际庞贝氏症日，台湾庞贝氏症协会特别结合受病友喜爱的动漫，举办了庞贝鬼杀队全集中锻炼营，提醒病友定期接受酵素补充营养治疗之外，更要落实呼吸治疗、营养物理治疗等三大支持性治疗。活动现场也邀请到奥运国手台湾蝶王王冠宏分享游泳有助于肌力和心肺功能的提升，并且呼吁病友定期检测心肺功能，积极接受支持治疗以提升生活品质。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主任牛道明指出，庞贝氏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此病患者因为先天缺乏分解多余肝糖的酵素，导致肝糖不断堆积，伤害肌肉功能，如果未及时治疗，将会出现渐进性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严重恐怕呼吸衰竭致死亡。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主任简颖秀说明，台湾庞贝氏症照护独步全球，是全球第一个推动新生儿筛检的国家。目前婴儿型庞贝氏症患者有95%靠新生儿采血筛检及早确诊，并且透过及时治疗让疾病控制良好。简医师主任也表示，目前台湾约有90位病友，大部分病友疾病控制良好，在校园上学也能够跑跳，甚至参加运动比赛，但是因为患者肌肉损伤不可逆，还是会有特殊肌肉，例如口腔咽喉呼吸相关肌肉较弱，导致说话发音较不清楚，肺功能较差，生病发烧也较容易有肌肉无力情形发生。简颖秀说明，除了酵素替代疗法之外，医界也积极集结跨专科照护团队推动全人治疗，由于患者全身器官皆可能有肝糖堆积，因此需要持续规律性的进行三大支持治疗。第一治疗，呼吸治疗强化心肺功能。研究显示，8周的吸气肌训练能够有效提升最大吸气压力。美国最新研究也显示，呼吸肌肉耐力训练能训练显著改善肌肉耐力与整体呼吸功能达3个月。透过1周5天，每天30分钟的呼吸肌训练，能够帮助患者在说话清晰度、完整度上有明显改善。第二个，营养，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由于庞贝氏症患者肌肉量较一般人较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低，再加上肌肉无力活动量所限，患者容易有热量堆积、体重过重等情形，饮食要特别避免高热量、油脂过多的食物。简颖秀建议患者可掌握高蛋白饮食原则，帮助肌肉生成。第三个，物理治疗，强化肌肉功能。研究指出，部分患者即使定期检测

的 CK Level， 用于检测肌肉损伤的训练诊断指标。数值正常，患者肌肉组织仍可能持续受到肝糖破坏，因此建议患者定期进行肌力训练。研究也显示，肌力训练有改善受肝糖破坏、失去收缩功能的肌肉。Yeah.

现代人为了拼生活也付出了健康债。根据台湾乳酸菌协会的调查，超过八成25岁到49岁的上班族有肠胃问题。若依照此比例换算，全台有744万的轻重族饱受肠胃之苦，其中逾五成发现生活中出现慢性疲劳特征，成为肠乱疲劳族。什么是肠乱疲劳？高雄荣民总医院肠胃肝胆科主治医师徐秉义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肠胃不佳而引起的慢性疲劳特征。首先，慢性疲劳就是身体时常不由自主感觉累，提不起精神，感到神神。而这次调查发现，肠胃不佳的上班族慢性疲劳特征较肠胃健康的受访者明显。慢性疲劳成因众多，如遇进一步了解，可从菌相分布进行了解。近几年就国外研究推论，不佳的菌相长久下来影响肠胃机能，透过脑肠轴影响大脑，可能成为慢性疲劳的成因之一。调查结果发现，肠乱疲劳明显比例的职业分别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以及客服门市，并且在30到39岁年龄层中有比较高的比例。许医师补充表示，专业性、服务性质高的职业对于绩效要求较为显著，尤其30岁世代正处于职场生涯冲刺阶段，生活作息容易失衡，长久下来身体便借此发出失衡警讯。然而工作现实往往难以突破，因此日常的菌相维持与肠胃保健也就更显重要。维持好的菌相更重要的方式是透过饮食补充，将肠道打造成有利于好菌的环境，并选择优酪乳作为补充好菌的方式，维持肠胃机能保持顺畅，而且远离肠乱疲劳。台湾乳酸菌协会也提醒大家，补充好菌的三首选配包。第一个选方法，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比例，营造好菌在体内保持活力与效用的环境，并且适时的补充好菌，调整菌相。例如以优酪乳作为每天 1.5到2杯的乳制品选择之一。二，选菌种，好菌进入体内会受到胃酸及胆酸的影响，应选择较强健的菌种，如雷特氏 B 菌，可以通过胃酸、胆酸考验，才能在肠道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碗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阿个文熙，你若是甲我有缘，

各位听众，咱今日呢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来介绍玉主玉帝。玉帝吼，具有诸阴阳的运作了吼，生丁之克，用为人肺的迄个功能功效了吼。啊，但是冇可能引发迄、那个闹塞啦吼，腹肚胀这副作用了吼。咱现在先讲迄个玉帝吼，迄个功效了吼。伊个第一个功效吼，根据个中医个理论啦吼，玉帝吼性微寒啦吼，味甘啦，归肺经吼甲胃经。伊个主要功效吼，就是讲第一个吼，滋阴润肺啦，滋阴润肺。因为一旦缓解吼，因为迄个气色吼，引起个迄个打扫啦吼，那个痰啦吼。啊个迄、那个然后吼，尿遮个无湿吼，遮无爽快吼，会当缓解啦吼。第二个好处啦吼，就是养胃生津啦，伊会当改善迄个胃阴不足吼，引起个迄个口干舌燥啦吼。啊个内热吼，消咳消咳啦吼，啊个食欲不振啦，吼都会当改善。好安尼。好，安尼，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听歌。

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还有春田英雄唱的宫本武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那这边哈，来介绍迄、那个玉竹了哈，玉竹。那这边讲第三个讲好哈，或者慵懒美容、养颜美容哈，补充体内水分啦，缓解皮肤打痒哈，适合常常去熬夜啦哈，气色无好的人啊。好，即第四个迄个功效吼，安神改善失眠。因为伊适合吼体质虚热的吼，热天容易暴怒啦吼，容易失眠的人吼来服用来服用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来听歌。
0: 郭玉光，奇遇乡间的小路。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伊个迄个玉竹玉鼎吼，伊个副作用吼，啊个实用个禁忌啦吼。玉鼎吼虽然药性温和吼，因为伊较滋腻吼，错误服用吼也带来迄个副作用啦。好，第一个副作用吼，伊可能引起迄脑塞啊吼，因为玉鼎吼，性偏寒吼。啊，个润滋润性吼，脾胃虚弱的人啊吼，大便湿软吼，这种人吼，你若单吃吼，你若单吃吼，迄、那个玉竹了吼，玉鼎吼，容易引起迄个脑塞了。呵，第二个副作用吼，可能造成迄个胃闷吼，巴顶，因为玉鼎吼较无容易消化了吼，胃弱的人吼，食伤济吼。可能引起的胃部迄个巴顶吼消化不良，即个第三迄个副作用吼，就是家中体内湿气了吼。你若痰多的人吼，啊个含体内湿气较重的啦吼，你食迄个玉竹吼，食迄个玉竹可能吼痰更加变更加济啦吼。好，第四个迄个副作用就是风寒可能会恶化。你来咧感冒初期吼。像讲迄个惊寒啦，吼，流鼻水啦，这些症状吼，拢是感冒初期吼。你来食迄个药定吼，因为伊本来就凉了嘛，啊，你要凉上加凉吼，可能感冒病情可能佫加重。好，啊，这就是伊个要注意的禁忌啦，吼，含副作用。好，啊，今天人吼，对迄个药定吼，诶，迄个介绍吼，甲遮做一个吼，看着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4: 穿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麻吃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念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